许多的后事咱们暂且先不提，咱就这么说吧，打这以后佟林一家人团聚了，一叙天伦之乐。那么订完班之后，一家人坐在一起有说有笑，吃喝不愁，佟林现在就算一步登天。说话间到了六月了，那个北京的六月还相当炎热呀，街上的人都戴上草帽了。佟林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在这儿当差。这一天雍亲王把佟林叫到自个儿的书房，两个人谈论武艺。你看佟林到了雍亲王府之后啊，这个胤禛能耐大有长进，拳脚兵刃那熟悉了不少东西，佟林没事嘚不嘚就给他讲，他也爱学。今天也不例外，爷儿俩在屋里正谈论武学的时候，大总管何春慌慌张张从外边进来了，看了一眼佟林，哎，王爷，奴才有事禀报。说吧。什么事儿？说呀，吞吞吐吐的。外边来几个人找佟教师，我发现好像不怀好意。哦，还没等胤禛说话，佟林站起来了。佟林一听，找自己的，谁呢？看大总管这意思，不是侯二侠。要是侯二侠，那何春应当是高兴。那么看今天这意思，总管面带惊慌，不是好事。佟林怕给雍亲王找麻烦，所以站起来。王爷，我到外边看看。哎，海川呐，这么办吧，你的朋友也罢，不怀好意也罢，不管是什么人，都领到我这屋来，我也看一看，我也听一听究竟怎么回事。爷，我看没这必要吧，您的公务也很忙，您歇着吧。啊，不，我今儿什么事儿没有啊，我怎么说就怎么办，你出去看看吧。是。佟林不敢不听，跟何春到雍亲王府的大门，等着出了门往台阶下一看呢，台阶下一字排开站着仨人。一瞅前面这主是个中等身材车轴汉子，浑身上下一身腱子肉，穿着一身宝蓝色裤褂，腰里杀着板带，蹲裆滚裤，抓着虎的快靴，手里拎着长条的包袱。往脸上一看，这位长得是大饼子脸，两道抹子眉，稍微有点连鬓乐腮的胡茬，左边腮帮上还有一道伤疤，看年岁没三十，二目贼光四射呀，满脸的杀气。在他的稍后边一点站着两个年轻人，比这位的岁数

0: 朗目，双眼暴皮儿，这脸蛋长得挺光溜，通红的嘴唇，尊巴人物，大辫去油黑，也在脖子上盘着，身穿米色长衫，手里头拎着包袱。这三位都是面带怒容啊，佟林一看不认识，赶紧从台阶上下来，冲着三人一抱拳：“三位，辛苦辛苦，你们找哪位？”为首的那主把嘴一撇，打量打量佟林：“我们不找你，我们找的是本府的教师佟林，佟海川呢。”“
1: 哦。”
0: 在下就是佟林，在我，你就是佟林啊！不错，正是在下。这三位同时的往后倒退了一步，仔细打量佟海川。那个佟林还是那套打扮，家里环境那么好，变了衣着打扮没变，这是不忘根本呐、啊，土黄布的大褂。左大襟白骨头钮，腰里几根带子，下边还是提子牛豆包大撒鞋。这仨人看完之后，哦，你就是本府的教师佟海川，正是在下。好了，既然是你，我们这趟就算没白来。佟林，知道为什么找你吗？小可不知，有话请在里边讲吧。不用，咱们干脆就捞干的吧。你说你怎么死吧？你是在这门口死啊，是换个地方死？说个痛快话吧。何春呢，在佟林身后站着呢。何春一听就一皱眉，心说话从哪冒出这么仨小子来？这哪是好人的，这纯粹是贼呀、啊！嗯，不说人话。这何春就捅了佟林一下，意思是说，佟教师别跟他们废话，干脆禀报雍亲王，一张名片送的有司衙门，投入大牢关他几年，看他还横不横。佟林明白，但是假意装糊涂。他跟何春的想法截然不同啊！你别看对面这个人咋咋呼呼，佟林心血平住了，仍然是和颜悦色。佟林一笑：“朋友，您跟我开玩笑吧？你我萍水相逢，素不相识。小可又哪点得罪之处，万望您明白指出。您这么说把我弄糊涂了，我为什么要死呢？相反的说，你们为什么要我的命呢？我得明白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妈大老杆，你还装糊涂啊？你装哪门云南大半帅？佟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古往今来都是这个理儿，你懂吧？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腿，懂不？今儿个就向你讨债来的，你是准死无疑。就这么说呀，佟林也不明白。后来佟林说：“咱这么办吧，咱有话慢慢说。既然我欠了债了，我绝不抵赖。我要犯了死罪，你们怎么处置都行。三位，咱别在这儿吵吵好不好？观之不雅。既然到了我这儿了，请到里边，咱们喝着水慢慢谈。不知三位能不能赏脸。”佟林，你干什么？跟我们耍什么？

烟炮鬼吹灯啊，哦，你都布置好了，布置下天罗地网，让我们仨人往里钻，对不对？告诉你，爷来了就不怕，怕了就不来。你就是刀山我们也敢爬，就是油锅我们仨人也敢跳，掏钱带路。我这三位比秃尾巴狗还横，没在乎。佟林在头前引路，仨人在后头跟着，晃着膀子扑了着脑袋。等到了院里头，东撒嘛撒嘛，西边看一看，佟林可没敢把他们仨领进贝勒的书房。一看这仨人太不像话了，这要在雍亲王面前口出狂言，说些不三不四的话，那自己吃罪不起呀。佟林就把他们领到外边招待朋友的地方。等进了屋之后，仨小子也没等让，拉把椅子就坐下了，把仨包放下。佟林赶紧吩咐来人呐，给泡壶香茶，水给沏上来，三只碗擦倍儿亮。佟林亲自给水都给满上，冲他们仨一抱拳：“请问三位，先乡何处？尊姓大名啊？我知道，知道你们三位是谁。”为首的那个主一乐：“对，我说佟林呐，看你土头土脑的，闹了半天你这弯弯绕还不少呢，还干嘛？套我们的尸底，先下笔沟，问清我们的家乡住处，到了时候好堵窝掏，对不对？有名有姓不跟你说，有门有户不对你讲，想套我们的实话没门儿。废话少说，你什么时候还账吧？”三位说完没？我绝不装糊涂。你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也没弄明白，究竟我欠了你们什么账，请三位明示。真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好吧，真想不起来，我给你提提醒。佟林，你打过一个人没有？把这人打得大口吐血呀，还不是在这儿打的，是在江西双雄镇，有这事儿没？哎呀，一句话把佟林点醒了，佟林把那事儿都忘了，就想起来在龙虎山学艺八年，奉师命下山回家探父母，路过双雄镇，吃面条欠了账了，没办法，找地方求帮，在关帝庙前遇上个主叫铁背龟雷春，把雷春打吐血了，的确有那么回事儿。啊，佟林明白了，今天这三位来是为雷春而来，怪不说我欠了债了呢，啊，就是那一掌之仇。佟林点了点头，哎呀，我想起来了，的确我伤过一个人，铁背龟雷春，雷师傅，对吧？哈哈。既然你想起来就行，那么你说你该不该还账？三位，不错，我是打了雷师傅，那究竟怎么打的，当时是个什么情况，恐怕三位不清楚吧。哎，行行行行行，你不必解释，你说这些没用，你小子口出狂言，说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有这话吧？有，这没屈枉你吧？没有，你把人打吐血了，有这事儿吧？有，行，这就没冤枉你。我来个痛快吧，我们哥仨还有事儿，收拾完你，我们还等着走呢。
你说这话还有法往下说吗？怎么办呢？佟林这伙真是三起三落，心说他们不讲理，我不能不讲理，你们不想听我也得说清楚。这叫佟林呐，忙里抽闲往里插话，把双雄镇张达、铁背龟、雷春的前后经过详详细细的都说了。最后说，三位啊，你们不要误听传言呐、我把雷师傅打了，我非常后悔。但是雷师傅够个人物，尽管如此，还赠给我20两川资路费。那阵我发了誓了，将来有了机会，我一定登门谢罪，我拿人家的银子加倍奉还。这绝不是口头上的，而是发自内心的心愿。不过还没到开功夫，看得出你们三位是雷老师过命的好朋友，我非常赞成啊。能不能把我的原话捎给雷师傅，容我个时间，我去登门谢罪。少来这套，你过去干什么去了？哦，我们来了，你又说了这套词儿，我们不来你早都扔到脖子后头了。佟林呐，水我们也喝完了，你说吧，你在哪儿死吧。这时这何春呢，到里边禀报了雍亲王胤禛。胤禛一听这火就上来，竟有这样的狂徒，这还了得吗？来人，把各位教师都给我请来。时间不大，雍亲王府几十名教师陆续来到，参见王爷，参见王爷，免。各位师傅，把手边的活计都放下，咱们府里出了点事儿，需要大家帮忙，爷您吩咐吧。刀枪棍棒应手的家伙准备好了，埋伏在两旁。今儿咱们府里来3个狂徒，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我要叫你们伸手就给我往上杀，打死勿论，炸杀。埋伏好了，来来来，把亲兵格式哈给我找来。那府里头有护院的亲兵啊，40-50人找来了，都拿着刀枪棍棒。雍亲王吩咐，大门二门关闭，角门关上，上锁，没我的话任何人禁止出入，来个关门打狗。一切都准备好了，他告诉何春，让佟林把那3家伙领到我这屋来，我也开开眼见识见识他怎么就那么狂。何春到了前边跟佟林咬耳朵，佟林就一皱眉，心说我的爷您真多事儿，这何必的呢，我的事情由我一人承担，您说把您惊吓着我可吃罪不起。但是他知道雍亲王这人一言九鼎，这人还挺命，既然吩咐下来不敢不听啊。佟林说，三位咱这么办吧，咱换个地方，你们是远路而来的，我要好好招待招待，事儿归事儿，但是我要尽地主之情，哎，该喝喝，咱们该吃吃，这笔账怎么算自有安排。好吧，你说上哪儿去，往里边请。又给3人升了机了，让到贝勒爷的书房，等佟林在头前领路，把他们让进屋来，这3小子是满不在乎，摇头晃脑，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但他们心里可有数，呀哈，真阔气，真有气派，脚底下踩着都是1寸多厚波斯地毯呐、这屋里是珠光宝气。往正座一看，一把大圈椅子上坐着一个人，这人岁数不太大，能有30挂零，脑袋上的头发都打着卷儿，2道利眉，1双阔目，
鹰钩鼻子，菱角。

0: 看那意思，穿着打扮不是一般的人呐、大概就是本宅的主人雍亲王。但他们仨互相看了一眼，也没理会。你王爷多个什么？他们停身往这一站，统领赶紧到雍亲王近前，压低声音：“王爷，他们来了。”我们怎么交涉最好？您老人家别打眼，有失身份。海川呐、这事儿交给你了啊。总而言之，我这气儿大了，我这气儿大了。这三个狂徒就理应把他们活活的打死。不过呢，我也不强人所难，你看着办，怎么合适你怎么处置，实在不行跟我打个招呼。王爷，我感谢您。佟林领了情了，就知道都准备好了，赶紧让仨人坐下。这仨小子不客气，坐下了。佟林就问：“吃饭没吃？”“没吃呢。”“要没吃饭，咱们先吃，吃完饭再谈，好吧？”一会儿饭菜给端这屋来了，这仨人一点也不拘束。把筷子抄起来，甩起腮帮子，掂起大槽牙，这顿吃啊！你想，雍亲王府招待人，那东西能错得了吗？山珍走兽、云中燕、陆地牛羊、海底鲜，是山珍海味罗列杯盘呢。有的菜吃两口，端下去换新的。这仨人还真吃高兴了。为首那主等吃饱了，把筷子一放，哎，佟林，罢了，够意思，够朋友。方才我说你在哪儿死，现在我改变主意了，就冲这顿饭免了你的死罪了。你把雷师傅给打吐血了，今天呢公平交易，把你打吐血就算拉倒，你看怎么样？佟林一听这话真是啼笑皆非呀，没法跟他解释。等吃完了之后，把东西撤下去，又喝了两口水，佟林又再三解释：“三位啊，难道咱这事儿就真了不了？了不了，你不吐血我们不离开。那这一说，你们是非打我不可。对呀、要当场比武，看看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祖师爷究竟有什么能耐。”胤禛实在压不住火了：“海川啊，你怎么那么窝囊啊？我替你憋气，既然这三位提出比武，你就陪着走几趟呗。”“
1: 是，遵命。”
0: 佟林不是怕事儿，但能不打就不打。哪知道雍亲王在旁边这一发话，此事就成了定局了，一场凶杀恶战是在所难免。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是什么点亮了心愿？
1: 这是我们新建的小小图书馆，我们想让它成为农村的明星。
2: 我真希望我儿子像这棵树一样长大成才。
3: 我希望普天下母子平安顺利。
4: 我的愿望就是使命。
5: 有更难的新课题，就有更漂亮的新答案。

0: 希望点亮了心愿，是收获点亮了心愿，是守护点亮了心愿，是信念点亮了心愿，是责任点亮了心愿。点亮心愿，点亮中国。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评书天地。
2: 你在同我说话吗？
3: 我谁来着？
2: 我是说书人。
4: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6: 鬼尖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7: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8: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9: 有那么句俗话，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佟麟就遇上这事儿了，平白无故来三位，非要跟佟麟比个短长，起码要叫佟麟吐血。哎呀，佟麟怎么解释也不行，最后没办法了，都到了院里头了。这位雍亲王爷还爱凑热闹，他比谁张罗的都欢，打场子收拾，把椅子给我搬出去，他要看一看这热闹。椅子搬出去，他往房檐下一坐，场子打好了，院里头也宽敞。何春何吉本府的数名教师站到东边，来这仨主站到西边，这三位互相咬了咬耳朵，不知商量什么。就为首那个五短身材的那个主，把外边衣服闪掉了，嘣嘣嘣，腰里的带子连紧几扣，大辫儿编结实了，靴子蹬了蹬，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练了一趟拳，活动活动筋骨，然后是亮开门户，叫大鹏双展翅。佟麟，过来吧。佟麟没办法，不乐意这么做也得这么做，因为雍亲王发了话了。胤禛呢，在那坐着，浑身都使劲儿，示意佟麟狠狠打，我要看看你怎么打活人。佟麟不敢不听啊，把长大的笔尖儿提起来掖到袋子上，袖面挽了挽。佟麟交手向来不脱大布衫，但是到了现在，佟麟也不明白他们跟铁背龟雷春是个什么关系，这三位是谁。佟麟不明白，咱得交代清楚，这三位姓字名谁呀，从哪儿冒上来的，为什么这么大的火气呢？在前者咱说的书， 佟林误走双雄镇，张达撇背归雷春，把雷春打吐血了，那是一场误会。他们要不是把佟林逼得实在没法，佟林根本就不伸手。雷春栽了跟头了，没脸在双雄镇待着，套了一辆车赶奔云南八卦山。干什么？找师傅去了。云南八卦山有一个大庄子叫九宫八卦连环谱，在这谱子里边有八位庄主，他的授业老恩师就是四庄主铁背罗汉法禅。在武林当中提起法禅来是赫赫有名，跺一脚武林乱颤，那还了得吗？但是等回到云南八卦庄啊，事情不凑巧，法禅上了五台山不在，另外几位庄主都有事儿，所以这个雷春呢有一肚子委屈没法诉说，也搭这个伤比较重，就在九宫八卦连环谱养伤调治。你看老一辈的不在吧，跟他同辈的人都在，他有三个过命的好朋友，其中有一位姓贺叫贺豹，还有一位叫韩宝，还有一人叫吴志广，就是来的这仨主。五短身材那车轴汉子就叫贺豹，那黑脸的叫韩宝，长得漂亮那个叫吴志广。他们几个凑到一块儿的，他们不得问吗？说您不在双雄镇，怎么回到云南八卦山了？怎么大口吐血？这叫谁给打的？哎，别提了，我栽了跟头了，饭碗子叫人砸了。是这么回事儿，就把双雄镇遇上佟林的以往经过跟这仨人讲述了一遍。仨人听完了是又气又笑。气什么呢？来个人给场子给踢了，他们生气。笑什么呢？有人真是大言不惭，就敢拍着胸脯吹嘘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妈这事儿新鲜，哪儿冒出那么个大老杆来，能把我大哥打成这模样。后来详细的问清楚了，雷春说你别看我叫他揍了，揍的我心服口服啊，这家能耐太大，那一转圈我都迷糊了，不知道人家使的什么招数，就凭这一点就是个了不起的高人。这三位不服，大哥休长他人的锐气，灭咱自己弟兄的威风，您那是没注意，您要是住上夜了也不至于栽这跟头吃这亏，有朝一日我们哥仨给您出气，还用跟老前辈说吗？不值得呀，收拾一个庄稼汉有我们哥仨足矣。他们打了包票了，可是说了他们是这么办的，不是穷白活。后来仨人一琢磨，找佟林去，因为佟林把家乡住处都曾经对铁背龟雷春说过，咱们去找去，会会这个大老杆究竟有什么能耐。背着大庄主李坤不知道，这三位拿着兵刃偷下云南八卦山。要不说这个年轻人头脑一热，什么篓子都捅啊！赶到了佟家庄了，一打听，搬家了，搬哪儿？搬北京去了。在北京什么地方？雍亲王府。说佟林在王府当了教师，混得不错，把一家子都接走了。他们顺这条线又找到北京雍亲王府。你想这仨主杀人都不眨眼呢，尤其 有好靠山呢。要提起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的八位庄主来，赫赫有名，谁惹得起？五大派八十一门的人，不管你是掌门的还是侠剑客，你都得闪开一面。故此他们胆子才这么壮，什么雍亲王府没摆在他们眼里头，雍亲王卖多钱一斤他们理都不理啊，那特意的狂傲啊。而且他们觉着我们来仨人怎么的也能对付得了佟林，大话扔出去了，说话得兑现，起码把佟林打吐血，回去跟雷春吉说，雷德哥得高兴。另外一方面，这仨人的确也有超人的本领，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呀，你心里头有数。头一个身手的就是贺豹，贺豹练就的鹰爪力铁砂掌的功夫，比铁子龟雷春那要高得多，也属他最狂。贺豹亮开门户让佟林伸手，佟林没办法了，这才过来。朋友，咱们点到为止，在下奉陪。哎，你少来这套，你伸手吧你。佟林一笑，我这人有个病，向来比武不先发招，我是主你是客，还是你先发招？好嘞，我可不客气啊，招。贺豹晃身躯，分左手探右掌，这一招叫乌龙探爪，猛扣佟林的面门，掌力刮风啊。刹那间佟林就发现对面这个主掌心都是黑的，证明他练过铁砂掌啊。从这个掌力上发现此人不含糊，佟林警告自己不能掉以轻心。你看这个人越有能耐越加谨慎，越是一瓶子不满半瓶逛的那样的人越不在乎。这个比武是最严肃认真的一件事，来不得半点马虎，往往一念之差，一溜号，一俗神就打败仗。佟林就这点好，不管跟什么人比武交手，都先警告自己一定要谨慎对待，绝不能马马虎虎，所以才立于不败之地。佟林一看长到了，早不躲晚不躲，那么躲早了人家招变了，躲晚了打上了，就等着他的铁砂掌似挨上还没挨上，说没挨上差不点就要挨上了。就在这个紧要的关头，佟林往下一搓身，哎，唰，这身子就矮了一半。贺豹这一掌击空，在佟林的头顶上，这一掌带着风过去了。那么底下来个大开门，全交给佟林了。再看佟林把双掌一扣，叫双撞掌，猛击贺豹的左右花盖穴，那要给扣上啊，孩子就毁了就。佟林还喊了一声注意，先给他提了个醒，话到双掌就到了。贺豹一看哟，把大老杆好快的身法呀，赶紧吐气吸胸，屁股使了个千斤坠，脚跟一点一杆长，倒着退出一丈多远，佟林是双掌击空，紧跟着贺豹左脚当轴。

右腿一甩，滴溜一转身，这叫燕云十八翻，就跳到佟林的左侧。嗨，这一掌是猛击佟林的左肋，佟林闪身又躲过了。就这样插招换式站在一处，佟林仔细看着对方究竟有多高的本领，因此不主动进攻。打了十几个回合，佟林一看仅此而已。我要说这主平常稀松二五眼，有点委屈的，要说有什么了不起谈不到啊。你比那铁背龟雷春也不强多少啊。佟林想怎么办呢？但能容人且容人呐，我要不是把雷春打吐血，就没有这个事儿。我再把他给伤着，那这事儿就没完了。就干脆让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点到为止吧。在十五六个回合之上，佟海川脚底下一使劲儿，利用转大树的功夫，唰就转在贺豹的身后，立起左掌来猛扣他的后背，打他的肩颈穴。贺豹再想躲，为时已晚。佟林呢，使了半成劲儿，一成劲儿都没敢使。就这一下，贺豹就受不了。啪！哎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扑通！摔了个狗啃屎。一，佟林没使真劲儿；二，贺豹这家伙真劲揍，在地下一咕噜声站起来了，先觉着膀臂发麻，呲牙咧嘴，而后活动活动筋骨，用气功发力排除障碍。五六分钟之后，这才恢复了正常。贺豹是圆睁怪眼，上下打量佟林，怎么心里还纳闷，这家怎么给我拍上的？哦，大老杆手下给我留了情的，不然的话我也得吐血或者是骨断筋折呀。就在他一愣神的时候，他身旁的韩宝吴志广把包打开了，一个是胯虎双拦，一个是后背尖刺雁翎刀，两个人抄起家伙来，长城把佟林就围上。哎，大老板，接我们的家伙吧，今儿个你跑不了。不容分说呀，两件兵器就下了绝情。永亲王啊，一开始高兴，一看佟林占了便宜了，好好，不过他心里觉着不过瘾。哎呀，这海川太厚道了，怎么不下狠手？这玩意儿打的他不过瘾呢，打的大口吐血或者拍死，那有多好。后来他发现俩打一个，而且手里都拿着家伙，佟林赤手空拳，他有点沉不住气了，在上面就喊上了：“海川，能不能使家伙呀？啊，快，把双月给他取来。”佟林也没准备比武，也没想打仗，身上能带着家伙吗？何春何吉赶紧到佟林的下处，把子母鸡爪鸳鸯月给拿来了。其实用不着。佟林心说话，打他们还用使家是吗？何春何吉在旁边伺候着，那意思佟林什么时候伸手好把家伙递过去。佟林假装没看见，仍然晃动双掌，一人力敌二人。后来打了十几个回合，佟林一看，罢了，这俩年轻人的确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刀有独到之处，双拦

0: 刷的也不错，但就是一样，还有点发愣呢，经验欠缺呀，活号都不到，这要闯荡江湖还不行。佟林这心就放下了，别看一个人敌他们俩，别看赤手空拳，如同老朽戏婴儿一般那么轻松自在呀。把两个人忙活的是满头大汗，心说这大老杆甄华怎么就刀不上他呢？招刀招刀招刀，招招招招招抓抓抓抓抓，招拦招拦招拦，蹭蹭蹭蹭蹭蹭蹭，怎么的也沾不着边儿。单说那贺豹，这阵贺豹缓过劲儿来了，在旁边替这哥俩着急，心说真饭桶。妈，我也不是个好东西。咱们说大话说的都绝了，吹牛吹的乌丢乌丢的。你说从八卦山到了北京，栽这跟头犯得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咱们仨赢不了他一个，有什么脸面回云南八卦山？师傅要问起来，当家的要提这个事儿，我们怎么回答？这。后来贺豹一看呢，这俩人的确不是佟林的对手，这小子坏水就冒上来了。心说我别在旁边看着了，俩不行我也上去，咱们仨对付他。贺豹把亚霸鬼头刀拽出来，心里说话，姓佟的，对不起。金风未动，禅仙晓，暗算无常死不知。我偷着下家伙，我非把你捅个透心凉不可。他手里擎着刀，在旁边瞅着机会。打来打去，佟林这后背正好对着贺豹。贺豹一瞅来了，机不可失啊。再看他冷不丁往前一窜，双手捧刀奔佟林的后心就是一刀。这家要给卯上就得扎个透心凉啊，尤其没说嘛，这夏天穿的都挺薄的，他使这劲儿也是十足的，扎上还好得了吗？唰一声刀就到了。贝勒也在上头看得清清的，认真一看，嘴张多大，倒吸了一口冷气，那个意思喊佟林注意，后边有人吓家伙，但是没喊出来，把他吓住了，这话回去了。其实啊，他大可不必担心，佟林是干什么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别看一个人斗二人，但是那眼睛跟耳朵都好使唤，甭看就知道那个主从后边下了家伙了，因为有金风响动啊。再看佟林往旁边跨步一闪身，哎，他这一扭身，贺豹用力过猛，这一刀就刺空了，贴着佟林的肋叉子一刀递到前面去了，身子自然地往前一仰，佟林呢连回头也没回头，这个右手往后甩，这叫反背掌。佟林一扑了他，那意思你是干什么？太不仗义了，偷着下家伙，刚才你怎么说的？你这不是小人吗？佟林也搭得有点气，这反背一掌往后一甩，正好贺豹往前一挺身，凑巧了，这一掌正好拍到花盖穴上，耳轮中就听见啪，贺豹哎呦了一声，双脚离地，这人都飞起来了，摔出去八尺多远，鬼头刀落地，躺地上了，胸脯是一起一伏，脖子一挺，眼睛往上一翻， 一口鲜血喷起了2尺多高。韩宝、吴志广一看，我勒个娘！不敢打了。师兄，大哥，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两个人跑过去，把贺豹给抱住了，鼻子口窜血。佟林转身形看了看，一跺脚，这佟林心说：怕惹事儿，怕惹事儿，又惹事儿了。雷春吐血那事儿还没结束呢，这位又吐血了。佟林纳闷，这人怎么长这么糟啊？瞅着五大三粗的，怎么不禁揍啊？我没使劲儿，啊，是没使劲儿，他就没想想八卦柳叶棉丝掌，他那功底儿有多深，沾上就受不了啊。单说贺豹，把这血喷的不得灵儿了，脸儿也变了色儿了，顿时是五官挪移呀、
1: 哎呀，快，快，拿药！
0: 没带药，止血的药没带着。佟林赶紧一转身，把何吉他们叫过来了。二总管，麻烦您到我那屋，我那有个包，有个红色和白色的药瓶子，给我拿来。佟林下山之时，老师给了不少药，都是治刀伤药，而且止血的丹药都有，一会儿给拿来了。佟林亲自拖到掌心，倒出几粒，帮忙给贺豹灌下去了。哎，你说这药，时间不大，吃下去血止住了。佟林，赶紧亮家伙！你把我宰了，你别叫我活受罪，朋友。这是误会，哎，行，别说了，你宰我不？你我无冤无仇，我岂能下此毒手啊？朋友，你要愿意就在我这儿养伤，要不愿意，逃命去吧。
2: 好嘞，姓佟的，
0: 你记住这件事儿，要留得我三寸气在，我是誓报此。走。
3: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评书天地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两集连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那一年意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3: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1: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4: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1: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5: 你好啊，
6: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1: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7: 建水库发展开，把我们军营村呢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1: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8: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1: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9: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10: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坚决地完成。
11: 若有战，
12: 遭必毁，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1: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

0: 人生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
1: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2: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1: 一声关心，
2: 一句问候，
1: 一段回忆，
2: 相伴于车水马龙，
1: 相伴于漫长黑夜，
2: 相伴于春夏秋冬，
1: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2: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1: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2: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1: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在非常熟悉的旋律声当中，我们一起打开全新一期的相伴节目。这也是五一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啊，已经到了这周的周三了啊。周三是小周末，不过这周呢周六是工作日啊，提醒大家，如果您上班上学，记得周六要定好闹钟，周六是工作日。今天的农历是3月20，天气相当相当的给力啊，已经步入到了立夏时节了，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夏天的节气了啊。立夏时节，昨天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夏天的热度。很多朋友们说，哎呀，这大太阳底下啊，真的觉得有点热啊，晒得有点觉得烧烤的模式已经感受到了，所以说要注意什么？在特别热的时候，不能够去外面暴晒啊，因为特别是一些皮肤怕晒黑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啦。说到天气啊，五一期间的天气呢，就二号和卫立区二号那天下了雨，别的四天天气都相当相当的不错。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多云转阴天，夜里沿淮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和江淮之间西部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从今天夜里开始呢，我省多地会下起雨来，全省东南风三级左右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达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大别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4到16度，淮河以北18到20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哦，今天的最高气温已经来到了30+了。预计7号，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南部有中雨，局部还会下大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当然这个体感就已经很明显了啊。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跟昨天一样，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是29度。今天夜里多云转阴天。

0: 夏了嘛，说立夏之后这个温度慢慢上升也很正常，对吧？要不然怎么叫夏天呢？所以说大家这个天出门，好多人说，哎呀，这个出门穿短袖早晚有点凉，穿长袖热怎么办呢？最简单的就是里面穿一个短袖，外面呢穿一件防晒服，哎，
1: 薄外套，
0: 薄外套或者防晒服就可以。但叔叔阿姨可能，谨防受凉，还是建议大家穿上一件这个外套啊，这样的话呢，会更加的健康安全一点。
1: 嗯，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0度左右。
0: 嗯，
1: 从明天开始如果有雨的出现呢，温度会有所降低啊。
0: 是，
1: 会明天合肥地区最高气温就24度了。
0: 嗯，那很舒服了。
1: 嗯，
0: 哎，你说
1: 不热？
0: 好，你觉得现在这个感觉很奇怪，就一到24度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好舒服啊。
1: 嗯。
0: 所以大家你看这个体感它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嗯，也希望大家这个被太阳晒过之后，然后呢你的整个皮肤不要变得那么的这个红肿，因为这个天被太阳晒完之后皮肤还是很难受的，如果你真直射太阳的话，回去有可能会出现红肿的现象哦，还是开始要防晒了啊。我们一直在说防晒，不是说防晒只局限于女性，男性也需要防晒。防晒怎么做？如果你是一个懒人，很多人说那我就穿防晒服呗，对吧？但是呢，你穿上防晒服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种体感，就是我很热。
1: 嗯，
0: 那最简单的方法就带上一把遮阳伞，这个是我一直在推荐的方法。就带上一把遮阳伞，你把太阳挡住了之后，你的皮肤是裸露在外面的，还能吹到微风。还没有那么的闷热，而且当打太阳伞的时候，你包括头、脖子、胳膊，它都能打到。那如果你只穿防晒衣的话，其实有的时候这脖子啊，对于男性朋友来讲，这个脖子它可能还是会晒到的。打上一把太阳伞是防晒的最好的方法，对于这个我来说哦，可能是这样。而且现在的防晒伞都很轻、很小，
1: 又好看，
0: 又好看。
1: 嗯，
0: 它没有那么的蠢，而且放在包里又好装，所以我在跟大家讲嘛，我说防晒这个东西其实物理防晒它会更好。那你说防晒霜还要不要涂？当然夏天出门，嗯，如果你不能确保你一直能够打伞的话，这防晒霜还是要涂的。
1: 嗯，
0: 更何况
1: 防紫外线嘛。
0: 对，你知道打伞还有一点什么好处吗？就是打伞的话，你的皮肤是露在这个空气当中的，它还能接触紫外线，还能补钙对不对？
1: 嗯，
0: 因为说补钙的话，就一定要让太阳直射到这个肌肤上，得让那个阳光直射到肌肤上。补钙是不能透过衣服，不能透过玻璃的。说，人家说晒太阳补钙怎么补呢？就前段时间还没有这么热的时候，晒太阳补钙还必须把胳膊跟腿露出来。那你到了夏天的话，穿的本身就很少了，那你为了防晒，如果穿衣服的话，那你不就晒不到太阳了吗？所以这个时候打上太阳伞，又能防晒，又能补钙，这个真的是，哎呀。两全其美的好方法。
1: 也可以这样，就是很多的朋友叔叔阿姨可能早上5点多就醒了，
0: 对，
1: 因为现在的天亮得很早嘛，5点多天就大亮了，
0: 是的，嗯，
1: 5点多的时候呢，你看到6点多7点多那时候呢可能也不是特别热，
0: 嗯，
1: 出门晒晒太阳，
0: 是的，哎，也挺好的，
1: 很舒服，
0: 是的，
1: 锻锻炼，
0: 哎，锻炼锻炼，
1: 吃个早餐，
0: 对，但前提是前一天晚上得睡早啊，你不能说前一天晚上11、12点才睡，早上5点钟就起来了，那这个状态不行。不过我们叔叔阿姨睡的一般都挺早的，
1: 一般都10点钟之前吧。
0: 对对对，啊，这个睡眠也很重要啊。当然，夏天到了就应该有一点属于夏天的东西。前两天就看见卖什么了，开始变多了，你知道吗？一个是冰棍儿，一个是西瓜。
1: 嗯，
0: 冰棍跟西瓜开始慢慢变多，就是有那种拉冰棍的车，
1: 嗯，
0: 小区门口不都是有那种批发冰棍的车吗？就开始慢慢变多了。然后那个水果店门口的西瓜也开始慢慢吆喝了。你说西瓜，我还前天我还真买了点西瓜，
1: 嗯，
0: 1/4，就是他现在水果店不是都可以给你切吗？我买了1/4，他给你切好放在盒子里带回去了，因为我不想吃多，口感还行，
1: 挺甜的，
0: 挺甜，但是没有夏天的那个口感，但是还可以，已经能接受了。因为现在这个种植跟培育技术也已经是越来越高了嘛，而且西瓜已经开始慢慢上市了。今年西瓜的整体价格，还行，只能
1: 也不算便宜，
0: 也不算便宜，大概就是如果你买
1: 3块多钱一斤吧，
0: 有3块多，你要买个1/4的话，有一般的正常大西瓜的1/4，我那些是买了，7块多钱，将近8块钱，
1: 那你那不大。
0: 不大不大，因为我只是想尝尝鲜儿，看怎么样，我没敢买太多，那万一买回来口感不好，那。

0: 就浪费了嘛，这么贵。后来我就买了一点，因为口感还行。但是西瓜这个东西呢，跟叔叔阿姨讲，它是寒性的，它是寒性的，吃可以，但到了这个特别热的时候，抱着半个西瓜一吃，那可能一个糖分太高了啊，一个可能对身体也没那么大的好处啊。健康要放在第一位。天气慢慢变热了，喝点茶，对吧？对吧？喝点茶水，然后呢，就喝点里面泡点菊花呀，
1: 嗯，
0: 不是降火的吧？
1: 对，去火。
0: 金花。
1: 喝点绿茶呀。
0: 绿茶，
1: 嗯，
0: 哎，也都挺好的。
1: 很多朋友们可能是喜欢在冬天喝那个红茶。嗯、
0: 对对对。
1: 你看，在夏天喝绿茶，
0: 嗯，
1: 它一方面很清爽，
0: 是，
1: 而且它也很解腻
0: 啊，是的，
1: 还提神。
0: 哎呀，你说到解腻，真的是五一期间大家可能都吃的特别好，
1: 嗯，
0: 是不是也有的时候比较腻？喝点茶，特别是凉茶、温茶，
1: 嗯，
0: 特别的爽口啊！
1: 而且今年的新茶也上市了
0: 啊，上市了，上市了！我还喝到了，
1: 现在已经是立夏了，
0: 对，我还喝到了今年的新茶，嗯、但是我可能喝不惯它第一，就是第一泡水，
1: 嗯，
0: 有点苦，
1: 哦，那是泡多了，
0: 嗯，然后呢，就是但是觉得，但它口感闻上去还是很清香的，
1: 嗯，
0: 好吧，叔叔阿姨。
1: 就是那个叶子也特别的绿，
0: 很好看。就你拿一个那种透明的杯子，其实它还是相当好看的。
1: 嗯，我其实我挺喜欢用透明杯的泡茶的，
0: 就是有一种观感，
1: 对
0: 吧？
1: 看那个、看茶叶在水中跳舞，
0: 嗯，
1: 水中舞蹈，然后看它一开始，对吧？是小小的，然后呢，
0: 泡成大大的，
1: 对，就舒展开了。
0: 好，嗯，大家这个夏天给自己找点乐，小龙虾。嗯，其实也上市了、我这个五一确实
1: 吃了不少小龙虾，
0: 吃了几顿小龙虾，嗯，有这个价美物廉的，
1: 嗯，
0: 哦，物美价廉的，
1: 嗯，
0: 也有那种自己烧的，
1: 嗯
0: 啊，还有那种就是那种饭店的那种，但是我觉得小龙虾这个东西一定要吃烟火气，我不知道大家跟我有没有共鸣，就吃小龙虾烟火气是最重要的。什么叫烟火气？就是一定要在那种。嗯，人很多，类似于那种户外坐着、
1: 有氛围的是吧，
0: 有氛围的地方吃，嗦着一手油，
1: 嗯，
0: 然后呢，其实你吃不了几个，因为一份其实现在一份也就那么多，带头就如果你一桌人吃或者几个好朋友去吃的话，一人其实也吃不了几只，嗯、你不可能说这一锅都是你自己的，
1: 嗯，对吧？而且外面的龙虾其实一盘不算便宜，
0: 对。然后呢，嗯，但是吃的就是那个氛围嘛，说、烟火气，大家一起聊聊天儿。
1: 那你不还在准备点小烧烤吗？
0: 啊、对，所以我说这就是吃的是一种氛围感嘛，吃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跟朋友在一块聊天的那种感觉、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吧？有一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就像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相伴也是促成了很多的好朋友，
1: 嗯，
0: 他们在一块志同道合聊聊天，这就是我们特别欣慰的地方。志同道合，这个是最重要的，三观一致，能聊到一块去，然后语言比较的这个文雅，
1: 能聊得来
0: 、有共同的爱好，不会因为某些事情斤斤计较，也不会因为某一些这个就是问题分歧不一的时候、来说一些不该说的话，
1: 出现争执，
0: 出现争执，就属于那种会包容对方的，这才叫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1: 我们的这个平台真的是太有爱了，你说不光是交到好友，还有他们组成一个家庭的、
0: 对对对，是的。我记得好
1: 像那天不有一个人，哦，说的是小何和小戴是吧？
0: 嗯，说是
1: 他俩吧，是小刘说的，
0: 说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另外
1: 恭喜、
0: 对，另外还有喜事，我们相伴群里面的也有听众，也是结婚了啊，
1: 5月2号吧？
0: 也是恭喜啊！还有其他的可能没有通知我们不知道的，
1: 嗯、
0: 也是在这一并祝贺大家啊、这个新人喜结良缘，好朋友友谊地久天长，这才叫生活，对不对？
1: 哎呀，真的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平台，一个有情有爱的广播，真让大家产生了很多的一些立体的链接，
0: 嗯，
1: 分享更多生活的美好，
0: 嗯，
1: 把那些不美好都给大家抛掉，
0: 嗯，哦，好吧，
1: 带来更多的是一些
0: 嗯
1: 积极的、向上的，然后互帮互助的，
0: 嗯，
1: 这就是我们的相伴大舞台，我们的相伴平台，相伴大舞台是下午的那个一个
0: 我们的一个板块
1: 栏目啊，
0: 嗯，
1: 相伴大舞台什么有你参与更精彩、
0: 哎呀，你好熟啊，
1: 因为我带过班，
0: 对，
1: 我可是听过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那个现场的唱歌的，
0: 对，
1: 那可好听了，
0: 是好，我们来听一首歌吧，
1: 听一首歌来就来听一首跟这个季节 很应景的作品，我特地找了一首歌，来自于孙楠演唱的《淡淡的夏》啊，在这个立夏节刚到的时候听这样的歌，应该是别有一番滋味。

0: 好，来看看我们的健康热度词是儿童肥胖。圈友朝霞就发来了求助，说啊，我们家的孩子今年9岁了，这个孩子呀、啊、从小就长得胖胖乎乎的，那我们那时候觉着孩子长得胖多可爱呀、啊、健康对吧，就没太当回事儿。可是现在不行了，哎，孩子在学校上体育课说了这个跑步老是跑最后一名，特别的不高兴啊，所以我们也想帮着孩子来减减肥，那具体该怎么减呢？那么儿童肥胖究竟是和哪些因素有关呢？家长朋友们又该如何帮助孩子们科学减重呢？下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裴医生，为大家好好的分析讲解一下。您好，裴医生。
1: 您好，主持人。
0: 裴医生，我们今天来讨论儿童肥胖这个话题。现在啊，不管是在幼儿园还是在学校里面，胖胖的孩子确实不在少数。我们知道大人如果过度肥胖的话，会引起一系列的慢性疾病。那么对于正处在生长发育期的孩子来说，如果体重超重甚至达到了肥胖，对于他们的健康有哪些方面的不利影响呢？
1: 那我们说肥胖的话，对孩子的影响其实是在各个系统都会有体现的。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心血管系统。肥胖的孩子就是肥胖程度越高，那么他发生高血压、高血脂的严重程度也是更高的。而且啊，肥胖的话是会延续到成年的，然后在我们年幼的时候如果肥胖，那么这种动脉粥样硬化的雏形就已经在开始建立，如果肥胖不加以控制，延续到成年，那么成年人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所以如果要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话，那么要从小就开始控制。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呼吸系统的影响。首先呢，就是哮喘。我们很多家长会发现，就是胖胖的小朋友呀，他是很容易喘的，并且的话就是越胖，那么喘的严重程度越高。再然后第二种的呼吸系统的疾病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有的小朋友睡觉的时候会打呼，尤其是肥胖的小朋友，然后的话晚上可能会有呼吸暂停的情况，那么严重的话这个是危及生命的。然后是我们内分泌系统，肥胖的小朋友的话容易发生二型糖尿病。我们不要觉得糖尿病只是成年人的专有的一个疾病，在儿童期二型糖尿病的小朋友也是比比皆是，尤其是肥胖的小朋友。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肥胖的小朋友就是脖子会很黑，有的家长觉得我好像是没给他洗干净，但实际上你不管怎么去搓都搓不掉，这个是因为胰岛素抵抗引起的。长此以往的话，那么血糖就会升高，再然后还会发生代谢综合征的风险。另外的话，我们对于小朋友来说的话，生长发育也是很重要的。肥胖的小朋友尤其是女孩子是容易发生性早熟的风险的，那么会影响最终的身高。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原因哈，就是为什么孩子可能会长得比较胖，然后体重也超标呢？这是很多家长想问的问题，您帮我们梳理一下哪些原因。
1: 那么大约有95%的肥胖它是一个单纯性的肥胖。在这单纯性肥胖中呢，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遗传因素。我们可以经常看到，比如说爸爸妈妈胖，那么他们家小朋友大概率是胖的，这个呢其实就是跟遗传有关系的。再然后就是我们的一些环境因素，包括就是饮食习惯和饮食结构，比如说经常吃一些高糖高油高脂的食物，或者是暴饮暴食等等，这些情况都会导致肥胖的发生。另外的话就是运动的时间，尤其是户外活动的时间可能是不太多的。再然后睡眠不足也会引起肥胖，这个主要影响的是我们身体的一些激素，包括瘦素呀饥饿素呀这一类激素的分泌的水平的异常，然后导致了肥胖的发生。
0: 所以最后我们来想想应对的方法，该如何帮助孩子减肥减重。
1: 其实我们减肥的核心是6个字，管住嘴迈开腿。管住嘴的话就是说我们需要控制他的饮食，控制饮食并不是说让他节食或者说是采用代餐，这种方法的话是不利于我们儿童的减重的。所以我们就是一个限能量的膳食，尽量的话是在他原有的基础上减少他能量的摄入，并且的话是要改善就是他的饮食结构，那么减少这种高糖高脂高油然后精细加工的食物， 那么还需要强调，就是我们家庭的参与，减肥呢不是小朋友一个人的事情，我们爸爸妈妈呀、爷爷奶奶呀这种家长都需要以身作则。那么具体的可以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我们家里尽量少买一些零食。那么不能说小朋友在减肥在控制体重，然后我们大人在一旁吃吃喝喝，这对小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然后的话就是我们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带着小朋友一起运动，周末的话去爬爬山徒徒步，或者说是带小朋友去菜场买买菜，然后带着小朋友一起做饭。这样子的话他能够了解到这顿食物之中呢有多少的糖多少的盐，然后哪些饮食的烹饪的方式是非常健康的，哪些是不健康的。还有我们尽量的话是不要去打压或者是经常批评小朋友，那么我们要经常发现他的闪光点，有一点好的迹象，那么就是要及时的表扬他，适当的鼓励，这样子的话小朋友才能建立他减重的信心，才能够坚持下去。
0: 好，那谢谢裴医生今天关于儿童肥胖这个话题给我们做的详尽的分析和清晰的讲解。好，再见裴医生。
1: 再见。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哎呦，大胖小美，快来快来看看。
7: 怎么了妈？
6: 我刚才在打扫卫生哦，看到我们家衣柜后面的墙都发霉了。哎，你看你看这大衣柜啊都烂的了。
8: 哎呀，对了，大胖，咱家的卫生间呀也需要重新做一下防水。昨天楼下的邻居都来投诉了。
6: 对哦，你看，还有这个阳台那个墙皮啊都脱落了。
7: 咱们家的这个老房子啊，我算算也住了有20多年了吧，看来是得重新装修一下了。哦，
6: 装修啊？哎，那得花不少钱吧？我去拿了个存折本啊。
8: 哎呀妈，有我和大胖在呢，装修怎么能花您的养老钱呢？
6: 你跟大胖啊刚刚买了新车，你俩存的钱都花差不多了，这个装修啊是一笔大支出，你们小两口一下哪能拿出来那么多钱嘞？
8: 哎，大胖，你们单位不是缴了企业年金吗？工商银行好像有个产品专门给有年金的人做信用贷款，叫……
7: 对，年金闪借。我之前呢听同事说过，这是工商银行专门为企业年金缴存职工量身打造的纯线上纯信用授信，无需提供抵押或担保的个人信用贷款。
6: 啊，是啊，用你们的养老金去贷款，那要是万一……
7: 妈，你别急，年金闪借的核心逻辑呢是以年金缴存数据、账户余额、缴费稳定性为依据，通过大数据风控模型自动核定授信额度，不需要抵押年金账户，更不会冻结动用年金里的资金，只是把年金缴存记录呢当作信用凭证，给您一笔灵活的消费资金。
8: 哎，对对，我之前看过介绍。
6: 那这个能贷多少啊？利息可贵啊，那手续可会很麻烦。
7: 我来查一查啊，年金闪借呢，只要正常参加企业年金，账户状态正常，缴费稳定，个人征信良好，就能申请。
8: 而且全线上办理，不用跑一次银行网点，不用交任何的纸质材料。打开工行手机银行，搜索年金闪借，人脸识别一刷，最快几十秒就能出结果。审批通过后，钱实时到账您的储蓄卡，周末节假日也能办。
6: Cool。这样快啊，比我去银行取钱还快。
7: 对呀，而且年化利率最低3%，普惠透明，用一天算一天利息，不用款就不计息。工行有线上24小时智能客服，线下全省工行网点都有养老金融服务专员，哪怕我们不会操作手机，去网点也可以。
8: 这笔钱是消费贷，只能用于装修、医疗这些合规用途，防止乱花。
7: 那我现在就来操作了。成功了，妈，小美，你们看到账了，咱们家的卫生间、阳台、衣柜一次性全搞定。
6: 哎呦，这个方法真不错哎，工行为你们年轻人考虑的真周到。
7: 妈，其实呢，他们为老年人也准备了专属产品， 工行手机银行幸福生活版里面有一款专门给你们这个岁数准备的产品，叫如意戒。
6: 如意戒？
7: 如意戒就是专门为55岁及以上的银发群体打造的消费贷款，核心就是解决老年朋友的资金需求。
6: 啊，专门给我们的？那你快讲讲。
7: 你看啊，像旅游、看病、适老。

0: 化改造都能够用，而且放宽了年龄限制，看您的养老金收入来核定额度，而且还是适老化设计。你们不是怕字小吗？这是大字版，还能语音操作，按住话筒说我要申请如意界就行了，不用打字。
1: 这样简单啊。
2: 工行是全链条的安全防护，您可以自己设转账限额，系统24小时防诈骗，还有专属的客服和网点的适老窗口，随时都能找到人问。
1: 哎，那确实很主动哎。
0: 风险提示：贷款有风险，借贷需谨慎，请根据您的实际还款能力合理借贷，避免过度负债，按时还款，珍惜个人信用。具体额度、利率以实际审批为准。
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4: 餐饮单位必须具备至少一名专业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以一人服务一家为原则，其主要工作包括检查操作卫生，检查设备状况，组织开展体检、开展培训和食品检验，并参加继续教育培训课程。食品安全管理为先。
5: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一株清心降火的天然好物。春夏之交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出现心烦燥热、睡不踏实、口舌生疮、动不动就上火的情况，这些都是大家的常态。那很多朋友会认为这只是个小毛病，忍一忍就能过去，但不知道这可能是心肝火旺在悄悄报警。哎，您知道吗？有一片山间常见的植物叶子，竟然是清心降火的天然好物，不用猛药，不伤脾胃，专门对付心肝火旺、烦躁难眠。好，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揭开这株药食同源的植物的密码，用它来清上导下，告别上火困扰。
6: 刚刚提到的上火烦恼，是不是也在困扰屏幕前的您呢？春夏之交的季节，心烦、失眠、口疮、口干反复找上门，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身体密码呢？
7: 从中医角度看，出现这些症状的核心病机是肝火引动心火，心肝火旺。出现这些上火症状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界的季节变化是诱因，而内在的情志、饮食等因素是基础。肝木生心火，若肝气生发太过，或情志不畅导致气机郁结，则会出现心烦燥热、口舌生疮、失眠多梦、上火易怒等表现。
6: 找到了上火的根源，那么究竟有没有一味温和又安全的天然食材能帮我们把心火悄悄降下去呢？答案就在这株不起眼的小草身上。
7: 淡竹叶性寒，味甘，归心、胃、小肠经，其功效可归纳为清热泻火、除烦止渴、利尿通淋。它的调理作用可总结为清上导下，清上则是直接清除心经的火热，从而达到安神定志的作用；导下则是通过利尿的方式引导心经的火热之邪从小便排出。
6: 小小淡竹叶来头可不小，那么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呢？
8: 淡竹叶属于禾本科，它呢是多年生草本植物的干燥茎叶，别名呢碎谷子、山鸡米、迷生草等。淡竹叶在《本草纲目》中记载，去烦热、利小便、清心，为药食同源的草本。
6: 专家还告诉我们，淡竹叶被古人誉为清心火第一小草。那么在中医思想里，它承载着怎样的生命智慧呢？
8: 淡竹叶承载的中医里天人合一的生命智慧，是顺势而为，以自然之性调人体平衡。中医呢特别讲究天人合一，是人与天与地 同息共生。草木呢得到天地四时之气而生，人呢就取这份草木的本然之性来调和自身的平衡。淡竹叶呢就是这份理念的一个践行者。淡竹叶呢是山野中随处可见的平和小草，药性温和不猛烈，大多数人呢都能适应，就像天地滋养万物而不用极端的手段，只做一个温和的疏导，帮我们身体呢唤醒自有的自愈力，也践行了中医天地草木皆可养人，治未病呢不应纠偏的理念，也是古人藏在这株小草里的大智慧。治身如治天地，顺其性调其和，才是养生的根本。
6: 好食材更要有好用法，那么淡竹叶怎么搭配，怎么食用才最适合日常养生呢？专家为您带来一款简单又好用的清新茶饮。
7: 日常生活中，淡竹叶可以配合金银花、杭白菊与甘草共同使用。淡竹叶为君药，植入心经，清心火；金银花为臣药，与淡竹叶搭配，一个走下焦利尿，一个走上焦透表，全方位清热。杭白菊与甘草为佐使药，菊花能平抑肝阳，防止心火引动肝火，起到未病先防的作用。甘草能坐镇中焦，保护脾胃不受寒凉伤害，同时引导药力和缓释放。这款淡竹叶清心饮主打清热泻火，性质偏寒，所以主要针对实火和热症人群，表现为心烦意乱、睡不着觉、多梦易醒、舌尖红、口舌生疮等症状。针对脾胃虚弱、怕喝冷饮的人，可以加陈皮三克或生姜一片；针对口干舌燥很明显、喝水不解渴的人群，可以加麦冬3到5粒或石斛3克；针对口气重、消化不良的人，可以加生山楂3克或薄荷2克；针对失眠明显的人，可以加百合5克。孕妇不合适，淡竹叶性寒且性趋下，古籍有记载有滑胎的风险，要禁用。婴幼儿脏腑娇弱，无法承受寒凉，容易拉肚子，结石患者淡竹叶它含有草酸，可能加重结石的症状。经期女性寒凉性质可能导致气血凝滞，引起痛经。脾胃虚寒的人，平时怕冷、手脚冰凉、经常腹泻的人，喝这个也会雪上加霜。
6: 一杯淡竹叶降火又安神，而这小小的淡竹叶作用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它其中的一些成分对咱们的身体健康都有着实实在在的预防和改善作用。
8: 淡竹叶的药用成分呢，主要含三萜类化合物、藻类等，它呢确实也对一些疾病能够起到预防和治疗的作用。最常见的呢就是泌尿系统疾病，我们可以通过利尿、抗菌、抗炎，预防尿路感染，缓解湿热型的小便的涩痛、尿频、尿急、肢体水肿等。当然对于失眠和情志的调节它也是有一定作用的，能够清心除烦，缓解心火引起的焦虑、失眠、多梦，可以改善压力大、熬夜引起的心神不宁。还有呢，它能对心脑血管病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它能够抗氧化，保护血管，辅助调节血脂、血压，延缓动脉硬化，缓解肝阳上亢型的头晕、头痛。
6: 除此之外，淡竹叶不只可以喝，外用同样有惊喜。
7: 比如长口疮的人还可以使用淡竹叶水漱口，使用浓度比泡茶稍浓，待水温凉后含在口中漱口，尽量让药液在溃疡处多停留一会儿。另外还可以按揉太冲与肋关等穴位，太冲穴在脚背上，大脚趾和二脚趾骨头交汇的凹陷处，用指腹从骨头缝隙往脚趾方向推按，能疏肝理气、清泻肝火，改善上火易怒、烦躁不安等症状。肋关穴在手腕横纹往上，大约3指宽，两根筋的中间，用拇指掐按或按揉，可宁心安神、宽胸理气，缓解心烦躁热、失眠多梦等症状。
6: 了解了淡竹叶的养生妙用，其实它还能走进日常餐桌，做成美味又养生的药膳。让我们一起走进厨房，看看这道清爽降火、鲜香可口的淡竹叶拌秋葵是如何制作的。
9: 接下来啊，我给大家伙操作这道药膳淡竹叶拌秋葵。首先呢，我们淡竹叶上锅加水去煮，熬取淡竹叶的药汁啊。这里我们注意到一点，煮的时间不要过久，两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啊。煮的过久啊会发苦。煮好以后啊，我们淡竹叶和水啊一起倒出，哎，放凉备用。接下来啊，我们再去焯水秋葵。我们整根焯水啊，秋葵啊煮个两到三分钟就可以了。焯好水以后啊，我们迅速的过凉，让我们秋葵啊凉透以后啊，我们改刀，哎，改刀成小段。切好段以后啊，我们把秋葵放入碗中，然后啊过滤淡竹叶的汁水，浸了一半左右，用淡竹叶汁水的香气啊去融入到秋葵里面。接下来我们调一个汁水，放一点葱段、蒜片和姜丝，还有啊小米辣，加入一勺生抽、半勺的香醋，放几滴香油和花椒油。我们这些调料都加完了以后啊，还有一样主角，就是淡竹叶啊。接着我们加入一些淡竹叶的汁水去稀释这个调料。好，接下来啊，把我们洗净的樱桃萝卜呀切片。啊，切完薄片以后啊，我们直接摆盘啊，顺着盘子摆一圈，然后啊中间再去摆秋葵，摆好以后啊，再把我们刚才啊调好的汁然后浇到上面，我们这个淡竹叶拌秋葵它就做好了。
6: 清心降火不用药，淡竹叶养生有良方，从内服茶饮到外用调理，再到日常药膳，愿这株山间小草化作日常养生的贴心伙伴，帮您远离心肝火旺，安享舒心好眠。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6: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7: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8: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是控糖。圈友平常心发来了求助，说最近啊，身边很多朋友都在推荐控糖减肥，而且听说控糖不仅对于体重控制有好处，对于我们身体的很多的健康方面，比如说预防和控制慢性疾病，哎，也是有作用的。那他想问问，到底该如何科学控糖呢？那针对这个问题，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给大家详细的分析一下，讲解一下。您好，王医生。
9: 主持人好。
8: 王医生，我们今天说到控糖这个话题哈，其实这个词儿现在很流行，很多朋友，尤其是上了岁数的朋友，都说我要控糖，一方面是减肥，一方面是降低血糖升高的风险哈。所以想请您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糖在我们身体中到底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果糖太高了，对咱们的身体健康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伤害？
9: 其实我们说糖分啊，我们说的碳水化合物呢，对我们身体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人体每天，不管是我现在在说话，还是我们工作，需要的能量呢，至少有一半来自于我们的碳水化合物，所以我们一定要足量的去吃碳水，而且要选好的碳水来吃。如果碳水吃过量了，尤其是一些精致碳水吃过量了，对于身体的危害是比较大的。那对于身体来说呢，过量吃糖对于身体的危害呢，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呢，它是影响我们身体的代谢，比如说啊，它会导致我们胰岛素抵抗。而过量的精致碳水的摄入呢，是二型糖尿病、脂肪肝的独立的危险因素。第二个危害就是它对我们心血管不友好，它容易升高我们的甘油三酯，促进我们动脉出现粥样硬化。第三方面呢，爱美的女士要注意了，就是过量的吃精致碳水呢，容易导致我们胶原蛋白出现破坏，加速我们皮肤的老化和松弛。最后啊，过量吃糖容易导致我们肠道菌群紊乱，尤其是有一些有害菌呢增殖是增加的，引发我们肠道的一些慢性炎症。
8: 大家一说糖，往往想到的是那些有甜味的东西，而且吃下去呢，会让大家产生这种愉悦、开心的感觉啊。那除了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甜的糖，还有没有哪些是可能我们尝不出甜味的隐形糖，我们可能不知不觉中也过多摄入了？
9: 其实如果说我们有一些甜度很高的零食或者食物，我们一尝就知道含有糖啊，但是呢，还有些隐形的糖我们需要擦亮眼睛来甄别。比如说我们的调味品里头，番茄酱、沙拉酱、蚝油，这些看似是酸口或者是咸口的调味品，其实它也会添加糖。一定要适量的去用。再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些乳酸菌饮料，大家会觉得这不就是酸奶吗？或者是含牛乳的这样的一些

0: 好的饮品嘛，但实际上呢，它也是会有一些添加糖去增加它的风味。最后要提示大家，我们可能有一些爱美人士爱吃的全麦面包，哎，大家会觉得这里头都已经加了全麦了，怎么还会有这个糖的风险呢？大部分的我们的这些如果是真正的全麦的食品呢，是不会加糖的，但是它同样口感也比较差，所以有一些厂家呢，为了迎合我们消费者的口感。它可能在全麦主食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添加糖来调整口味，所以呢，我们要注意看配料表。如果我们在配料表里头发现有白砂糖、果葡糖浆或者是麦芽糖浆这样的字眼，而且它的排名靠前，我们就一定要注意。
1: 明白了，谢谢您的详细的分析。所以我们看这里面糖含量高不高哈，不能光看它的口感是不是很甜，是不是很好吃，还要仔细去甄别里面的一些添加的成分啊。那我们说控糖控糖，可能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我先控制那些甜味儿的食品饮料的摄入，但是咱们什么事儿也不能绝对。对吧？因为我们有时候吃点这种甜东西，喝点甜饮料，还是很开心的。所以，我们是不是真的不能一点糖不吃，一点甜味的东西都不碰？我们该如何科学的、合理的来控糖，既有适当的摄入，同时又不能超标？您给我们说一说。
0: 不管是世卫组织还是中国营养学会啊，其实推荐我们成年人每天添加糖的上限呢，其实是50克，同时也提到越少越好，最好低于25克。那对于我们减重的人群来说呢，我们建议是减少一些精致碳水。什么叫精致碳水呢？就是白米、白面、米粉、米线。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像藕粉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精致的碳水，可以用一些糙米、荞麦、燕麦这样的一些全麦食品来替代。这个是对我们减重人群。然后还有一大类，就像糖尿病人哈，我们可能会用到一些无糖食品。这个无糖呢，基本上指的是不添加蔗糖这样的一些直接升血糖的添加糖，它可能会用到一些像赤藓糖醇或者是木糖醇、麦芽糖醇这样的一些天然的代糖的。这个成分，这些成分呢，它不会直接导致血糖升高，同时能够调整口味。我认为对于糖尿病人来说，是可以适当的去选择这些代糖食物的。那儿童青少年人群来说呢，我们建议还是尽量的越少越好，杜绝这些含糖饮料。因为对于青少年来说，含糖饮料不仅影响龋齿啊，影响视力啊，影响我们整体的这个大脑的思考等等。
1: 好的，明白了，谢谢您的建议，也谢谢您的解读。那今天我们关于控糖这个话题就说到这儿了，谢谢王医生，再见。
0: 再见。
1: 糖对于咱们人体的能量供应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过多的摄入，刚才专家也说了，对于咱们健康很多方面都是有不利影响的，所以咱们一定要掌握好量啊，不是说咱们一点甜的不能吃啊，一点糖饮料不能喝，不是的，您要在科学适量的范围中来进行选用，希望大家既能够享受糖的美味，心情愉悦，同时也能健康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2026年5月6日星期三，农历的3月20，来关注一下天气。
0: 那立夏的节气的第二天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多云转阴天，夜里沿淮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江淮之间西部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全省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大别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4到16度，淮河以北18到20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预计7号，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南部有中雨，局部还会下大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多云转阴天，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7度。预计明天7号小雨转多云，当然明天下点小雨，温度降低了，体感呢，也会稍微的舒服一点啊。这个夏天就这样开启了。不管是这个烧烤、啤酒、小龙虾也好。西瓜水果也好，或者是说我们喝着自制的绿豆汤也好，当然前提条件都是要以自己的身体为第一，适合什么样的事情，适合什么样的食物，咱们再去做，咱们再去吃，这样的话对于到自己来说才是最负责任的一个做法啊。
0: 这个都说这个平时生活要讲究养生啊，很多朋友们说养生还有自己的一些门道，还有一些自己的积累，
1: 当然
0: 说到什么季节我吃什么啊，
1: 是
0: 到什么季节，这个要注意什么样的一些养生的法则啊，
1: 对
0: 不对？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们可会生活了，
1: 当然
0: 爱生活会生活啊，为大家点赞啊，可以根据我们的热线电话，通过热线电话的方式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6345-8395。
1: 好，我们的相伴栏目啊，如果是老听众就特别熟悉了，不用跟大家介绍，来互帮互助，帮助大家解决一些生活当中的难题跟问题，来给大家来这个答疑解惑。那如果新的听众，我们跟大家再次介绍一下，相伴是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那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我们的参与方式也很多啊，一种热线，热线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最直接的交流方式了，号码刚才说过了啊，再次重复一下，0551-6345-8395。另外微信公众号可以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都能看到大家的留言。
0: 我们来说说错峰旅游
1: 啊。好，
0: 比如说五一那天我不是来上班吗，我会发现这个天湖这个这边啊，人好多呀，
1: 沙滩上都是小黑点儿，
0: 对，人
1: 一个一个人头啊。
0: 今天你看，小磊你看看，沙滩上
1: 其实很美，
0: 可能就两三个人，他们就可以包场了，
1: 就淅淅沥沥的两三个人。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叔叔阿姨，就是你们一旦退休了，就是没有不用上班的时候，一定不要在节假日的时候跟年轻人，或者是说跟大家一块儿去挤某一个景点，哪怕是家门口的景点。你看我们同事那个就是汪洋应该认识，去了南京嘛，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啊？他说去了南京之后，哪哪都是人，是美龄宫啊，然后或者什么什么中山陵雨花台啊，全是人。对吧？那你肯定想，这南京附近周边的外地的，肯定都想一两个小时、两个三个小时车程的，都会去那儿，因为那算是一个比较，
0: 比较热门的、
1: 热门的、比较著名的景点了嘛。那是你今天如果再去那些街上走一走、看一看的话，一定人会非常少，一定人会非常好。哪怕你去那个梧桐大道，不是有一条叫梧桐？

0: 可能挤不过年轻人，还有一个就是你的那个旅游的体验感，它会相当差，它真的会相当的不好。
1: 其实你拍照出来的效果可能也没那么好。
0: 你拍完之后照片一看，哎，我在哪儿呢？
1: 找自己，
0: 对吧？要找茬了是吧？而且我看了一下我的手机，我是前年五一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北京。当时因为家里有亲戚在那儿嘛，然后说去吧，然后我约了国博没有约到，约了故宫门票也没有约到。就是我想去的几个景点都没有约到票，因为热门景点它都要提前约票嘛。
1: 适合去哪儿了？
0: 后来长城没有去成，我说我去的是慕田峪长城，不是八达岭长城了，就比较远的一个地方。那国博什么都没有去成，我就去吃了顿火锅。去了一下那个水立方。烤鸭肯定吃了，去了水立方，因为那个比较大，那个还比较好约。然后其他的地方也就看，我还约了个升旗。升旗约上了，就早上三点钟起床，我去看了个升旗。然后其他的也没有怎么约上，就是兜兜转转吃吃喝喝，然后就过来了。但是真的觉得体感不是很好，因为人太多了。你说光是升旗，我是早上三点多钟我就起床了，然后我们还算比较早的，到那儿大概四点多钟就看见有一波的人往里面跑。我说为什么要跑，后来他们说你跑得越快你能往前站，能看得更清楚嘛。然后那天就后悔没有带什么呢，没有带自拍杆。自拍杆你那个杆子伸得很长，伸得高一点你不就能拍下来了。我是完全靠手举着。然后没办法，我这点后悔了。但我也算站的比我在二道关的前面了，它会有一道和二道，我在二道的算是很前面。哇，真的是过那个闸道口，它安检嘛，过了闸道口就拼命的跑。我们好多人去就拼命的跑。
1: 没关系，十一的时候再约一下。
0: 十一人肯定也多。
1: 对，十一时候去
0: 人肯定也多，所以我们想跟叔叔阿姨说，你如果想去这种热门的景点，比较壮观的景点，其实一定不要就是过年过节去，就一定不要什么五一啊国庆啊，你们不要这个时候去。你就像五一线过完了，你就下周再去，人一定没有那么多，对吧？你去吃火锅都不用排队。是会特别，你爬长城你拍出来那个壮观的场景肯定都会特别好看。
1: 那个我看到他们在发朋友圈了，是五一的时候去了北京。吃了一顿烤鸭。说排队排了几个小时。他还是先现场预约。现场预约就排队排，要排三个小时。去现场又等了一个多小时，
0: 对吧？
1: 终于吃上了。
0: 现在很多人都手机先提前排队吗？所以我说这个过年过节的体验感一定是没有平时好。那如果我还在跟汪耀聊天，说我等我们退休的时候，那过几十年我们退休以后，我说我一定不会就是这个点出去，就是这个点都给他们出去，他们都回来上班了。那我们再慢慢的晃悠晃悠的，不着急的再出门。那得多好，哪怕对吧，
1: 你哪怕你坐那种慢车，
0: 对，看一下沿途的风景。就哪怕我在海滩上想来吹吹海风看看海浪，我就躺那躺一天，也比我看了整个沙滩上都是人头是不是要舒服一点。那我包一个游船然后出去玩的话，你都舒服。这你就不说外面了，你就说刚网友说天鹅湖那个景区，算一个小景点了。
1: 是，
0: 就五一的时候那个
1: 人工沙滩嘛，
0: 那个人也是不得了，
1: 好多。那天我跟你说都排满了，
0: 而且旁边那个停车可能也不会很好停，所以各位大家还是要这个错峰出游，哪怕家门口的小广场。你说好多人说我去洛港公园玩，国庆节肯定是很多人去洛港公园玩，
1: 还有音乐节，
0: 他还有那个什么飞车表演，对吧？去洛港公园，去南苑湖广场，那一定人也特别多。那你如果说今天去洛港公园，那分分钟拍照没人给你抢。好多人去为了看那个春晚的那个打卡地，好多人是为了去看那个的。
1: 哎，那边花开的也特别好，
0: 特别好看。那你今天去拍花，不是随便你拍吗？
1: 那是的。
0: 那你
1: 随便摆 pose。
0: 你五一拍花的时候，后面还有人催你，拍完了没？我要拍了。
1: 你本来是想拍一个你自己在那个
0: 花丛
1: 当中的，结果旁边全是人，
0: 对吧？而且还有那种歪七扭八的造型的，对吧？
1: 还有人赶着你搞快一点，
0: 对，
1: 你拍完了我要拍。
0: 是的，还有好多人就是这边拍的还得排队的那种，还吵架的。所以叔叔阿姨，就当你们退休了老年生活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生活过得更加的精致跟舒畅，其实就是这样，就是找一些空闲的时间，然后呢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1: 对，最主要说就是跟那个旺季相比啊，一般淡季的时候呢，旅游你出门，比如说你订酒店， 或者。

0: 说，有的一些
1: 吃饭，
0: 吃饭，它可能还会相对
1: 还有折扣，而且你这个包括到
0: 特别是一些交通的这一块，
1: 一定就是住宿什么的，还有景区景点的一些这个里头的饮食，可能相对来说都会便宜点。你说刚光住宿说景德镇，本来是说我还有朋友去景德镇，说景德镇的住宿高峰期跟平时其实还是差了
0: 好几倍，
1: 差了一点儿。
0: 哦，差了一点儿，
1: 差了一点儿的。
0: 哦，
1: 但你这个给这个钱不是有点就觉得不值当吗？就是我退休以后，我一定，我现在就说我退休以后，就是万一我俩组团跟其他同事组团，我们出去，我们就找着年轻人回来了，我们再慢慢的，我们再出去玩，对吧？好吧，来听歌吧。
0: 好，来听歌啊！说到这个花啊，这时候你很多朋友们说会看那个叫什么，那个蔷薇花开，
1: 太漂亮了。
0: 它一开的话，就是一墙全都是，
1: 一面全都是，
0: 就是，小小的花
1: 儿，颜色很鲜艳，
0: 很鲜艳，各种颜色有黄的，有粉的啊，还有大红的，特别是随那个风一吹，在那个摇曳，摇曳多姿，哎呀，
1: 这首歌叫什么？
0: 太美了，来听这首《蔷薇处处开》。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已经为大家开通了。生活里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来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这五一刚过了，好多人说，那下一个假期是什么时候呢？脑子想一想，应该是端午。
1: 对，
0: 对不对？五一过完端午，
1: 6月19号
0: 周五，6月20号周六，6月21日周日，三天放假，
1: 那正好五六日不用调休了，
0: 也不用调休，来跟大家提前的来预告一下啊！五一小长假结束，假期余额不足，马上上班了。下一个假期，好多人说已经在来的路上啦，可以期待一下。后来想想看，什么时候是？端午节6月19号啊，
1: 难怪最近吃粽子的人都多了、
0: 开始慢慢的
1: 提前就开始吃粽子了。
0: 嗯，到时候我们再来跟大家聊聊粽子啊。好吧，可以来拨打热线跟我们说说看，你的五一去哪儿了，有没有吃到什么好吃的，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事情。
1: 嗯，好，说到了立夏节气，我们来感受一下立夏之美。
2: 斗指东南，微微立夏，当太阳抵达黄经45度，我们迎来夏天第一个节气立夏。立夏有三候：一候楼郭鸣，二候蚯蚓出，三候王卦生。如果说春天是播种，夏天便是生长。在这个时节，林间的虫鸣愈发响亮，草木和农作物都进入旺盛生长期，田野里油菜正在结籽，小麦开始灌浆，一片绿肥景象，孕育着夏收的丰饶。顺应时节，饮食也跟着变奏，立夏尝三鲜，新鲜的蚕豆、苋菜、黄瓜成了餐桌上的第三鲜，清爽开胃。立夏吃一担，力气长一万。一碗茶叶蛋是家人给予的初夏祝福，而对孩子们来说，乐趣更在于豆蛋。将煮好的鸡蛋装入彩线编织的网兜，彼此碰撞，蛋壳坚者取胜，同气盎然，也寄托着对平安一夏的祈愿。春意藏，夏初长，愿你拥抱夏的热烈，心怀热诚，岁岁安康。
1: 嗯，我们来迎接黄叔叔的电话。
3: 我姓王。
1: 哦，王叔叔，王叔叔你好。
3: 啊，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0: 嗯，你好。
3: 我想，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子。
1: 嗯。
3: 她今年已经74岁了。
1: 嗯。
3: 想问问她的情况。
1: 嗯，王叔叔，你们当时见面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间？哪一年？
3: 最后一次见面是10年以前，
0: 2016年。
3: 对，
0: 好，王叔
3: 在九谷堆，我在买菜，他也在买菜，碰到过一次。
1: 嗯，你们现在都住在合肥是吗？
3: 后来我到九谷堆，当时忘了问他的电话号码。
0: 嗯，
3: 后来最后我到九谷堆去找他2次。
0: 嗯。嗯，
3: 到酒会我都去找了，没打听到。
0: 哦，好，王叔这样慢慢说啊，他叫什么名字？
3: 他的名，他姓刘，叫刘素兰。
0: 刘素兰，
1: 文刀刘。
0: 嗯，
3: 对。
1: 刘素兰今年74岁。
3: 对。
0: 他现在家住合肥是吗？
3: 我现在不知道，我10年以前在周谷堆碰到过一次。
0: 10年前你们在周谷堆遇到了。
3: 对。
0: 啊，那他其他的信息你有吗？比如说家人之类的。
3: 四大信息都没有，他是固镇县人桥人。
1: 老家是固镇的。
3: 对。
1: 固镇哪个地方的？
3: 人桥。人桥。
0: 人桥。
3: 对。
1: 人桥是一个镇吗？还是？
3: 人桥是一个镇。
1: 啊，人桥镇人。
0: 嗯。
3: 对。
1: 嗯。
0: 嗯，那他家里有没有孩子？
3: 我当时见到以后没来得及问他，现在搞不清他家里情况。
1: 嗯，
0: 哦，不太清楚啊。
1: 10年前他是64岁，64岁也退休了。
3: 他今年64不止了。
1: 那我说呀，我说他10年前你们见面的不是64吗？
3: 64岁。
0: 嗯嗯嗯，好。那其他的相关的信息，您还能知道多少？
3: 搞不清了，不知道。
1: 嗯、等于说，你们。那时候见面的时候呢，第一次认识的时候是哪一年啊？ 记得吗？大概是哪一年？
3: 是一九七二年的时候。
1: 七二年，七二年的时候认识的，你们那时候相处的还是很愉快，对吧？
0: 好，这样，王叔叔啊，那个您这边，是不是需要把您的名字留一下？要不然他不知道是谁在找他呀。
3: 我姓王。我把电话号码留下来。
0: 好，您电话多少？
3: 六。
0: 2613。
3: 471。
0: 固定电话是吧？
3: 对对。
1: 62613471。
3: 我麻烦能知道他的电话号码的人，认识他的人，给我讲一些子，或者他本人要听到的话，给我打个电话。
0: 来，那个王叔，我们再确认一下，您的电话是62613471是吗？
3: 对对对，麻烦了。
1: 好，您现在住在合肥是吧？
3: 我在合肥，老合肥人。
1: 您就是老合肥人。
0: 对，那说不定，说不定他也在合肥。至少十年前，不是说在周谷堆遇上了吗？
3: 我去买菜，他也在买菜。
0: 那还挺有缘分的。
1: 应该就是在这边生活。
0: 您后来就没有再去过周谷堆吗？
3: 我去找过他两次，没找到。我到居委会去打听过了，居委会也没有他的消息。
0: 就是周谷堆附近的那个居委会，对吧？
3: 对。
0: 那也许他碰巧，或者是怎么？
1: 这个就是有时候就是碰巧。
0: 对。
1: 正好就是遇上了，
0: 对，好嘞，我知道。那这样，我们稍后把您的信息再说一下，看有没有人认识他，或者有相关信息的，让他们给您打电话。
3: 好，谢谢两位主持人啊。
0: 不客气啊。好，
3: 谢谢了。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对于到这个找人来说，其实有的时候，还是有运气成分在里面的。也许。今天听了广播的人，明天他没听，对吧？或者是他的亲朋好友知道的，这个东西希望大家都能找到想要找的人，见到想要见的那个人。
1: 有时候会说很奇妙，就是缘分嘛。就是说这世界很小，你可能去外地
0: 都能碰到，
1: 能碰到，有时候会觉得很大，你在一个城市会发现好多年也没有见面，
0: 是。
1: 好，我们来听一首歌，稍微的过渡一下啊。
0: 在进入广告了，
1: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半点之后我们继续相伴。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哎呦，大胖小美，快来快来看看，
5: 怎么了妈？
4: 我刚才在打扫卫生，看到我们家衣柜后面的墙都发霉了。哎，你看你看，这大衣柜啊都烂的了。
2: 哎呀，对了，大胖，咱家的卫生间呀需要重新做一下防水，昨天楼下的邻居都来投诉了。
4: 对了，你看还有这个阳台那个墙皮啊都脱落了。
5: 咱们家的这个老房子啊，我算算也住了有20多年了吧，看来是得重新装修一下了。
4: 哦，装修啊？哎，那得花不少钱吧。我去拿了个存折本啊。
2: 哎呀妈，有我和大胖在呢，装修怎么能花您的养老钱呢？
4: 你跟大胖啊刚刚买了新车，你俩存的钱都花差不多了，这个装修啊是一笔大支出，你们小两口一下哪能拿出来那么多钱嘞？
2: 哎，大胖，你们单位不是缴了企业年金吗？工商银行好像有个产品专门给有年金的人做信用贷款，叫……
5: 对，年金闪借。我之前呢听同事说过，这是工商银行专门为企业年金缴存职工量身打造的纯线上纯信用授信，无需提供抵押或担保的个人信用贷款。
4: cool. 啊，是啊，用你们的养老金去贷款，那要是万一……
5: 妈，你别急，年金闪借的核心逻辑呢是以年金缴存数据、账户余额、缴费稳定性为依据，通过大数据风控模型自动核定授信额度，不需要抵押年金账户，更不会冻结动用年金里的资金，只是把年金缴存记录呢当作信用凭证，给您一笔灵活的消费资金。
2: 哎，对对，我之前看过介绍。
4: 那这个能贷多少啊？利息可贵啊，那手续可会很麻烦。
5: 我来查一查啊，年金闪借呢，只要正常参加企业年金，账户状态正常，缴费稳定，个人征信良好，就能申请。
2: 而且全线上办理，不用跑一次银行网点，不用交任何的纸质材料。打开工行手机银行，搜索年金闪借，人脸识别一刷，最快几十秒就能出结果。审批通过后，钱实时到账您的储蓄卡，周末节假日也能办。
4: 这样快啊，比我去银行取钱还快。
5: 对呀，而且年化利率最低3%，普惠透明，用一天算一天利息，不用款就不计息。工行有线上24小时智能客服，线下全省工行网点都有养老金融服务专员，哪怕我们不会操作手机，去网点也可以。
2: 这笔钱是消费贷，只能用于装修、医疗这些合规用途，防止乱花。
5: 那我现在就来操作了。成功了，妈，小美，你们看到账了，咱们家的卫生间、阳台、衣柜一次性全搞定。
4: 哎呦，这个方法真不错哎，工行为你们年轻人考虑的真周到。
5: 妈，其实呢，他们为老年人也准备了专属产品，工行手机银行幸福生活版里面有一款专门给你们这个岁数准备的产品，叫如意戒。
4: 如意戒？
5: 如意戒就是专门为55岁及以上的银发群体打造的消费贷款，核心就是解决老年朋友的资金需求。
4: 啊，专门给我们的？那你快讲讲。
5: 你看啊，像旅游、看病、适老化改造都能够用，而且放宽了年龄限制，看您的养老金收入来核定额度，而且还是适老化设计。你们不是怕字小吗？这是大字版，还能语音操作，按住话筒说我要申请如意戒就行了，不用打字。
4: 这样简单啊。
2: 工行是全链条的安全防护，您可以自己设转账限额，系统24小时防诈骗，还有专属的客服和网点的适老窗口，随时都能找到人问。
4: 哎，那确实很周到哎。
5: 风险提示：贷款有风险，借贷需谨慎，请根据您的实际还款能力合理借贷，避免过度负债，按时还款，珍惜个人信用，具体额度、利率以实际审批为准。

0: 在这个春末夏初啊，人们就容易乱穿衣，因为一天当中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哦。那乱穿衣的时节，每天都要灵魂一问，明天穿什么呢？气温预报到底来怎么看呢？我们有请出气象首席专家来为我们做相关的介绍。
1: 春季乱穿衣，羽绒服脱了又穿，每天灵魂一问，明天穿什么？气温预报到底怎么看？
2: 对于公众来讲，所谓关注这个气温的这个预报，应该是因人而异。你比如说夏季，大家肯定更关心高温，就是是不是太热，那怎么穿应对这个热。那么冬季呢，肯定是考虑低温，应对这个寒。所以高温低温应该是不同季节、不同的人群，他考虑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报的因为是气温，跟体感温度可能还不同。当然，有些台站可能直接报体感温度，那大家可能还需要自己根据经验换算一下体感温度，包括跟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考虑这个气温对你的影响。从健康角度来讲，气温实际上它真的是变幅比较大的时候，对身体的这个影响是更大的，而不是最高或者是单一个最低，而是这个温度的起伏容易造成人体的这个应激不适应，容易生病。那么你根据了我们预报的最高和最低气温，实际上是实时的增减衣物来做一个这种跟大自然的一个协调。
0: 我们来迎接罗叔叔的电话。罗叔叔你好。
3: 喂。
0: 哎，你好。
3: 罗勇老师好。
0: 哎，您客气。
4: 你好罗叔叔。
3: 何丽老师好。
4: 哎，你好，请说。
3: 我咨询一个小事情，就是我上次买的那个小度音箱啊。我要是呼叫别的小度的话，是不是直接用那个语音就可以了？没有其他的那个吧。
0: 您是要跟别的小度来通话是吗？
3: 对，假如话呢，我要知道别的小度的号码的话，就是直接用这个语音就可以呼叫了吧？
0: 要跟别人要用，就是呼叫别人的 ID。他每个那个小度都有自己的一个代码。一串数字。
3: 好像是9位数吧。
4: 就是你只要去呼对方的这个小度号就没问题。
3: 可以了。那假如话那个什么接听的话，这个也不，因为我是盲人，偏盲，就是接听的话，他也不需要手动操作，也是直接，好像就是接听就可以了。
4: 接听吗？接听的话，就是应该就直接，就是你说接听，他应该就帮你接听了。
3: 哦，因为这个我没用过，我买了一个多月，就是我和别的小度我们有使用过，所以我不知道，我就咨询一下的。
0: 这样，我们听众当中有用过的，欢迎大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具体怎么用。
3: 好的，
0: 哎，
3: 那就
0: 好吗？
3: 我
0: 们来听别人的介绍。
3: 好的，
0: 哎，再见啊，
4: 再见。
0: 确实哦，有小度，很方便。比如跟他说我要小度，我要听哪个台的节目，
4: 是
0: 应该全国很多家电台都可以听到
4: 啊，是
0: 就不会受到这个区域的限制了。
4: 没错，而且就是现在能够用的功能也越来越多，什么相声小品啊、戏曲啊，在里面
0: 歌啊
4: 都能找到啊，
0: 还跟他做游戏。
4: 好嘞，
0: 来一个成语接龙。
4: 好，来接聂叔叔电话啊。你好聂叔叔。
0: 哎，你好。
5: 主持人好，我先问一下这个我这个超市买那个蜂蜜，和做电视广告做了个蜂蜜，那个产了一块，现在成了果冻型的。
4: 您是等于两个地方来买了两种不同的蜂蜜，对吧？
0: 是不是口味也不一样啊？
5: 不是，它现在我产在一起。那就趁着果冻了，就挖不动了。
4: 我跟你讲啊，不同口味、不同品质的蜂蜜，它是不能掺在一起的。你掺在一块儿的话，比如说什么淮扬蜜呀、和这个其他的，
0: 它
4: 你放在一块儿，
0: 比如说它放一块儿可能会产生一些反应。
4: 对。
5: 能不能喝的？
0: 你是不是两个蜂蜜都放的特别多呀？
5: 两个我就是，他超市买了个是大瓶的，是这个是广告买了是小瓶。
4: 那品种呢？品种呢？
5: 品种这是就超市买这是槐树的。养槐的。
0: 那个呢？
5: 那个是广告，电视广告做了个 然后这道上面我也看不清楚。
4: 嗯嗯。

0: 上面
1: 我跟您说、啊、
0: 上面没有写吗？
1: 我跟您说啊，喝是可以喝的，但是它的这个品质在一起就会产生溶液和高糖饱和的一些胶物、嗯、我在网上帮您查的，就是有的蜂蜜的纯度不同，就有的蜂蜜它提炼出来的纯度比较高，有的蜂蜜呢提炼出来的纯度比较低，然后呢你两个掺合在一块儿，它就会产生某些物质或者是产生某些反应，所以说不同品种的不同功能的最好是不要放在一块儿喝，你放在一起喝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但是你放在一起储存它可能就会有些问题。
0: 最好是单独喝，你说这两个味道放一块儿，它不就是味道也变得不一样了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2: 对，我就是不懂，我想问一下这能不能喝，不能喝就不
1: 喝。喝的话也没问题、嗯、
0: 平时最好分开喝。
1: 对，平时最好是分开喝，因为有的是叫劣质蜜、嗯、就是它里的那个纯度很低，它的那个蜂蜜的纯度很低，可能会加了很多的这个果糖或者一些糖分在里面、嗯、那有的蜂蜜提炼的程度特别高，可能只是纯蜂蜜，那你这两个在一块儿，不就是等于是不好的那瓶蜂蜜把好的那瓶蜂蜜给完全就破坏掉了吗、
0: 嗯、有影响，
1: 有影响呀、
2: 哦、
1: 就是怎么样保存就各保存各的是最好，好吗？
2: 哦，那干脆就不喝了。
1: 哎，不喝了，就是或者是您要喝的话就分开喝，别掺和到一块儿，好吧？
2: 啊，那行，那你直接掺在一块了、
1: 哦、
2: 就不喝了。
1: 哦，您掺过，
0: 你把他俩把他俩放一块儿了。
2: 对，有个小瓶的大瓶，我想小瓶不好玩，我想放个大瓶里面。
1: 哦，
0: 嗯，
1: 那您都掺了那就没办法了。
0: 嗯，要不你就是先用个适量的喝，喝一下看怎么样，
1: 主要是怕，
0: 因为毕竟都是食品，
1: 对，主要是怕每一个蜂蜜它的纯度不同，然后呢喝出来口感可能会有所影响。
2: 哦，好，
1: 好吧，
0: 嗯，
2: 好嘞，好嘞，好，谢谢啊，
1: 哎，
0: 好嘞，不谢啊，好，
1: 好，热线，
0: 我们还有听众的电话在线上等待啊，来迎接的是马叔叔的电话，马叔叔你好。哎，你好，马叔叔。
1: 喂。
0: 哎，导播老师，马叔叔还在线吗？
1: 你好，马叔叔。
0: 来，帮我们联系一下。
1: 嗯，你好，
3: 老师好，伟丽老师好。
0: 嗯。
1: 哎，你好，马叔叔。
3: 嘿嘿。
0: 马叔叔现在在哪儿啊？
3: 一直听到安徽的好声音呢。
1: 哎，
0: 谢谢您。
1: 马叔现在是在老家呢，还是在合肥呢？
3: 我在合肥前天才回来的。
1: 啊，回到合肥是五一节回来的是吧？
3: 对对对。
1: 啊，合肥这两天天气温度有点高啊。
3: 在我那上海那个朋友跟咱半个多月。
0: 嗯、
1: 哦，
0: 您去上海了？
1: 啊，在朋友那儿待了半个多月。
3: 这个五一之间我都在合肥。
0: 哦，在合肥。嗯，
1: 是这个五一的话，这个上海人应该也多，但合肥的很多景点人也多。
3: 老旅游很辛苦
1: 啊。那当然，就是其实出门旅游开心是开心，但是时间一长可能就有点累，对吧？想着回家。
3: 一来日行相逢在我们家嘛，五个知县
1: 啊，关系很好。
3: 半个多月。
1: 哦，那关系很好了。
3: 回来的时候。我家我都给我带到广西这个柳州，南宁，玩了四天回来之后，我家个五月五不能出去了，太累了。
1: 是，这身体可能也要稍微的休息休息。
0: 啊，广西那边风景不错哎。
1: 对，
3: 那是的。
0: 桂林山水甲甲天下啊、哦。
3: 那个山，那是。
1: 而且
3: 在群里数也数我的、
1: 那当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出游温度啊还是很舒服的。
3: 嗯，跟平时真舒服了。
1: 当然
3: 这个温度这个天气好。
1: 对，马叔到处走一走，到处看一看、哎、祖国的大好河山。
3: 这个时候要走一走看一看的。
1: 对，是的，就是
3: 该吃的吃，该玩就玩，老了。
1: 哎，这个心态特别好啊。
0: 主要你看这个马叔叔人缘也好，
3: 今年没有事了。
1: 就
0: 在家里歇歇。
1: 这最近是准备在合肥待着吗？
3: 在家真舒服。
1: 对，
0: 嗯
1: 啊，最近就准备在合肥待着了。
3: 我的门口厂子又大，
0: 回老家了。
3: 问题一股大规划书一两言语。
1: 哎呀，
3: 公司也好。
1: 是，马叔是一个特别会享受生活的人。
3: 哎呀，现在我们在家里就过年吃吃了嘛，就唠唠转转。
0: 跟忙你的菜园子了。
3: 菜园子我就先我一个人吃的嘛。
1: 嗯，
3: 我家我子他们媳妇回来菜什么凳子一门

0: 很大雨，一门都不要，
1: 嗯，
0: 一门都不要，
2: 嗯，
0: 我媳妇回去要什么呢？她高档大秤带回家，
2: 嗯，哦，
0: 是不是什么的都不要？
1: 啊啊啊！
2: 现在蚕豆也上市了，对吧？
1: 啊、对，是的，
0: 嗯，蚕豆、豌豆，
2: 嗯，
1: 豌豆跟蚕，
0: 韭菜、香菜，
2: 嗯，
0: 还有那个大葱、那个蒜苗，
2: 嗯，蒜苗，嗯，
0: 嗯，
2: 嗯，
1: 都已经慢慢上市
0: 了，这个菜吃不掉，
2: 哎。每天还不重样、
1: 嗯、
2: 哦。
1: 嗯，
0: 再过几天，这个厨子大椒也上市了。
2: 哦，这个马叔叔很会种菜、啊
0: 嗯。
1: 是。
0: 哎，黄瓜。
2: 嗯。
1: 嗯，黄瓜挺好的，最近。
2: 很清爽。嗯。
1: 嗯，
2: 好嘞。
1: 嗯嗯。
0: 这里凳子反正还可以。
1: 嗯，马叔在合肥再待一段时间，然后可以再回老家待一段时间啊。
0: 嗯，两头跑跑嘛。
1: 对，就是两头跑跑。嗯嗯嗯，挺好的。然后呢，两头跑跑，身体好呀。
0: 哎，谢谢。
1: 哎，马叔的状态很好，然后把经常出去的一些趣事儿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好吧？
0: 嗯，人这需要心态好。
2: 对，
0: 睡眠
2: 好，心态
0: 好
2: 非常重要。嗯。
0: 哎，睡也要睡得好。
2: 啊，吃得好，睡得好，心情好。
0: 哎
2: 嘿。嗯，希望你一切都好啊、哦，马叔叔。
1: 嗯、
0: 哦，那你看老师妈妈啊。
2: 哎，好
1: 嘞，
2: 马叔叔，嗯。后面还有热线
0: 啊,
2: 啊、
1: 嗯、
2: 好，再见啊，
1: 马叔再见，
2: 马叔叔我们的老朋友啊，老朋友就是这样的，经常就会惦记着对方，
1: 嗯嗯，
2: 对吧、
1: 嗯嗯、
2: 好，我们来继续迎接的是郭阿姨的电话。
1: 好，
2: 郭阿姨你好。
3: 王耀小乐你们好。
1: 哎，你好郭阿姨啊。
3: 刚才不是有一个他有个小度，我就给他说这个事。
2: 嗯
1: 嗯，您说。
3: 他那小度啊，如果他要呼别人呢、啊、
1: 嗯
2: 嗯，
3: 就不用那啥，我如果我要呼他了，他那上面他有一个红的有一个绿的、
1: 嗯、
3: 你要按绿的才能接通，是这样的。
1: 嗯，
3: 他要呼别人就不用那啥了。
2: 嗯，
3: 如果我要呼他，那上面有红的有绿的，完你按绿的就可以接通，你不按就接不通，是这样的。
2: 那意思是不是就跟你接电话一样啊？
1: 对，就是绿色接听，红色拒绝嘛。
2: 对，
1: 对吧？
3: 哎，对对对，
2: 就有两个键。
3: 但是他要呼我，如果对方呼我就不用了。
2: 嗯
1: 嗯，他呼你直接弄您的小度号，对吧？
3: 哎，对了，他呼我就我这边得要按了，按那红啊绿啊、
2: 嗯。
3: 我要呼他了，他爹要。按那个绿的才能，你不按了就不行的。
1: 嗯
3: 接不
2: 听的、哦、必须得按。那能不能语音控制说我接听呢？可以吗？
1: 就
3: 那我不知道，我没试过。我们都是这样的。
1: 嗯嗯，就是汪耀的意思，能不能我直接跟他说
2: 接
1: 听，接
2: 听
1: 或者拒绝啊、
2: 嗯？不接。
3: 嗯
2: 嗯，
3: 反正我还没试过
1: 啊、哦。
3: 都是我们弄的都是这样的。
1: 嗯，其实应该也不会很复杂啊。
3: 哦
1: 嗯
3: 啊，就是这样的。
1: 好的，
3: 谢谢
2: 好嘞，
1: 谢谢郭阿
2: 姨的分享，
3: 健康平安。
1: 哎，祝您身体健康，
2: 嗯、
1: 开开心心啊。哎，
3: 好
1: 嘞，好，郭阿姨再见啊。当然，我觉得这郭阿姨，我每次我接她电话的时候啊，
2: 嗯，
1: 都会觉得她性格很好，
2: 对，
1: 然后很开朗，对吧？好嘞，热线零五五。
2: 郭阿姨的歌唱的也不错、
1: 嗯、啊，你听过她的歌对吧？
2: 对，听过她的美妙的歌声啊。
1: 好，0551-634-583-95，0551-634-583-95，可以继续拨打来听首歌啊。
2: 来听这首李谷一老师演唱的《边疆的泉水清又纯》。

0: 在李谷一的歌声当中迎接周奶奶的电话。周奶奶你好。
1: 你好，你们两个人好。
2: 你好周奶奶。
1: 我跟你讲一个问题，我不是打电话给你们，叫你帮请你们帮我找那个女金鞋嘛。后来这么多天，反正你们也可能没找还怎么过的。
0: 我信息我们已经发布出去了。
1: 现在这个电话，我也讲到很陌生。他电话号码，他叫我找，他叫你不是找人吗？我叫你是谁？他叫我是进来的。我叫你进来，我找谁呀？你知道吧？他叫你不跟我要跟小李家讲。要找人吗？哎呀，我想起来了，我叫我找老年大学同学吕金喜。这两天他们也没帮我找到。我叫你知道这情况吗？他叫我告诉你一个号码，你就能找到。他这个号码是前面一个四，后面六个年，再加个七八号，最后三个字是七八号。
2: 四六个零，
1: 六个零，
2: 七八
1: 七八二，
2: 七八二。我来看看这什么电话。
1: 要管这个数，这个我就搞不清楚，我就问他，我叫问你是谁啊？他叫我叫沈国强。
0: 哦，周奶奶，这样我们给你查一下这个电话号码。
2: 这个如果是您是说四后面是几个零？六个零是吧？
1: 六个零。
2: 这78号，
1: 它也是跟那个
2: 是
1: 个数字嘛。
2: 哦，我看了一下，这个号码不是这个号码，是有一个有一个股份有限公司的电话，是一个企业的电话，不是什么电话。
0: 那个周奶奶，
1: 大家这个电话你找人，找
2: 找
1: 找
2: 找不到，
0: 找
2: 不到，
1: 二十米就能找到。
2: 我跟您说找不到啊，周奶奶不要打那个号码啊。
0: 周奶奶是这样的，如果说呢，就是我们听众当中他们真的认识这个人，你跟他联系。如果说提供什么400电话呀，这电话你不要随意就拨打。
2: 好吧，我帮你查了，您刚刚那个电话是不对的啊。
1: 那另外他还讲。叫我帮他找个问安抚药品看的人。我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呢，我在家也不能出去。那你帮我找找，我估计今天给你打电话。
2: 别踩他了。好吗？
1: 就是，我就这个事，那个时间点，那还帮我找哎。
0: 那您就别理他了啊，周奶奶，我估计他不是真心想帮助您的。而且他可能也帮不到什么真正的忙。
2: 对，好吗？
1: 所以我就有点心里不放心，给你们打个电话。
2: 那您就别搭理他了。好吧，我跟您说一下，别搭理他了啊。
1: 好。
2: 好，周奶奶啊。
1: 那就麻烦你们俩还帮我找刘金喜。
0: 刘金贤，
2: 刘金贤，就之前周奶奶在我们节目当中发布过的他那个相关的信息，
1: 就是过节前讲的嘛。
2: 过节之前对吧？
1: 刘金贤，因为你告诉他我叫周淑华。他一见到名字他就知道了，我们俩在老年大学就是处得很好的。
0: 你们是2019年在上那个老年大学的时候认识的，是摄影班学习对吧？

0: 好像不是19年了，是2000，反正是4年级。
1: 那就是2022年。
0: 哎呀，我们没见面，恐怕也有8、9年了。我这个从军区搬到这个小区来了，已经是这7、8年了。
2: 好的。
1: 好的，哎，那个您的号码我们也知道是150-5513-5893。
0: 哎，对对对，叫窦淑华。
2: 您之前跟我
1: 那个
2: 聊
1: 阿
2: 过
1: 姨
2: 的。
1: 今年多大了？刘景贤啊。
0: 刘金贤跟我是同龄的，36年的，他是也估计是你们电台的老职工。
1: 36年的是吧？哦。
0: 36年的，现在正好是就是我们的这个离婚官，他跟我还大1个月。就是19、20岁，
1: 哎呀，
0: 69岁。
1: 周奶奶您很厉害呀，92岁了，这思路还这么清
2: 是
1: 晰
2: 啊，
1: 啊、
0: 还有，就是不能陪，不能帮啊，我就叫死个两位老师，在家里，我就想着现在也待着说活着的死人嘞。
2: 哎呦，不是
1: 没
2: 这
1: 有
2: 样
1: 没有，
2: 的，
1: 你这个，
2: 您想太多了。
1: 对，你看您这个通话这么清晰，这么流畅，
2: 对。
1: 还想着老朋友呢，对不对？
0: 他就是说，过去我们两个都搞摄影的，
2: 听您讲过，
0: 而且是摄影成绩都很好的，
2: 老年大
0: 这
2: 学
0: 个
2: 摄
0: 摄
2: 影
0: 影
2: 成
0: 的
2: 绩
0: 照
2: 很
0: 片
2: 好。
0: 还拿到全国到处去展览。
1: 哎呦，厉害！
2: 好嘞，周奶奶
0: 我
2: 啊，
0: 以前是在那个桂花林搞摄影，一张照片还获得一等奖，还有3000块钱。
2: 哎呦，那您这拍得很好嘛，
1: 拍照技术一
0: 我
1: 流
0: 拍
1: 啊！
0: 照片非常有点假的，不
2: 哎
0: 管
2: 呦。
0: 到哪里，人家拍不到照片，我就能拍几张好的。
1: 会拍，
2: 多好呀！
1: 好嘞，奶奶，就这么说啊，
2: 好嘞，就这样
1: 好，
2: 啊。
1: 保重身体。这个东西我们只能说碰一碰，也
2: 不
1: 就是
2: 能
1: 说，
2: 说保证给您
1: 你
2: 找
1: 说你
2: 到啊。
1: 这么大年龄了，而且有这么多年过去了，对不对？我们就试一试，希望能找到，好
2: 好
1: 吧？
2: 吧，哎。
0: 谢谢，
2: 哎，不
1: 不
2: 客
1: 谢
2: 气
1: 啊，
2: 好，
1: 再见，奶奶啊，
0: 谢，
1: 好嘞，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部分了，也是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相伴直播节目，在傍晚的18点可以来听一听重播，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相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输赢》，作者傅瑶，由张东、黎春演播。
2: 大家在会议室里庆祝杰科在京信银行取得的胜利。会议室中的人显然都想知道方威怎样在最后的关头扭转了局面，这个转折实在过于突然和意外了。周蕊也被大家的情绪所感染。
3: 哎，我说各位啊，这方威不是和李朝东打了个赌吗？如果没有把握的话，方威他怎么敢打这个赌呢？哎，是不是啊，朝东啊？
2: 李朝东也好奇地混在人群之中，突然听到周瑞在说他打赌的事情，连忙摆手。
3: 这那说着玩呢，不算数啊，不算数。
2: 崔龙看见李朝东想要抵赖，马上大声地问他：
3: 哎，李朝东啊，当时可是有不少人在场啊，大家你们说算数吗？
2: 在众人的哄笑之中，崔龙大声地宣布：
3: 嘿，这个周末我崔龙借花献佛，请大家吃海鲜，请大家掌声感谢本次活动的赞助人李朝东先生。
2: 李朝东心想糟糕，嘴里咕哝了一声，转身离开办公室。大家看见他走开，笑着鼓起掌来。听到掌声轰然响起，崔龙又大声地宣布：
3: 大伙儿还记得吗？我以前曾经说过，我在公司啊就佩服三个人，其中有半个是方威。现在我要正式宣布，我只佩服两个半了。
4: 哎，崔龙，等等。
3: 怎么了？
4: 怎么少了半个呀？啊，
3: 少的那半个呀，就是方威。嘿，这小子呀，他简直不是人了。那本来今天惠康就要跟京信银行签合同了，这么一个绝望的形势都能搬回来，你们说方威他是人吗？
4: 哎，你快说说快说说。哎呀，方威你到底是怎么做的呀？哎呀，谢意，你着什么急呀？我和大家一样，我们都不知道呢。哎呀，萧云，你怎么能不知道呢？这么大的事儿，不可能没有一点消息。谢意，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你看，刚才我得到京信银行的电话，已经通知我们赶快去协商合同了，这事儿肯定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听说刘行长突然改变主意了。哎，我做了不少单子哈，从来没赢得这么莫名其妙。方威这小子居然连我都给瞒了，不行，我得找他算账去。大家这样互相询问着，居然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才让杰科反败为胜，都把目光转向了周瑞。周瑞为难起来，只要刘峰的事情没有公布，就不能说出一点点内幕。
3: 其实这个项目还没有签合同，啊，一切还没有确定，现在有点言之过早了。这一切啊，不能完全归功于方威，没有前期大伙的努力，不会有今天的结果的，对吧？
2: 周瑞这样明显的转移话题，根本不能满足大家的好奇心，连林嘉玲都笑着摇头。周瑞看实在没法过关，只能说：
3: 好，这样说吧，方威在最后关头做通了刘行长的工作。
4: 什么？周瑞做通刘行长的工作？
3: 对。
4: 哎，我怎么不太相信怎么做的呀？啊，
3: 人家以理服人嘛。
2: 周瑞的话没说完，崔龙就打断了他。
3: 啊，就这么在办公室里面把刘峰给说服了？
2: 周瑞知道自己没办法服人，只能解释：
3: 哎呀，崔龙，即使方威不行，那他总可以找到其他人去说服刘峰吗？
4: 哎呀，周瑞，找其他人，京信银行是国家级的大银行，你以为是什么地方啊？刘峰是谁啊？刘峰是部级干部，方威找什么人能说服他？除非找国家主席或者是总理。哎，你们说呢？其他的人 刘峰能听吗？
3: 就是，要么就找东西。
4: 真是的，
3: 真是。肖云啊，真让你给说对了，没错，就是请总理帮忙说服的刘峰。
4: 啊，周瑞，哎，我看你发烧没有啊？你编故事骗小孩呢吧？方威要是请得动国家总理，还在咱们这儿干嘛呀？啊？
3: 你看，我说了吧，你又不信。
4: 怎么回事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算了吧，最好啊，还是让方威自己和大伙说吧。哎，对了，方威呢？我怎么一天都没有看到他了？崔龙，这几天你们哥俩可是天天混在一块儿，你总知道方威去哪儿了吧？
4: 崔龙看见大家都望着他，有点神秘地说：“
3: 哼，方威，方威呀、啊，现在又去做另外一个项目了。京信银行这个项目和方威现在的这个项目比，那简直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4: 林嘉玲心中奇怪，京信银行的订单已经是亚太地区有史以来最大的了，那么这个方威怎么可能又找到另外一个更大的呢？就在他想的时候，听到萧云笑呵呵地说：“哎呦，我的天哪！我知道了，他是去找那个空中小姐了，是吗？”
3: 没错，方威啊，让我帮他请几天假。他说呢，在这几天里面，他要将一辈子的幸福打出来。哎，我崔龙以前就觉得方威根本就追不上那个空中小姐。但是如果现在方威跟我说他要把不时的女儿都娶回来，我崔龙都相信。
4: 周一下午4:35，取消签约仪式的消息刚传出，又传来杰克和惠康两家切分订单的最新消息。这两个消息把惠康突然打懵了，跟项目相关的人都纷纷地来到作战室，看着在电话前酝酿情绪的洛嘉。洛嘉不明白刘峰为什么好端端的就改变了主意，而且居然不跟自己打个招呼。肖小阳在电话里只告诉他结果，并没有说出原因。洛嘉决定向刘峰问个清楚，他在电话前设计着每一句话，终于拿起电话拨通了刘峰的手机。喂，啊，刘行长您好，我是洛嘉。洛嘉正要开口问，却听见刘峰在那边急匆匆地说：“
3: 别在电话里讲，你下班前带着工程师过来一趟，顺便来我这里坐坐。”
4: 洛嘉想好的话一句也没有说出，刘峰就挂了电话。他举着电话愣在办公桌边，刘峰的语气和声音都不同以往，好像很不愿意在电话中多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洛嘉下班前按照刘峰的意思带着工程师来到京信银行，工程师在和信息中心对方案，洛嘉独自来到刘峰的办公室，门没有关，刘峰正在打电话，向洛嘉做了个请坐的手势，他便轻车熟路地坐在刘峰的沙发上等待。很快刘峰打完了电话，从桌子上拿起一叠文件向洛嘉招招手，推开背后的小门，进入一个楼宇中间的小天台。

0: 刘行长，听说您改变主意了。刘峰抽着香烟，点点头，没有回答，用夹着香烟的手从文件中拿出一页给骆家。骆家看到，这是银监会的正式发文，内容是要求银行系统在招投标中要公正、公平、公开。骆家看了文件的日期，计算了一下时间，是上周三。骆家知道，就是这份文件影响了招投标的结果。这份文件能说明什么呢？没有明指是哪个项目，也没有专门发给经信银行啊。
1: 哎，我就是要问你呢，骆家，为什么好端端的就收到了这样一份文件了呢？啊，虽然没有明指是哪个银行，可是为什么偏偏发给了经信银行，却没有发给其他银行呢？啊，为什么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呢？啊？
0: 看见骆家默不作声，刘峰又递过一份文件。骆家接过来一看，吓了一跳，居然来自总理办公室，写着同样的内容，而且是同样的日期。骆家知道，这背后一定隐藏着非同一般的含义。刘峰看了看骆家，小声轻轻地问：“
1: 骆家，你有没有跟谁说过？”郭峰出国读书的事情啊，
0: 骆家愣了一下，他终于知道了刘峰的顾虑，可是他有点委屈。我是委托境外咨询公司办理的全部手续啊，连公司的高层都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刘峰这几天一直为此担心害怕，他必须知道吕传国是如何得知国峰出国的消息的。这件事只有刘峰的家人知道，他们和这个项目毫无牵连，所以刘峰认定消息一定是从骆家这边泄露出去的。刘峰看着骆家的表情，判断出他说的是真话。那么，消息是怎么泄露出去的呢？刘峰知道骆家没有泄露消息，于是就安慰他。
1: 罗家，好了，我能给你们保留一块已经很不容易了。你看了文件就知道我的压力了，对吧？三分之一的订单也不少了，你回去可以向公司交代，这样你们尽快和崔国瑞重新确认合同吧。
0: 骆家已经感觉到刘峰身上的压力，只好向他点了点头。刘峰继续开口。
1: 哎，罗家，你知道方威这个人吗？
0: 方威，
1: 嗯，
0: 他是捷克公司的销售人员，好像刚从上海调到北京。
1: 那你知道方威的背景吗？
0: 方威。他好像刚从上海过来，能有什么背景啊？
1: 这个人来头很大呀，你们就输在了方威身上。
0: 什么？他的背景到底有多大？难道是银监会的背景吗？
2: 情场角逐与商场竞争的精彩演绎，销售技巧与商战故事的完美融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刘峰俯瞰着楼下的车水马龙。他若有所思地说：“
1: 不止啊，方威的背景真是深不可测，高不可攀。另外，还有一件事，以后记住，不要在电话中说任何与订单有关的事，你明白吗？”
0: 骆家点了点头， 他马上明白

0: 刘峰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小天台上说话？他四周看了看，这个地方确实十分隐秘，别人既难以偷听，又无法看见。洛嘉默不作声地看着刘峰一口一口地吸完香烟，示意洛嘉一起回到会议室。在他推门进入会议室的瞬间，刘峰在洛嘉的耳边轻轻地说：“
1: 洛嘉，国峰在加拿大的宝马和别墅，你给他退了吧。文件我已经放在高尔夫球会的衣柜里了，你拿到之后，赶紧把这件事办了。”
0: 洛嘉抛下正在银行确认合同的工程师，独自赶回公司。他知道有一群人正在会议室里等待着最新的消息，并商量应对的方案。当洛嘉进入作战室的时候，果然与项目相关的人都已经到齐了，他们众星捧月一样地坐在林振威的身边。洛嘉看着大家期待的目光，不等坐下，就直接说出了大家关心的答案。刘行长受到上面的压力，他改变主意了。
1: 啊？哪里的压力？
0: 林振威深入地追问。银监会的压力。
1: 除了银监会，还有吗？
0: 洛嘉犹豫着，是否要说出那个更高的背景。林振威已经看出了洛嘉的迟疑。
1: 洛嘉，这是捷克什么人运作的？
0: 洛嘉说出了方威的名字，林振威追问着。
1: 方威？方威是什么人啊？
0: 洛嘉知道自己这一次就吃亏在方威的手上。捷克刚从上海调来的销售人员方威，我们没有发现他的特殊背景，但是刘行长说他的来历是深不可测，高不可攀。林振威站了起来，看着意气消沉的下属们。
1: 这个项目以切分告终，表面上看是平手，甚至有人会说我们输了，让捷克把旗子插在了我们最重要的堡垒上了。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小看了对手。捷克敢于直接攻入咱们最重要的客户，这就说明他们有恃无恐。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并没有输。我相信刘行长的话，这个叫做方威的人，一定有着非同一般的背景和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惠康依然能够从他们手中切分一块，这就证明我们的团队还是坚强的，无论什么样的竞争对手都不能将我们击垮。捷克现在通过京信银行的订单已经开始了向我们的全线进攻，这一战只是他们的第一波进攻，虽然让他们切分了一块，但是我们仍然守住客户，坚持了下来。我希望大家做好准备，投入到这场即将到来的全面战斗中。我们既然顶住了捷克这次出其不意的袭击，就完全可以彻底击败捷克的全面进攻，胜利仍然是属于我们惠康的。根据现在的情况，捷克凭借的就是防威这一个人的关系，无论这个人有什么通天本事，也不能在北京和我们逐个争夺客户。我们相信我们在北京的几百名销售人员有能力守住我们自己的领地吗？
0: 林振威看着下属们，他的目光渐渐移到洛嘉身上，他定了定，下定决心，大声地说：
1: 今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就要结束了，新的一年也要开始了。下面我宣布，洛嘉将不再担任北方区销售总监的职务。
0: 大家没想到林振威做出这样的决定，大吃一惊之后，会议室里鸦雀无声。一个销售主管大声地抗议：
2: 哎，这个订单没有全输啊，为什么要撤换洛嘉？胜负乃兵家常事，他以前为公司做了这么多贡献，怎么能够因为一个订单就这么对待他？
0: 看到林振威一言不发，又有一位销售人员站起来大声地说，
2: 就是啊，我们眼下就要和捷克正面作战了，怎么能在这么个关键时刻自乱阵脚呢？
0: 洛嘉没想到林振威居然突如其来地宣布了这件事情，心里并不明白他的用意。林振威的脸上渐渐泛出了笑容，他继续说，
1: 在洛嘉的出众领导下，我们的销售团队在过去两年里成功地在北方地区击败了我们的竞争对手，即使和捷克切分订单，也为我们公司赢下了今年最大的一个订单嘛。从新的一年开始，洛嘉将担任公司公关总监，协助销售团队一起继续打败我们的竞争对手，取得新的胜利。
0: 洛嘉听到掌声从身边响起，看着笑吟吟的林振威，此时此刻他只想跑着跳进他的怀抱。林振威是自己真正可以依靠一辈子的男人。周一晚上7:30，林嘉玲坐在京信银行的会议室里，趁着工程师们紧张研究建议书的时候，偷偷看着窗外的景色。他记得自己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窗外还是绿油油的树叶和金色的阳光，现在树叶已经全部脱落，远方的屋顶上还覆盖着白雪。林嘉玲下午得到京信银行确认合同的通知，他和肖云带着相关的工程师们分头来到银行，涂峰和陈刚已经坐在会议室里等着他们了。陈刚看到肖云尽量压抑着兴奋，只是使劲儿地点头，捷科能够走到这一步实在是不容易呀。方案的确定工作一直很顺利，直到一位工程师突然发现捷科和惠康的系统互不兼容。刘峰的设想是将总部的核心系统交给捷科，这部分占销售总额的1/3，惠康负责各个省的子系统，占销售额的1/3。这本来是不错的方案，可是工程师们却发现各自的系统都没有问题，但是两个公司使用的通信协议并不一样。按照现有的方案，捷克的系统不能与惠康的系统连接，数据不能够交换。当林嘉玲仔细研究并确认这个问题真实存在的时候，她的身上出了一身的冷汗。这简直是一个超级恶作剧，大家拼命努力，本以为大局已定，却发现事情远远没有结束。就像痴情的新郎终于心满意足地娶了朝思暮想的意中人，进了洞房，揭开盖头，却发现新娘是另外一个人。林嘉玲把这个情况告诉涂主任的时候，涂主任也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他马上离开座位向崔国瑞汇报。过了一会儿，林嘉玲听到走廊中的脚步声，崔国瑞大步地走了过来，他绝对没有想到这样的情况，也沉不住气，马上从办公室赶了过来。捷克的工程师与京信银行的项目小组开始讨论各种解决方案，越讨论越发现问题严重。崔国瑞干脆打电话把惠康的工程师也叫了过来，三组人马一起研究。林嘉玲从来没有和竞争对手一起商量事情的经历，她看得出来，崔国瑞这一次是真的着急了。
3: 长篇小说《输赢》先播送到这里。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输赢》，作者傅瑶，由张东、黎春演播。
1: 京信银行方案的确定工作很顺利，直到一位工程师突然发现捷克和惠康的系统互不兼容，两个公司使用的通信协议不一样。按照现有的方案，捷克的系统不能与惠康的系统连接，数据不能交换。夕阳西落，月亮升起，三方面的20几个人没有拿出一个可行的办法。崔国瑞终于叹了口气，站起来对工程师们说：
2: 大家已经工作得非常辛苦了，感谢各位参加今天的讨论。虽然没有解决方案，但是我们也很有成果，证明这个切分方案是不可行的。我们还是面对问题再想想办法吧。今天就到这里了，各位早点休息，等候进一步的消息吧。
1: 这是每个参与会议的工程师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却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大家纷纷离开会议室，林嘉玲从内心里感到疲倦。她本以为和平已经到来，大家可以享受胜利的果实，却发现一场迫在眉睫、你死我活、更加残酷的大战就要爆发了。这将是一场双方都没有预期的决定生死的遭遇战。他走出京信银行的大门时，天空中布满了星星，冷风吹透了他的外套。他马上跑步钻进出租车，拿出电话拨给周瑞，让他取消晚上的庆祝活动。林嘉玲本来以为今天晚上会有一个不醉不归的狂欢，现在看来，很多人都要度过一个不眠之夜了。周二，上午9:10，陈明凯为了第一个宣布这个好消息，已经抢先用电子邮件把消息发给所有的公司高层官员，甚至抄送给了全球的总裁。由于时差的原因，在深夜他得到了总裁的回复邮件。他不仅恭喜自己取得这样的成绩，而且期待自己带领中国的团队取得更好的进展。亚太区的总裁甚至回邮件表示，要亲自参加合同的签订仪式。陈明凯知道，自己不但保住了位置，而且重新赢得了上层的信任。今天上午，林嘉玲告诉他切分的方案不可行，陈明凯实实在在地被吓了一跳，他马上意识到处境不妙。自己已经发出了邮件，如果这个项目被惠康抢走，抢先发出的电子邮件可就捅了马蜂窝了。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陈明凯心神不定，干脆叫来司机，拉着自己到附近的朝阳公园，独自一个人在湖边散步。他强迫自己忘掉公司的一切事情，进入到无我的境界。他深吸了一口气，向四周张望着。草地上覆盖的白雪已经融化。他告诫自己，
3: 无论多么关键的时刻，我自己一定要保持平静的心态。
1: 周二上午9:40，刘峰也被这个消息刺激得昏头转向，看着对面的崔国瑞，半晌没有说出话来。他发现自己费尽心机左突右冲，自以为已经找到的出路，今天就回到了起点。刘峰从内心里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办法。他顾不得自己的架子，很焦急地询问崔国瑞。
2: 老崔，你看你有什么办法吗？
1: 崔国瑞的回答斩断了刘峰妥协的希望。
2: 刘行长，根据我们捷科和惠康三个方面的研究和分析， 两个公司的系统采用不同的通信协议和软件，确实难以共存。也就是说，要么我们选择捷科，要么选择惠康。
1: 崔国瑞的答案让刘峰不知所措。刘峰不是从技术，而是从利益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他无法排除捷科和惠康当中的任何一家。
3: 捷科公司那个叫做方威的销售人员有着通天的背景，又似乎掌握着致命的资料。哎，惠康的洛家为儿子花费巨资办理了所有出国的手续，现在虽然退掉了豪华公寓和轿车，可是洛家仍然为国风联系大学的事跑了好几次加拿大，并且支付了学费，这可怎么办呢？
1: 正当刘峰左右为难的时候，涂主任在一边犹豫着建议说，
2: 刘行长，是不是可以让他们用脱机的方法来实现通信呢？只是这种方法有点落后。
1: 刘峰的眼睛亮了起来，他马上转过身对涂主任说，
3: 你说说，什么建议都可以谈啊。
2: 是这样，刘行长，就是人工将电脑中的数据导出来，然后变成同样格式的文件发给对方的电脑。只是这种方法有点太落后了。
1: 崔国瑞首先反对，
2: 不行，这个方案不可行。如果数据量大的话，人工介入的方法肯定处理不了的。
1: 刘峰心里琢磨，洛家肯定要保，也不能得罪了方威。涂主任的建议让他看到了一线希望。
3: 哎，老崔，要相信技术人员嘛。涂主任既然提出了方案，我们就应该认真研究，不能够轻易否定嘛。这样，你们今天就抓紧时间和两家公司商量商量，看看这个方案是不是可行啊，越快越好。
1: 崔国瑞亲自把两个公司的工程师叫在一起，仔细地讨论了涂主任的方案。这种十年前最原始的方案虽然暂时可以行得通，但根本不能适应以后发展的要求。这就像用马来牵引最新型的赛车，确实走得动，但却让人发笑。这样一个妥协的方案必须得到三家认可。惠康的工程师马上出去给洛家打电话，当场就得到了他的认可。崔国瑞把目光投向了林嘉玲，林嘉玲的心里却矛盾重重。哎，如果拒绝了这个方案，会有什么后果呢？就像古罗马场的决斗士，对方已经认输求和了，如果一定要拒绝求和，拼个你死我活，格斗不就变成了一场血腥的杀戮了吗？林嘉玲不知道方威是靠什么办法搬回来的，可是如果杰克又要重新返回战场，他还能赢回来吗？也许会被裹尸布包着拖出竞技场。所以当崔国瑞征求意见时，林嘉玲沉默不语，直到崔国瑞再次提醒，他心中虽然万般犹豫，仍然摇头拒绝了这个方案。不，我觉得这个通信方案过于原始，实在是不能够满足京信银行未来发展的要求。林嘉玲拒绝了这样的方案，崔国瑞就避免了艰难的选择。林嘉玲主动放弃近在眼前的千辛万苦得到的胜利，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崔国瑞用钦佩的目光看着林嘉玲。
2: 既然杰科拒绝了这个方案，我崔国瑞会向刘行长汇报的，准备进行第三次招标。
1: 林嘉玲离开会议室，顶着冷风出了京信银行的大门。他回头看了一眼，是啊，这就是自己将要重新回来厮杀，而且还要决出胜负的战场呀。林嘉玲在途中给周瑞和方威打了电话，让他们尽快回到办公室协商对策。他想了一下，又把最新的情况报告给了陈明凯。 陈明凯面对周瑞和方威坐在会议室里，这是在矛盾激化之后的第一次。三个人沉默不语，焦急地等待着林嘉玲。好在尴尬的时间并不长，林嘉玲回到公司后没有停留，就进入了会议室。他介绍了杰科和惠康的方案不能共存的原因，也提到了那个被否决的折中方案。陈明凯听到妥协方案，眼前一亮。
3: 哎，你刚才说的这个方案真的行不通吗？
1: 哎呀，陈总，行是行得通，只是速度会大打折扣的，肯定不能满足以后业务增长的需要。
3: 那是以后，但是这个方案现在可行，对不对？
1: 看见林嘉玲点头，陈明凯继续追问。
3: 嘉玲啊，那么这个妥协方案大概可以支持多久呢？
1: 林嘉玲走到白板前，计算着业务量，估算着答案，然后转身回答。用现在这样的方法，在两年内勉强可以应付局面。如果两年之后不能够解决通信的问题，这次采购的很多设备可能就要淘汰了。

0: 太放下心来，只要能够支持2年，自己早就度过眼前的难关了。他那时候还不知道在哪家公司的哪个位子上呢。他看了看林嘉玲说：
1: 嘉玲啊，你帮我安排一下，我要亲自去拜会刘行长。
2: 孰胜孰败，一输一赢，悬念迭出，扣人心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周二下午4:50，除了妥协的折中方案，刘峰不能也不敢做出其他的选择。他表面上仍然显得从容不迫，耐心等到崔国瑞和涂峰进入他的大办公室，仔细听完汇报以后，他才开口问他们：
1: 这个方案真的行不通吗？
0: 崔国瑞回答：
1: 可以行得通，只是速度大打折扣，肯定不能满足以后业务增长的需要。因此，刘行长，我建议第三次招标。
0: 刘峰从崔国瑞的话语里发现了机会，他向涂峰问：
1: 涂主任啊，但是这个方案现在可行，是吗？
0: 看到涂峰点头，刘峰的心里看到了希望，他下决心向这个方向推进下去。看到刘峰正在思考，崔国瑞把一份传真交给了刘峰。
1: 另外，刘行长，极科公司总经理陈明凯先生希望能够拜访您。
0: 刘峰仔细看着传真，心中琢磨，极科公司的总经理，他肯定也是为了这件事情，他会有什么提议呢？他朝崔国瑞点了点头。
1: 这样，崔行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你尽快安排吧。另外，务必请捷科所有参与项目的人员都来一下，我想见见他们。
0: 周三上午10:00，陈明凯在林嘉玲的陪同下第一次踏入京信银行的大门，进入豪华的会客厅。由于京信银行的特别交代，所有参与这个项目的人员都跟在陈明凯后面走进这个豪华的会客厅。林嘉玲也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会客厅的中间是红彤彤的地毯，从正对面的两把大椅子分别向左右侧燕翅般地延伸出了两排椅子，但是个头和豪华的程度都不如中间的两把大椅子。这看起来很像梁山108将的排座方式。看样子，京信银行还是给了陈明凯这个中国区总经理足够的面子。林嘉玲在国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安排座位的方式，她坐在座位上研究着这样的格局。这样的排座方法明显便于两位坐在主座的领导进行交谈，排在后面的人必须大声喊着才能够让别人听清楚，所以坐在最后的人几乎已经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林嘉玲不得不佩服中国特色，这样巧妙地突出了领导，而且级别越低的人话语权越小。西方人难以接受这样的方式，因为他们觉得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因此西方人喜欢采用圆桌会议的方式。刘峰带着一溜银行官员鱼贯而入，在互相寒暄之后找到各自的位置自动排开。林嘉玲看见陈刚就坐在最末尾的一个位置，正向自己点着头打招呼。陈明凯自然而然地坐在主位，林。

0: 嘉玲坐在他的身边，周瑞已经不是总监，因此坐在林嘉玲的旁边。其他人的级别更低，他们纷纷找到了与自己相称的位置。方威不喜欢这样的场合，他溜到最后和陈刚面对面坐着，两个人挤眉弄眼，笑呵呵地互相看着。林嘉玲主动站起来，依次向刘峰介绍自己的成员。刘峰的目光在人群中搜索着方威，这就是他要求捷科人员全体参加的目的。他想再摸一摸方威的底细。他的目光随着林嘉玲的介绍打量着每一个人。陈明凯是他第一个注意的对象，他有着光可见人的额头，眼睛虽然隐藏在黑镜框后面，却掩饰不住炯炯的光芒。有这么亮的额头的人，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生意人。林嘉玲直到最后才说出坐在角落中方威的名字。啊，这是方威，捷克公司的客户经理。
1: 方威啊，加入捷克几年了啊？
0: 方威没想到刘峰其他人不问，而是直接询问排在末尾的自己，就站起来回答。
1: 哦，我2年前加入公司，最近刚刚调到北京工作。
0: 刘峰知道此时不适合和方威多谈，他心中奇怪。
1: 这么重要的角色，为什么会坐在最后呢？难道他根本不把我刘峰放在眼里？也许方威确实有这样的资格。
0: 刘峰只能这样判断，他心中琢磨了一下，很快开始发言。
1: 感谢捷克公司参加我们这次招标。啊，捷克是世界级的有实力的大公司，对我们帮助很大。不管招标结果如何，我们都愿意和捷克进行进一步的交流和合作。
0: 陈明凯听到刘峰的话，弯了一下腰表示感谢，他客气地回答。
1: 很高兴啊，京信银行。

0: 两位决策者继续客套了几句，其他人没有插话的机会。刘峰看到时机已到，把目光锁定在陈明凯眼睛上，问他：“
1: 这个项目进行到现在，想必贵方已经对情况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和判断。那么，陈总，下一步你们有什么打算呢？”
0: 陈明凯等刘峰说完，停顿了一下，语气坚定地说：“
1: 刘行长，我们仔细研究了方案，现在主要的问题出在两个系统的接口上，我们建议采用折中方案来暂时解决。如果以后数据量增大了嘛，我们可以再采取新的方案解决。”
0: 林嘉玲心里大惊，她不知道陈明凯说的新方案是什么。看着陈明凯默不作声，崔国瑞在吃惊的同时也感到惊喜。如果是这样，倒是可以破解眼前的困局。崔国瑞马上问：“
1: 陈总，您说的新方案指的是什么呢？”
0: 陈明凯看着崔国瑞回答：“
1: 这个项目意义重大，因此我们愿意调集工程师重新开发接口程序，以便和惠康的系统连接。当然了，这也需要对方，也就是惠康的配合了。”
0: 林嘉玲听到陈明凯的方案，心中更加不安。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他陈明凯什么时候与美国的研发团队谈过这件事情呢？崔国瑞也觉得这件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他反问陈明凯：“
1: 陈总，这么做您有把握吗？”
0: 陈明凯正要回答，却看见刘峰摆了摆手：“
1: 哎，崔行长，要相信人家嘛，杰克是世界性的大公司，怎么可能胡乱承诺呢？你们可以继续深入研究一下陈总的提议嘛，可以把这些写在协议里面。既然问题解决了，我们就应该尽快按照计划来推进这个项目。我看呢，签约仪式的时间就不要变了，按照原来的安排，就在周日进行吧。”
0: 陈明凯听到这句话，他的心中还是兴奋地跳了一下。经历了这么多波折，这个订单终于落实了，季度的目标也可以超额完成
1: 了。好啊，刘行长啊，我们尽快确定合同的细节，尽快帮助京信银行把这个系统建设起来。
0: 刘峰和陈明凯相谈甚欢，后来把话题引到了高尔夫上，两人发现居然都是这项运动的爱好者。陈明凯立即提出在适当的时间两人上场一次。在解决问题之后，这场会谈变得愉快和轻松了起来。崔国瑞和林嘉玲的心中存有疑惑地互相看着，却无法打断两位领导的谈性。会面结束，离开会客厅的时候，崔国瑞故意走在林嘉玲的旁边，小声地问她：“
1: 嘉玲，这个项目你们真的有把握吗？”
0: 林嘉玲轻轻地摇了摇头。刘峰却非常隆重和亲切地与每个捷克的成员握手告别。林嘉玲心里奇怪，今天的会议怎么这么隆重呢？刘峰握手的目的却是为了方威。到了方威面前的时候，刘峰明知故问地笑着对他说：“
1: 你就是方威。”
2: 长篇小说《输赢》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3: 阜阳广播电视台广播剧《生当作人杰》，根据高思杰同志的事迹创作，策划韦玉梅、刘宝刚、赵宇、张雷，编剧崔波，责任编辑唐林林、高伟，导演杜刚、穆小林，录音房大文，音响邢建华，音乐额尔德尼、齐木格，制作石良红，监制杜刚，总监制韦玉梅。上集。2003年3月，一场席卷全国的非典风暴猖狂肆虐， SARS 患病者死亡率极高，传染性又特别强，于是人人自危，谈非典色变。在这样的危急时刻，非常需要媒体人站出来报道抗击非典第一线上的医护人员有效的工作，以安定人心，消除顾虑，保持社会稳定。可是市广播电视台台长穆威此时正在办公室里发愁，这个时候派人去传染病院采访，如同赴汤蹈火，谁愿意虎口拔牙直面死神呢？
4: 我是穆威。哦，谭部长。哎，台里的记者都出去采访了。哦，请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哎呀，叫这个不行，那个也有难处，实在不行啊，我亲自出马，也好久没有扛着摄像机了。
5: 穆台长，穆台长啊，到传染病医院采访的任务让我去吧。
4: 郑思杰，哎呀，不行，海燕上班忙，你孩子还小，老母亲又卧病在床，哎呀，你得照顾她。
5: 哎呀，台长，你这种拒绝的方式未免也太老套了吧。
4: 那海燕没有意见？哎，
5: 她能有什么意见啊，家里我是一把手啊。
4: 那好，情况紧急，咱们长话短说。
5: 好的。
4: 市委市政府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下死命令，要我们突破一切禁忌，进入传染病院 SARS 病区。拍摄我们的医务人员如何不怕传染、不怕牺牲治疗非典病人，深入报道，正面宣传，消除广大群众对非典的恐惧感，稳定社会情绪。
6: 穆台长，
5: 穆台长，
6: 穆台长，
5: 哎，就是，
6: 我要求去抗击非典第一线采访。
7: 台长，派我去传染病医院采访吧。
6: 我
7: 是单身汉，自己吃饱，全家都不饿。
5: 哎，你们两个啊，别跟我瞎呛呛，出去，出去，哎，出去！
6: 台长，
7: 别让郑思杰去，他个头高，目标大，
6: 对
7: ，SARS 病毒专门进攻他。
5: 哎呀，你扯什么蛋呢？细菌都在第一孔飘着呢，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啊！别耽误找媳妇儿，出去！真是的，跟我争什么？

0: 好吧，既然这样，那就你去吧。好，郑思杰，你给我记住啊，非典这玩意儿至今还没有办法治愈，而且死亡率非常高。跟 SARS 打交道，你这一只脚踏进传染病院大门，就等于站在了死神的镰刀之下。
1: 台长放心吧，我上有老下有小，我当然得好好的活着回来。你可是我们台的一员大将啊！
0: 就是个傻大个儿，你别跟我嘻嘻哈哈的。记住啊，到了传染病院，一定要听从医护人员的安排。去吧。
2: 是，郑思杰，受命出发。
0: 哎，郑思杰，你这个拼命三郎，这一次啊，一定要谨慎。你要再拼命啊，回头我跟你拼命。
2: 台长，你就请好吧。
3: 郑思杰扛着摄像机走出广电大楼，一眼就看到街边站着愁眉苦脸的老明大哥。几年前，郑思杰采访过这个种菜的大户。哎，
4: 老明大哥，哟，正气着！哎呀，哎，
3: 怎么了？啊，一脸阴云密布的，都能拧出水来了。
4: 你看看，你看看啊，
3: 拉了一车蔬菜啊，指望卖点钱买化肥农药，可是从早晨到现在。
4: 一把青菜都没卖出去，
3: 哎呦，你看看，你看看路上的行人都匆匆忙忙，顾不上我这不多看一眼。大家生怕感染上非典。哎呀，卖不动，是，那就赶紧拉回去吧。啊，拉回去啊！青叶菜、过夜就完蛋，只能喂猪。你说我这不……
4: 哎，别急别急啊，咱们想想办法啊。
3: 哎呦，我真着急呀。
4: 哎，有了，
3: 怎么？
2: 老明大哥。
5: 我帮你吆喝吧，
2: 哎哎，先生们，女士们，请停下你匆匆的脚步，过来看看这青枝绿叶的蔬菜多水灵啊！啊，来看看了，来了，
6: 拿着摄像机吧，吆喝吗？
5: 哎呀，一定是电视台的记者，
2: 是吗？
5: 记者，快看看！
2: 先生们，女士们，哎，听我说啊，钟南山院士最新研究数据表明，防治非典最根本的问题啊。
5: 是要防止感冒，
7: 防止感冒呢，就要多吃含维生素的青菜，胡萝卜、番茄、辣椒，还有南瓜。你们看看，这里可是应有尽有啊！
8: 哎，人家记者说的话呀，我相信。
7: 来来来，给我来一袋胡萝卜。
5: 哦，
8: 我要十斤番茄。
5: 给我两个大南瓜，
9: 不要紧不要紧，我要辣椒。
10: 我这就正满足供应。
11: 我要番茄，
12: 赵局长，真该谢谢你啊！
13: 别谢我，你忙着，我去采访啊。再见。
14: 好，
15: 走了，
14: 再见。
16: 快，这个病人发烧38度，立刻送隔离病房。
17: 董医生，这个病人。
18: 董医生，这个病人需要观察。好，我马上去。小双护士长，哎，有人找你。
19: 啊，谁呀？郑思杰，郑记者。
18: 哦，
19: 小双护士长，我是郑思杰。啊，你好，郑记者，辛苦你了。
18: 走吧，跟我到隔离病房。
19: 好。
18: 郑记者，你看。 走过大门口的人都躲得远远的，朋友、家人都不敢给我打电话，生怕 SARS 病毒顺着电话线传过去。哎，不要碰扑手。
19: 哦，好。
18: 不要挨着墙啊。好的，好的。哼哼。好了，先到消毒室来。
19: 哇，消毒方式很先进啊。
18: 嗯。
19: 紫外线喷雾。哦。
18: 这是隔离服，对，来来，先穿上隔离服。
19: 好，
18: 戴上手套。
19: 嗯，
18: 给口罩。嗯，哎呀，这手套太厚了，我没法操作机器啊。你看，12层口罩，我都喘不上气来了，怎么采访啊？郑记者，
19: 嗯，
18: 这不是你台里，也不是你家里，说严重一点，这里就是战场。 我们都在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谁都有随时感染的危险，所以啊，你必须遵守隔离病房的纪律。
19: 可这样影响我工作。哎呀，不行，我得拿下手套口罩。
18: 哎，不行，
19: 啊，
18: 我不能让你躺在这里的病床上。郑记者， 你再不按我说的做，那就请你现在出去。
1: 哎呀，好好好，我戴上。
2: 我戴上了。

0: 郑机长，你不要命了？啊，对不起，小双护士长，这样我才能操作机器，看清摄像机的监视器啊。
1: 你要是我们院里的医护人员，我肯定会大骂一场。郑机长，我敬佩你的敬业精神，可是。
0: 没有生命存在，精神在哪里啊？
2: 护士长，这么厚的手套、口罩，我真的没有办法工作。
0: 你已经处在很危险的感染范围内，你现在就给我出去！
2: 不行，我还没有采访呢。
0: 立刻出去！
2: 好，我戴上，您看，我已经戴好了，咱们走吧。
0: 走吧。
3: 不哭啊，不哭！哎，真可怜呐，小朋友都走完了，爸爸妈妈还没来接。现在这年轻人呐，没有责任心。
4: 雨桐，妈妈，
3: 雨桐，妈妈来接你了。
4: 妈妈，爸爸，不要我了。别哭，别哭啊！
3: 雨桐是爸爸的宝贝，爸爸怎么会不要你呢？他一定啊是有紧急的任务了。
4: 都忙都忙，忙的都顾不上孩子。哎呀，
3: 好了好了，快回家吧！啊，我要关门了。哎呀，哎，谢谢赵伯伯，谢谢了。
2: 不谢。
4: 再见。走，咱们去电视台找你爸爸说理去啊。今天呀。
2: 说好的，他来接你的，他肯定又忘了。不跟爸爸说理，爸爸是好爸爸。哎呀，
4: 连亲闺女都不管不问的，还是好爸爸呢？好什么好？
2: 爸爸就是好，他答应了带我去北京的，是不是要带你看天门啊？不是，爸爸要带我去。
5: 登长城，他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啊，我要当小好汉呢。啊，知道知道，妈妈知道啊，咱们走吧，走吧。嗯。喂，哎，小双护士长，你慢慢说，别发火啊！你听我说，哟，海燕来了，还有小雨桐
6: 啊，穆台长，
5: 你们先坐下。
6: 我接个电话。哎，好。
5: 肖双护士长，郑思杰同志啊，他穆
7: 台长，郑思杰对我们隔离病房严格的规定置若罔闻，竟然不顾被感染的可能，背着我不戴手套口罩，在隔离病房里拍镜头，他这是不要命了。
5: 对对，你说的对，是太不像话了，怎么能拿生命开玩笑呢？我这就批评他。
7: 不行。
5: 啊
6: 请你立即把这个不听话的郑记者给我调回去。肖双护士长，郑思杰错误的地方我会严肃批评他纠正。至于调回来嘛，是这样，部里要求啊，迅速报道你们抗击非典的实况，以安定人心，消除群众啊对 SARS 的恐惧。这个同志啊，工作能力超棒，而且他的妻子、老母亲啊都非常支持他。
8: 哦，对了，他的妻子和孩子啊，就在我这儿啊！你稍等啊，海燕儿，哎，怎么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9: 爸爸！
8: 哎哎哎哎，雨桐，海燕儿，
9: 哎，思杰，
8: 哎哎哎，不要过来，不要过来，这是隔离区。
9: 哦，
8: 哎哎，哎呀，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9: 爸爸，
8: 哎，
9: 妈妈要找你说理。
4: 哎呦，哎呀，隔着栅栏门说话，我感觉怎么跟探监似的。
8: 哎呀呀，别说你了啊，就是院长不经过抗击非典领导小组批准，他也进不来。
4: 哎呀，我真没想到，你没有跟我商量，跑到这儿来冲英雄来了。
8: 哎呀，
4: 还跟穆台长说我和妈妈都同意了呢。哎，你这真是忘我工作呀，忘了孩子。 忘了这个家，你还忘了？
8: 要是你感染了非典，我们都得跟着你受折磨，你知道吗？哎呀，这你就放心吧啊！进隔离区病房，消毒很严很严的。
10: 啊，你好，你是郑记者的爱人吧？
4: 啊，你是。

0: 哦哦，我是这。
1: 我来介绍一下，她叫宁小双，是这儿的护士长。对。哦，刚才在电话里跟穆台长告状，说郑思杰不要命的就是你啊！
0: 哎，哎呀，护士长，你怎么可以告我的黑状呢？我
1: 什么我？你还有理了，嫂子。 这个叫郑思杰的，竟然在隔离病房这样高危区偷偷拿掉手套、口罩的工作。哎，郑思杰，你以为你是记者就百毒不侵了？
0: 哎，不是我，
1: 你看看这，你看看这是你的孩子吧？多可爱！要是被你感染了 SARS， 他这一生就被你毁了。赶快，现在跟嫂子回家去。爸爸，快回家吧。
0: 四姐，你要是心里还有我，还有雨桐，还有妈妈，还有妈妈，
1: 那你就马上离开这里，跟我们回家去。
2: 爸爸，
1: 你是没有看到小双他们怎样在隔离病房工作的，他们就日夜守候在非典病人的床头，他们不比我更容易感染上吗？他们不害怕感染吗？他们家里没有老人孩子吗？
0: 其实，我们哪个不害怕被感染呢？但是。
1: 这是我们的职责，我们不干谁干？
0: 对呀，那报道你们抗击非典的实况也是我的职责呀。哎呀，我也不忌讳什么了啊。无论如何，我都要坚守在这里，跟踪采访报道。你一定会理解我的。只是，请你带雨桐和咱妈回老家住上一阵子啊，免得我万一回去带军。
1: 你。
0: 雨桐，妈妈，怎么走？爸爸，快回来吧！好的，好的。我等着你带我登长城啊！好的，一定去。
1: 哎呀，雨桐，对不起了。郑记者。啊。
3: 这是给你专门准备的保手套和保口罩，还进行了强力消毒。来，你放心戴上吧。谢谢，太谢谢你们了。结束了一天的紧张采访，到电视台编辑好采访资料之后，郑思杰疲惫地回到家。尽管经过严格消毒，他依然诚惶诚恐。
0: 担心病毒残留，刚进门就立刻量体温，全身喷洒宁小双给他的消毒剂。哈哈，体温保持正常，太好了。哎呀，都快9点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4: 亲爱的老公，啊，你辛苦了。
0: 这是一束美丽的鲜花，表达对你的慰问吧。思杰，你看，那哎呀，我的天哪！这真让我受宠若惊。<笑>哎呀，谢谢老婆，你操持家务带孩子比我更辛苦。爸爸，还有我呢。哦，对对对，还有雨桐。
5: 爸爸，
0: 哎，
5: 这是金牌。
0: 哦，金牌。
5: 弯下腰来。
1: 哎呀，弯下腰，我给你戴上。爸，小鬼，干得不错。哎呀，
0: 这亏你跟谁学的，没大没小的啊！哎，我看看，嗯，这巧克力做的金牌，
1: 味道一定不错。思杰，巧克力那玩意儿中看不中吃，给，还是面条养人。来，哎。
3: 妈妈，海燕，雨桐，你们真让我万分的，哎呀妈呀，我可真是饿坏了！哎，赶紧吃。郑思杰在传染病院连续40多天的采访，终于在中国宣布抗击 SARS 全面胜利的时候结束了。 待他洗去征尘，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工作，就准备带小雨桐去北京。
0: 哎，雨桐啊，把自己的东西都带好啊！哎，你的玩具什么的啊！
5: 爸爸要带我去爬长城了。
0: 对。
5: 这。
2: 小好汉，哎，
4: 别跑了，小心摔跤，
2: 小心啊！
5: 这个时候的电话准没好事儿。
1: 爸爸，爸爸，不要接好吗？
2: 我
5: 接吧。不接这个电话，你爸爸又会懊悔一辈子了。
2: 哎，哎，我是郑思杰。啊，穆台长。什么？王家坝告急？嗯，好，我去。哎，没关系，带雨桐去北京有的是机会。可这样重大事件的报道却是刻不容缓啊。哎呀，没什么，没什么，我马上去王家坝现场啊。
1: 哎，爸爸，你又说谎了，说谎的孩子鼻子马上就会长长的。哎呦呦
2: 呦，雨桐啊，对不起了啊，爸爸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等我从王家坝回来一定带你去长城，一定好吗？
4: 哎，雨桐，雨桐，别哭了，别哭了啊。乖啊，晚上你就可以在电视里看见你爸爸了啊。
1: 爸爸，你快点回来，雨桐等着你。
4: 别哭了，别哭了啊。
3: 王家坝形势危急，一次又一次的洪峰撞击着王家坝巨大的闸门。如果这里不能囚禁洪魔的肆虐，那么下游的蚌埠、南京几个城市和京九县、金浦县将遭受灭顶之灾。解放军部队、武警部队来了，周桥部队来了，方圆几十里的民众也来了。千军万马众志成城，与洪水抢时间争速度的战斗不亚于硝烟弥漫的战场。郑思杰扛着摄像机穿梭在战场上。
2: 哎，同志，同志，你停一下，我想采访。
6: 哎，不了不了，
2: 我去了。哎，这位老乡，我能不能采访你一下？
6: 不上、
2: 怎么都不理我？
6: 没工夫。
2: 哎呀，我的天哪，没有一个人可以站起来接受我的采访。行，那我就跟着跑。
7: 快跟着！
2: 哎，这位小战士，能接受我的采访吗？
6: 准备。
2: 哎，这位小战士，哎，就是你，就是你，能接受我的采访吗？
6: 啊，我正忙着。
2: 你，我们就一个问题啊，你这么小的年纪扛着两个沙袋，不累吗？啊，
6: 谁说不累啊？我跑着跑着都想睡着了。哎。哥，你看看，啊，这洪水都拍到脸了，灾情紧急啊！哎，
2: 小同志啊，哎，您慢慢的走啊，不要摔倒了啊！
6: 谢谢你，记者同志。哎，其实我看你比我还辛苦了。
2: 不会不会，
6: 你扛着的机器，也不比我的沙袋轻。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8: 郑记者，郑记者。哎呦，
2: 岳县长，县长，我正要去指挥部采访你呢。啊。
9: 现在有个新的情况，鉴于这次洪峰流量超过王家坝蓄洪能力，国务院决定在糖朵湖炸坝分洪。啊，
2: 那糖朵湖的老百姓又要做出巨大的牺牲了。
9: 是啊是啊，顾全大局吧。现在糖朵湖各乡镇正在动员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你可以到那里去采访他们。
2: 好。
10: 各家各户注意了啊，接紧急

0: 我们这里啊，一到发洪水，就来好多人。
1: 哎，大娘，我能跟您聊几句吗？好啊。
0: 哎哎，好。
1: 俺们这里啊，一到发洪水，就来好多大领导、大记者，中央的、省里的，还有阜阳的，俺们都习惯了。你问吧。
0: 好，大娘啊，你居住了好多年的房子就要被洪水冲垮，眼看收割的庄稼就要被吞没，您一定很心疼吧？
1: 谁说不是呢？ 新盖的砖瓦房，屋里还打了水泥地，置办了一房的新家具呢。哎呀，我那五亩小麦种子是我一粒一粒挑拣出来的，还上足了化肥，指望今年多卖几个钱给我孙子娶媳妇儿呢。
0: 这样。哎。
1: 这一水给我出了个干干净净啊！哎呀，大娘，你别难过，政府会给予补助的。不难过是假的。可话又说回来了，要是咱们不炸坝泄洪。 那下游的几个大城市、几条铁路，还不得泡在水里啊？
0: 对对对，哎，那损
1: 失可就太大太大了。是这样的。哎呦呦呦呦！记者，你站稳了啊！哎哎，你身后有大水坑啊！
0: 谢谢大娘，我会注意的。哎，谢谢。哎，
1: 这冲垮了房子，哎，淹毁了麦子，是小。 能给国家挽回巨大的损失，哎，我也就算贡献了。哎呦，哎呦，哦，郑记者，哎呦，哎呦，快来人呐！大个子记者拖着机器摔下去了。快，救人！救人啊！哎呦，大个子记者，冒着机器摔下去了。哎呀！
2: 谢谢吴警。这儿有人受伤了，医护队，医护队，这儿有人受伤了。来了来了，快快快快，把伤员抬到担架。哎，好，放平了，放平了。哎，别动，记者同志，你浑身都是鲜血，看来伤势很重啊。
3: 是，小心点，
2: 让你别动。
0: 哎呀，不行，我不能躺在这儿，我还要采访呢。
2: 哎呀，你不能动。
0: 郑思杰，说，
2: 又是你这个不要命的记者。哎呀，
0: 小双，我正想着谁说话这么厉害呢。
2: 拼命三郎，又犯到我手里了吧？
0: 哎不，现在你是我的病号，一切听我指挥。哎呀，我知道，求求你，求求你啊，放过你吧。我采访任务真的是很重。
2: 你休想！
3: 我的任务就是专治你这样不听话的人，别动。哎，
2: 我得好好检查你的出血部位。
0: 哎呀，没什么，小毛病好修的。
2: 不对，郑思杰，你得过很严重的静脉曲张？啊，你看，这儿，还有这儿，都动过手术，这几个地方因为你过度劳累，已经破裂大出血了，你知道吗？
0: 哎。
2: 可是我没感到什么呀，你对自己太不负责任了。这样的病症随时都有复发的危险，而且一旦复发，就有可能截肢瘫痪。
0: 哎，不是啊，你看啊，这是我妈妈给我专门缝制的护套。哎，你看，保护着我的双腿，我的妻子每天都给我按摩，没问题的。
2: 郑思杰，你要干什么？哎，你不能起来，你听着。 我得马上把你转送到县医院去。
0: 你给我躺好了。你当我是琉璃蹦蹦啊？一碰就碎了。
2: 你给我躺下。
0: 宁小双，
2: 躺下听着没有？
0: 宁小双，我并非英雄，可是，在抗洪的战场上，记者也得像座山。

赵宇、张雷，编剧崔波，责任编辑唐林林、高伟，导演杜刚、穆小林，录音房大文，音响邢建华，音乐额尔德尼、齐木格，制作石良红，监制杜刚，总监制韦玉梅。下集。

0: 我是安徽阜阳电视台记者郑思杰，正在糖果湖做现场报道。王家坝按照国务院下达的指示炸坝分洪，确保了下游的淮南、蚌埠、南京等城市和京沪、京九铁路安全度汛，以及淮河下游两岸重要工业城市的安全。分洪区1.7万群众全部安全转移。
1: 岳县长，
2: 哎，
1: 岳县长啊，刚才收看了郑思杰在现场的报道了吧？
2: 看了看了。穆台长啊，你们的报道真是迅速及时啊，把我们蓄洪区群众的精神面貌都反映出来了。我佩服你们的郑思杰呀，那可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
1: 我就是专门赶来看看这个拼命三郎的。
3: 穆台长啊，穆台长，你还管不管你家的郑思杰了？
1: 小双护士长，他又怎么了？
3: 你知道不知道他静脉曲张都动过手术？你知道不知道他从坝子上摔下来受了伤？你知道吗？他又掉到水里，一直高高举着摄像机。
1: 别着急别着急，你慢慢说。
3: 他到现在水米没沾牙，你知道吗？他可真是不要命了呀。
1: 啊，他还没有吃饭？
3: 是。哎呀，
1: 那我给郑思杰啊泡一碗方便面。走，小双护士长，咱们一起啊去找郑思杰。
3: 哎，怎么你还端着方便面啊？
1: 他肯定是饿坏了。岳县长啊，我们到大坝去找郑思杰了。
2: 好，你们快去吧，啊，替我问候他啊，我这里事儿太多，脱不开身呢。
1: 好，放心吧。啊，
4: 郑思杰，
5: 大壮子，
4: 你在哪
5: 儿？赶快出来，你得换药了。
1: 哎，老乡，哎，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记者？是高高的个儿。
6: 好，大车子记者啊。
1: 对对对，
6: 在那。
1: 好，谢谢谢谢啊。
3: 哎，找到了，他在这儿呢。
1: 哎呀，天这么亮，他就这样睡在草蛋上。
3: 郑思杰，哎，
1: 别叫醒他，来，给他盖点衣服，让他先睡会儿吧。
3: 好。
1: 哎，他的手机掉出来了。
3: 没有，你看，我的天哪，都12个未接电话了。哎，穆台长，你就替他接一下吧。
1: 好，
3: 你替他接一下。
1: 喂。一彤，你听我说，
5: 不要你说，你都7天没有回家了，我数着呢。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们打架了。
1: 一彤，爸爸马上就回去了，爸爸想雨桐了。

0: 2008年的春节就要到了，雨桐的奶奶正在忙着包饺子，雨桐的妈妈在写春联儿，雨桐看着读出声来，
1: 全家。

0: 错，雨桐读的真不错。
1: 那当然了，我9岁了，当然读得好了。明年啊，不，今年我就要上3年级啦。
2: 好，我回来了。
1: 爸爸，爸爸，你终于回来了。
2: 对。
1: 哼，你要是再不回家呀，我就追到你采访的地方去。
2: 嚯！
1: 对着摄像机大喊，这个叫郑思杰的傻大个子说话不算话。
2: 傻闺女，那说好了，今年无论如何要跟雨桐还有你妈妈你奶奶一起过大年，我能不回来吗？
0: 回来就好、
2: 哎、
0: 咱们一家呀总算能一起吃个团圆饭了。
2: 对对，
0: 来来来，我把饺子馅儿啊拌好
2: 了、哎、
0: 咱们一起包饺子。
1: 好了好了，包饺子了。哎，再过2个小时啊，我们就一边吃饺子一边看春晚了。
2: 对，咱们大家都动手啊。
3: 哎，我来擀饺子皮儿。
2: 哎，来雨桐，咱们一起包 啊。
1: 好的，我会包。
3: 今天呀、啊、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2: 啊。
3: 我们的大记者竟然没有去火车站采访春运。哎哎
2: 哎，你不知道啊，下午啊开新闻选题会，穆台长就说今年啊让郑思杰回去安心过个团圆年，不分派采访任务了。哎呀，我这是一想啊，对呀，记者也是人呐、啊、也有七情六欲、我呢也要享受天伦之乐。哎，你看你看，你还不信，你看，
3: 我看，
2: 我把手机都关了。哎，今年春节期间就是市委书记亲自打电话，我也不出勤。
3: 得，市委书记真的亲自给你打电话了。
2: 我
1: 爸爸
2: 我不接可以吧？
1: 爸爸，你不要看电话，就不许你接。
2: 哎呀，
0: 四姐啊，都想这么长时间了，不接不礼貌吧？
1: 奶奶，
2: 妈，我才不接呢，我都跟台里人讲好了，谁也别给我打电话，我要安安心心的过年。打电话我，
1: 妈，你怎么给爸爸拿棉衣了？
2: 我不会接电话的。
3: 别跟我装模作样了，你那点心思瞒不住我，这个电话还不是你安排人打过来的？去吧去吧，这个时候不让你去新闻现场还不把你给急死啊。啊，去吧，反正我们都习惯了。
1: 妈妈，
2: 我
3: 哎，谁让我摊上你这样的老公呢？
2: 哎，那我去了啊。
3: 去吧。
1: 爸爸，爸爸，雨桐等你回来放烟花呢。
2: 我记住了。
4: 师傅，
5: 哎，伙计们，
4: 哎，
5: 过来，
4: 哎，师傅，
5: 看看这刀叉，搬起来特别费劲儿。要是气温再低点啊，这刀叉说不定搬不动。哎呦
4: ，是啊，师傅，这要是遇到紧急情况，搬不动刀叉，那还不得出大事故啊？哎呦，哎，师傅，那要是真是遇到紧急情况搬不动，该怎么处理啊？总不能在这儿死守着吧？
5: 就是啊，小子，动动脑筋呢。
4: 啊，
5: 全部涂上润滑油不就得了？你笨呢？
4: 对呀，师傅，你说我怎么就想不出这个办法呢？哎，要说呀，这生姜还是老的辣。
5: 师傅，老同志，大家好。
4: 哎呦，
5: 今天气温这么低，还出来检查道岔啊？
6: 记者同志，
5: 哎嘿，
6: 我们这就是啊，平常的工作。哎，有啥派头？
5: 对，可不能这么说。今天全国人民都热热乎乎的过年三十呢，你们却在冰天雪地里坚持工作，这太感人了。
6: 小伙子，咱们不都一样吗？你看看，你这时候出来采访，不也是职责所在吗？
5: 哎，说得对，说得对，职责所在，职责所在。好了，师傅们，那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 我就随便的拍，好不好？
7: 行，
5: 好，
7: 来，咱们接着干，
8: 干活干活干活，来，
9: 哎，接着冻着。嗯，你可不能趴在雪地上，一会儿啊就能把你冻成冰棍了。
5: 没事没事没事，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吧？为了保证春运的安全正点，我们这些可敬的工人们冒着零下21度的低温施工，他们戴的手套都能粘在铁轨上撕不下来。正是他们辛苦的劳动，才使我们能够平安地回到家，回到亲人身边。
9: 哎，哎呦，好了，我的采访结束了。哎呦，哎呦，我真的真的
7: 起来
8: 了。来
7: 来
8: 来来来，我帮你拿。
5: 好好搭搭一把，搭一把。
9: 哎呀，工房里啊，去暖和暖和。哎呀，
5: 不了不了，谢谢谢谢啊，谢谢师傅。我呀，还有一个采访。好了。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啊！我走了。
9: 你辛苦了，
7: 祝你啊！
5: 好，好，好，谢谢。
10: 这当记者也真不容易
9: 啊！是啊。
11: 郑思杰，郑记者。
12: 哎呦，这不是车站雷锋小组的罗梦春吗？
11: 是啊，是啊。
10: 你找郑记者干啥呀？
11: 哎呀，刚才啊，他正在车站采访春运情况。我说，正好车站给今天回不了家的旅客准备了饺子。哎，我就去啊，给他端。哎，没想到一转身，这人呢？哎，不是说跑你们这儿来了吗？怎么也不在呀？哪儿去了？
12: 你来晚了。郑记者呀，给我们这几个工人拍完，赶下一个采访去了。
11: 哎呀，这个郑记者呀，他是连续15年春节前都来采访我，可是每次都没吃上我包的饺子，我已经欠他15顿饺子了。
3: 郑思杰采访完最后一个对象，时空已经跨越到15年。看完春节晚会的人们，燃放着庆贺新春的鞭炮，让每一方空气里都充满着欢乐祥和。郑思杰打不到车，只好迈步朝家里走去。郑思杰一打开门，就看到小雨桐坐在沙发上睡着了。听到开门声，雨桐高兴地蹦起来：“
1: 爸爸，你终于回来了！”
5: 哎呀，你看看雨桐啊，你怎么还没睡呀？
1: 我等着你回来啊。看，爸爸，我给你泡了热茶。
5: 热茶？
1: 我怕它凉了，一直搁在怀里暖着呢。快喝，快喝，爸爸。要不然就该凉了，快喝吧。
5: 不凉不凉，一点也不凉。热着呢，热到我的心窝里去了。
1: 爸爸，
5: 雨桐啊，爸爸谢谢你。
1: 爸爸，爸爸，快停下，停下，爸爸。
5: 哎，雨桐啊，怎么了？离学校还远着呢。
1: 哎呀，爸爸。我现在都是大人了，还让爸爸接送，同学们看见了会笑话我的。
5: 这丫头，你不怕上学迟到吗？
1: 不会迟到的，爸爸。从今天开始，我不要爸爸接送我了。爸爸，我走了。
5: 哎，好，再。哎，雨桐，别忙，站下。我怎么看你左脚有点跛啊？雨桐啊，你是不是腿疼啊？
1: 没有啊，没事的。可能是昨天跑步跑累了吧。
5: 哎，你可千万注意啊，小孩子家骨头嫩，锻炼过头会伤身子的。
1: 我知道了，爸爸，再见。
5: 再见。哦，这孩子长大了。
13: 郑思杰，今天去哪儿采访啊？
5: 哎呦，户主编，去康华养老院看看那些老人生活的怎么样。
13: 好。
14: 郑思杰，
15: 郑思杰，哎，马上去正泰购物中心做他们盛大开业的新闻。
5: 哎，不行啊，刘主任，我都说好了去康华养老院了。哎
15: 呀，你搞不清楚哪边重要吗？正泰开业市领导要剪彩的，一定要出新闻。
5: 那就让别的记者去就是了，我昨天就说好了去康华的。
15: 宣传部点名要你去的。哎
5: 呀，那你就说我已经去康华养老院了。啊，走了。
16: 哎，你老苍蝇，你们还会喘气儿呢。
7: 我跟你说，我再让你俩记上俩句，我让你俩娃俩记住。
14: 天都下去了。
16: 各位大爷大妈，大爷大妈们，安静，咱们静一下。
14: 院长，你说吧。
16: 哎，哎，大爷大妈，电视台的郑思杰记者又来采访咱们康华养老院了。他呀，一向关注大家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状况。咱们向他表示诚挚的感谢。
17: 哎呦，大爷大妈们，你们好！
14: 谢谢。
16: 今天啊，郑思杰记者来到咱们这儿，除了采访之外，他还要表达一个心愿，他要把他获得的首届安徽省道德模范奖金5000块全都捐给咱们康华养老院。哎呀，
14: 这孩子，哎呀，处处想着我们这些老家伙。
18: 哎呦，太感谢了，
14: 这爷爷真是好人呐，
18: 简直是活雷锋啊！
14: 比我家亲儿子都是好人呐。
17: 哎哎哎，穆台长，我在康华养老院啊，取林权缉毒行动跟拍。好好好，我马上出发。大爷大妈们，实在对不起啊，我有重要的采访任务，下次我专门来采访你们。
14: 好，
7: 谢谢啊。
17: 好，再见再见再见。
14: 好，快去吧。
19: 郑思杰火速赶到林权案发地，特警突击队队长范利亚正在布置围捕方案。
20: 大家注意，毒贩30岁左右，个头高大，自幼习武，手中有枪。第一小组正面佯攻，第二小组迂回包抄。第一射手隐蔽制高点待命，行动。
21: 是。哎，范队长，我应该在哪个位置啊？
20: 你？
21: 对呀。
20: 嘿，我们局长也是的，派什么新闻记者跟着呀？
21: 哎，怎么这么说呀？报道你们的抓捕行动，也是对吸毒贩毒犯罪分子的震慑，塑造特警风采，树立警察的。
20: 别废话，这里现在是战场，你退后。
21: 哎，不行，你让我躲在墙后头，我怎么拍摄呀？
20: 哎呀，真麻烦。各小组就位，听我口令，准备合围。
21: 哎，范队长，我请就跑到前面拍摄第一手资料。
20: 不行。跟在我的身后。
21: 为什么呀？
20: 我必须保护你。
21: 那你让我拍你的后脑勺啊。
20: 你目标太大了，蹲下。
21: 好，
20: 催泪弹准备强攻。冲
21: 冲
20: 冲冲冲
22: 冲冲冲冲冲冲
20: 冲冲冲
22: 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21: 冲冲冲冲冲冲
20: 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21: 冲
20: 冲冲冲冲冲毒贩的子弹把你的袖口打了个对穿，多危险呐！
21: 我才不怕呢，有范队长保护着，子弹打过来都得拐弯。
20: 好了，把犯罪嫌疑人带走。
23: 走走。
24: 报告政府，我有话说。
20: 说。
24: 你们那个大个子拿的是什么新式武器？还有红灯一闪一闪的。
17: 哦，我告诉你啊，摄像机。
20: 好，带走。
23: 走。
17: 雨桐，爸爸回来了，快开门呐！雨桐，哎，我给你带回来一枚子弹壳，金光灿灿的，漂亮极了，还能吹得很响呢。雨桐，
25: 哎呦，思杰呀，你怎么才回来呀？
17: 哎呦，黄阿姨，我去林权采访了。
25: 哎呀，海燕一连给你打了10几个电话，你都不接，她都急死了。
17: 哎呀，坏了，我刚才在抓捕现场拍摄，手机必须静音。黄阿姨啊，我家出什么事了？
25: 你快去医院看看吧，雨桐病了，病得很重。
17: 啊？雨桐，你在哪儿啊？雨桐，
26: 郑记者。
17: 啊，小双护士长，我的女儿，她在哪儿呢？
26: 雨桐，她
17: 啊，
26: 她在
25: 重症监护室。
21: 什么？海燕，海燕，
25: 思琪，
21: 海燕，
25: 你真狠心。孩子都病成这样了，你连个电话都不接。
21: 海燕，你快说，雨桐，雨桐她怎么样了？
25: 她
21: 啊！
0: 郑记者，郑记者，郑雨桐患上了罕见的脑干肿瘤，而且是晚期。
21: 这不可能，不可能！我的雨桐，她不可能。
0: 郑局长，郑局长，你冷静一点啊，冷静一点。现在我们正在积极治疗，作为他的爸爸妈妈，你们现在必须好好的配合。
21: 郑护士长，我求求你，求求你，一定要治好我的雨桐，一定要治好我的雨桐。啊爸爸，
25: 雨桐，你一直在喊爸爸。现在你爸爸回来了，他就在你身边。
21: 是，
1: 爸爸，你真的是爸爸？
21: 雨桐，
1: 爸爸，
21: 哎，
1: 我好想你。
0: 现在需要安静休息。郑记者，嫂子，你们先出去吧。
21: 雨桐啊，听话啊，好好的养病啊。
1: 爸爸妈妈放心，雨桐听话，等我的病好了，爸爸就会带我登长城。来，爸爸，
21: 哎，
1: 击掌为誓。
21: 击掌为誓。
19: 郑思杰和女儿貌似欢快的击掌，海燕当然知道，这不过是一种心理安慰罢了。她心里很清楚，雨桐的病已经无法治愈，等待他的只是残酷的生命消耗。为了给雨桐治病，郑思杰和海燕带着他去过上海，去过北京。

0: 住过中国最好的医院，可是对于雨桐的病竟都回天无术。他就像燃尽的蜡烛，就像替血绝唱的小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1: 郑记者，嫂子，你们都别难过了。既然到了这个时候，我觉得你们还是多陪陪雨桐吧。
2: 谢谢你，小庄护士长。
3: 雨桐，雨桐，妈妈在你身边，在你身边。
4: 妈妈，妈妈，你别哭，雨桐不想看听到你哭。妈妈，
2: 雨桐，你别动，你别动啊，爸爸等着你，等着你好起来，咱们去爬长城。
4: 爸爸，这是我的日记本，我住院的时候写的。
5: 爱让我们懂得付出，让我们给予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以爱的力量吧。
6: 孩子，爸爸知道你的心思。

郑思杰先生，海燕女士，我们尊重你们的选择，同意郑雨桐同学捐献器官的要求。现在，请你们签字。我们医院全体医护人员向你们和郑雨桐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0: 脚下的泥土，身上的灰尘，是时代给予他的馈赠，也是对新闻工作者的最高奖赏。2015年12月，郑思杰被评为全国时代楷模。2016年3月，他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2016年7月，他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郑思杰从事新闻采访工作19年来，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牢记宗旨，心系百姓。以一名共产党员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一位新闻人的博大情怀，将对这片土地的情，对父老乡亲的爱，化作一组组精彩的镜头，一行行滚烫的文字，弘扬社会正能量，传递时代最强音。广播剧《生当作人杰》播送完了，谢谢收听。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3: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4: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5: 春哥，315专案今天成功起诉，向您报告。
6: 春哥，我们定当全力以赴，不负您的重托。
7: 信息的收件人杨春是福建宁德的一位刑警，虽然同事们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回复了，还是习惯性地向他汇报工作，仿佛他从未离开。
8: 28年前，杨春成为一名警察，从那以后他始终奋战在打击犯罪第一线，参与和指挥侦破3000多起刑事案件。
7: 2018年，在宁德市涉黑第一案的侦办中，杨春和扫黑队民警先后500多次进入城中村走访调查，梳理取证。
9: 我们扫黑所有的其中一个案件的卷宗，就是有达到了100多卷。
8: 杨春经常对战友们说的就是，有什么事我顶着。
7: 然而杨春也有顶不住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自己心脏的问题，却放不下扫黑除恶工作，总想再等等。2019年1月23日，杨春突发心梗倒在了办公室，年仅49岁。
8: 一心践行誓言，一生守候初心，好警察甘愿用生命之火照亮一方安宁。忠诚卫士，扫黑英雄，时代楷模杨春。
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 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0: 这个假期大家过得怎么样呢？有没有给自己安排一下假期旅行的计划呢？有没有和孩子们啊一起出去转转，享受一下这个初夏啊，立夏的这个阳光呢？那大家在这个假期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我们迎来了相伴节目哈、啊、我是江荣。
11: 大家下午好，我是季静。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准备和安排的呢，依然是我们的相伴新鲜事、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大舞台了。那同样呢，还是要和大家回顾和分享梳理一下新静这两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实用生活资讯。那全程呢还有互动沟通的交流的话题，等待您发表观点和态度。另外呢，在生活当中啊，如果遇到的是麻烦事、烦心事，想要寻求帮助和解答呢，也欢迎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和我们交流。当然了，如果您有才艺和绝活呢，也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相伴大舞台了。
10: 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这个五一假期呢，可以说天气很给力。那今后的天气怎么样呢？来关注到全省，今天下午到明天也到夜里呢，江北是多云转阴天，沿淮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和江淮之间西部会有阵雨或雷雨，江南是多云到晴天。明天白天淮河以北

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聊的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啊，如果您的老伴儿或者是家里人总爱拿您和别人家老伴儿比较啊，那您会怎么去回应呢？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7: 真不错。好嘞，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8: 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9: 嘿，看着就敞亮。
10: 又老大了，
11: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9: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3: 爸妈，我们回来了。
14: 哎呀，好香呀。
1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4: 吃饭啦！
15: 吃饭，吃饭！
1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

0: 情感都真挚动人。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也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2: 我是江荣。走进今天的相伴新鲜事，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以旧换新政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实施效果显现，那截至目前呢，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是 4243.3 万件，同比增长 31.7%，销售额是1261.53亿元，同比增长36.4%。其中呢，手机销售占比超过了80%，呈现了中高端扩容、消费结构优化的态势。一到三月份，限额以上单位这个通讯器材类的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是20.8%，在16类商品中位居第一。那今年以来，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首次将智能眼镜纳入到了补贴范围，16个智能眼镜国产品牌参与到了购新补贴的政策，带动了重点企业的销售量和销售额同比均实现40%以上的增长。
1: 接着咱们来说一说合肥深化养老领域突出问题整改的消息。那最近呢，安徽省合肥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先后呢是赴全合肥市各类养老机构和社区养老服务阵地实地的查看设施环境，询问服务质效，核查资金流向。那针对走访当中发现的老年群体急难筹盼问题呢，工作人员呢梳理整改事项，现场交办督办，以实打实的行动呢推动养老服务难题逐项破解。
2: 合肥市纪委监委盯紧了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目标，统筹全市纪检监察力量，将整治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作为监督保障民生的重点工程，以精准督导、数据赋能、从严办案为抓手，系统推进养老服务领域的突出问题整治，守护老年群体的幸福生活。
1: 合肥市纪委监委也组织力量深入市县两级养老机构，开展多轮次的调研，聚焦养老服务行业特点和监管的堵点，同时呢，推动建立跨部门会商机制，督促民政、卫健、消防等部门呢联动协作，形成工作合力。那截止到目前呢，合肥市纪委监委通过大数据比对分析，精准发现了预警信息呢达到了841条，梳理形成的问题线索呢也在195条。
2: 此外呢，合肥市纪委监委坚持有案必查，违纪违法必究。今年以来，合肥市纪检监察机关一共立案107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89人，移送司法机关1人。合肥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同事表示呢，将持续深化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整治，坚持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教育引导一体推进，推动监督效果转化为长效治理效能。
1: 接着咱们来说一说帕金森的治疗迎来了新的突破。说到帕金森病呢，又被称为震颤麻痹，是一种治疗难度非常大的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疾病。那么目前呢，药物仅能控制症状，难以阻止疾病的进展。但是据有关数据显示啊，目前我国帕金森病的患者呢已经超过了300万，其治疗呢是亟待更优方案的。
2: 最近记者探访了解到，安徽中盛素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NCR201 注射液已经进入到了2期临床阶段，临床数据表现优异，有望为帕金森病患者带来功能性的治愈新方案。
1: 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啊， NCR201 历经了近10年的研发和迭代升级，采用的是颅内定点微创注射，通过补充患者受损的多巴胺能的神经元，突破传统药物和手术没有办法根除的局限。目标呢是实现单次给药长期稳定，助力患者呢恢复接近正常的生活状态。那么 NCI201 预计明年启动3期临床，有望2028年底至2029年初上市，也为千万帕金森病患者打开了治愈的新窗口。
2: 啊，我们再来说说合肥人惦念的国宝幼鸟终于弄清了。最近啊，合肥一处湿地发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全球濒危物种东方白鹳，那这被叫做是鸟界大熊猫，正在这里筑巢繁殖。专家组也是来到了繁殖地，对巢穴以及周围的环境进行了实地查看。通过监测发现呢，巢内共有两只幼鸟。另外，合肥当地已经成立了守护国宝的一线力量，保障鸟线双安全。
1: 据专家介绍啊，东方白鹳呢，在安徽呢主要是冬候鸟，往年呢也只有零星繁殖报道。近些年来呢，随着对东方白鹳的关注啊不断的提升，那么在安徽发现繁殖巢呢也是越来越多，也成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那么据了解，仅今年全省高压输电线塔上呢，就已经发现了十处东方白鹳的筑巢育雏。
2: 那如今啊，随着合肥首次记录到东方白鹳繁殖，这一物种在我们安徽的分布和行为模式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为了不影响鸟类活动，也确保线路安全，专门对杆塔加装了 防鸟挡板和绝缘护板。另外呢，也在杆塔上安装了人工鸟巢，引导鸟类不在绝缘子正上方做巢，做到电杆与鸟共同安全，确保东方白鹳能够在杆塔正常抚育幼鸟。
1: 最后呢，我们去巢湖市的卧牛山公园，感受万株月季盛放，浪漫度被拉满的美景。说到月季啊，它素有花中皇后的美誉，它的花型非常饱满，色彩斑斓，香气馥郁，是备受大家青睐的一种观赏花卉。那最近呢，巢湖市卧牛山公园花卉专类园月季园当中呢，万余株月季花呢是次第盛开，一簇簇一丛丛的花朵缀满枝头，姹紫嫣红，灿若云锦，微风掠过呢会泛起层层的花浪，也引得众多朋友前来观赏。
2: 据了解呢，月季园占地面积达到了6000多平方米，是巢湖城区规模较大、品种较全的月季专赏观植观赏园区。那经过多年的精心培育和优质品种的引进，目前园内已经汇聚了月季大概有8大类、33个品种，植株总量超过了10000株，涵盖了风花月季、藤本月季、地背月季等多个品种。花期呢，可以从4月一直持续到11月，其中啊，4月到5月为盛花期，也是观赏效果最佳的时期。
1: 那万余株的月季啊，集中的盛放呢，真的是不仅为大家提供了一处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好去处，也成了巢湖城区旅游的一张亮丽的名片，彰显着城市的生态之美和人文温度。那也是进一步丰富了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那眼下花开正好，那月季的娇艳呢，和初夏的暖阳呢，也是撞了一个满怀，所以呢，不妨约上家人好友，走进啊卧牛山公园。月季园来穿行于浪漫的花海之间，沉浸式的感受生机和美好，定格每一处繁花盛景，也不负这人间好时节。
2: 好，以上就是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带大家了解到的内容。另外，您想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哪方面的消息呢？也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互动。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

0: 使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五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哎呀，好香呀！
3: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4: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2: 吃饭啦！
5: 吃饭，吃饭！
4: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3: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2: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3: 嗯，我这就打。
4: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5: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4: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6: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7: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8: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6: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8: 怎么反悔啦？
6: 哎，不敢不敢不敢。
1: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0: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9: 好的，半年之后，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吉静，
10: 我是江荣。走进今天的相伴生活圈，今天相伴生活圈我们首先来说说一个这个厨房用品啊。近年来呢，这个空气炸锅应该是厨房界的新晋网红了，因为对于很多厨房小白来说呢，这个空气炸锅属于万物皆可炸，真的是像神器一样的存在哈。但是最近呢，空气炸锅烹饪的食物会致癌的说法呢，在网络上广为传播，也是引发了很多人担忧。那这样一款深受家庭欢迎的厨房小家电，真的是存在健康隐患吗？我们还能安心的使用空气炸锅吗？
11: 大家所担心的这些所谓的致癌物和疑似致癌物，它们都是因为食材被加热到一定温度以后会产生的。其实跟它是普通的锅，还是烤箱，还是空气炸锅之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关联。
12: 专家表示，并不是食用了高温烹饪的食物就会致癌，摄入量低则无需担心。但长期食用过度焦黄甚至焦糊的食物，确实会增加致癌的风险。
13: 专家表示，过高的温度烹饪食物会产生不利于健康的成分。那空气炸锅该如何正确使用？温度怎么调？时间怎么控？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先要了解一下空气炸锅的加热原理。
12: 空气炸锅就像一个带风扇的小烤箱，持续的高温热风带走食物表面的水分，让表皮变得干爽焦脆。因此，相较于油炸的烹饪方式，空气炸锅仅需要少量甚至不需要食用油就能够加热食物。所以，使用空气炸锅烹饪的食物，脂肪含量更低，产生的油烟量也少，油烟中所含的致癌物也就更少。
11: 如果这个食材本身是有油的，那烤的过程中它还会出掉一部分油，所以说从限制一下油脂摄入量和脂肪摄入量的角度来说，空气炸锅肯定是有优势的。
12: 在使用空气炸锅过程中，提前清理锅内的残渣，食材不要切得太小，选择低于食材推荐的加热温度和时间，都能够减少加热过程中有害物质的产生。此外，食物越焦，产生有害的物质就越多，可以通过观察食物的颜色来控制加热时间。
11: 就是在一个金黄色的状态就可以了，这个状态香气已经开始产生了，但是还没有变得那么的焦黄。
13: 除了担心烹饪的食物是否健康，空气炸锅内胆涂层是否会释放有害物质，涂层脱落了还能否使用，同样备受关注。来看一下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专家所做出的专业解答。
12: 专家表示，目前市面上合格空气炸锅的内胆不粘涂层大多为聚四氟乙烯，也就是特氟龙，这类材料化学性质稳定，耐高温。相关检测数据显示，特氟龙涂层需要达到260摄氏度才可能分解产生有害物质。虽然空气炸锅的设定温度通常在200摄氏度以下属于安全范围，但要特别注意避免空锅干烧，长期超温使用。专家提示，采用聚四氟乙烯涂层的空气炸锅，其基材通常为铝合金，涂层意外脱落后铝基材直接暴露，如果继续烹饪 pH 值呈酸性类食材，如番茄、柠檬、醋等，铝可能会析出并迁移到食物中，长期摄入存在健康风险。
9: 哎呀，说到这个空气炸锅，那真的是我的心头好啊。我基本上只要是早餐不想开火的话呢，必须就得用到空气炸锅。其实相对于空气炸锅呢，还有很多朋友比较喜欢什么呢，厨房的这个神器就是微波炉啊，还有微波炉三剑客啊，一套操作组合下来呢，也能够达到这个不开火就能让你在早餐的时候吃上热乎乎的这个热乎饭啊。但是不管是微波炉也好还是空气炸锅也好啊，都是存在于刚刚我们这个专家所提醒到的一些细节啊，才能够让你更好的去使用和安全的去使用空气炸锅。所以空气炸锅并非是不能用的，关键就是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这样就能够在享受酥脆口感的同时呢，咱最大程度的降低健康风险。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3: 爸，不疼啊。
5: 我要回家，我回家。
3: 哎呦，爸，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 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5: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6: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9: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0: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哎呀，好香呀！
3: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4: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2: 吃饭啦！
3: 吃饭，吃饭！
4: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8: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7: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8: 我这就打。
9: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10: 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9: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11: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12: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3: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11: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13: 怎么反悔啦？
11: 哎，不敢不敢不敢。
6: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5: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14: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来自于安徽老年广播的相伴，我是季静。
15: 我是江荣，那继续回到我们的相伴生活圈啊。刚刚结束了这个五一假期，就是每到假期的时候啊，可能很多孩子回到家都会发现啊，这个爸妈家里的冰箱里永远都有一包吃不完的冷冻肉哈。可能呢，很多叔叔阿姨买回家以后就把这个肉啊往冷冻层一放，哎，心想着这个肉嘛，反正也冻不坏也坏不了啊，之后再拿出来慢慢吃呗。 但是要知道这冷冻啊并不是永久保鲜，冰箱里的肉其实也是有保质期的。
14: 嗯，其实不仅是叔叔阿姨这个大哥大姐的冰箱有这种困扰啊，像寂静家里的这个冰箱呢也有同样的这个烦恼啊，定期得时不时的去检查一下，说不定就能从哪一层的冷冻层里翻出一包其实这个期限已经过去好久的这个冷冻肉啊。这两天呢手上就有一包这个24年到25年的这种冷冻牛肉，我心思琢磨着啊，这吃还是不吃呢？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这个现代生活当中啊，冰箱真的是有点像我们的储存食物的魔法宝盒，真的有一种反正冻着也坏不了的这种感觉，尤其是肉类买多了一下吃不掉，真的是随手就会把它放进冷冻层，因为它的这个保存很方便啊，对吧，随时取用的这种特点呢也让大家成为这种常备食材的一种方式和方法，就多买了没关系啊，往冷冻层一放，买少了不行，不够吃，对吧？所以呢这个什么猪排呀、鸡翅啊、牛肉啊、羊肉串啊，真的家里怎么都得有上几包永远吃不完的冷冻肉，甚至我家还能翻出很多的冷冻的牛肉丸啊。
15: 那其实大家就有个疑问哈、啊、就是这些在冰箱冷冻室里沉睡已久的肉还能不能安全的去吃呢？
16: 不同的肉类呢它的保存时间是不一样的，就是像鱼类海鲜类这些它本身水分含量比较高，而且蛋白质含量也比较高，它的保存时间呢在标准的冷冻状态下呢是不建议超过3个月，就是2到3个月是最多了。那么如果是禽肉类也就是鸡肉类，这个时间可以稍微长一点，我建议在半年左右，不要超过6个月，就是4到6个月比较合适。那么红肉类那本身呢它的时间呢就可以稍微再长一点，牛肉、猪肉和羊肉可以在10到12个月左右为宜，但是这些储存呢都不是说很严格的限定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呢也是一个大概的时间，就是它的冷冻时间呢可能随着你冰箱使用频繁呢可能就减少，就比如说我们家里的冰箱肯定不能严格控制在-18度，它每天可能要被打开数次，那你这个时间可能就要随之缩短。就是这个肉类嘛，我们还是建议就是现买现吃，最多大家不要储存太长时间，如果说这个肉已经放置了几年了，那肯定就是各种口感啊、营养素损失啊都是比较大的。
14: 哎呀，所以呢这个大家如果这个冷冻室里还有冻肉的话一定要掂量掂量啊，千万别把这个冰箱当成保险箱，如果真的是储存时间太长了，不仅营养打折扣，关键口感也会变差呀。所以咱们呢也分享一点科学储存和食用冷冻肉的一些建议，比如说合理分装，一定买回来之后啊根据每次的这个使用量进行一些分装，把它分成小块之后呢密封包装，这样你吃多少你拿多少，避免反复解冻和冷冻，这样呢起码能够减少肉质的损伤和微生物污染的这种风险了。
15: 另外呢也是希望这些细心的叔叔阿姨哈、啊、能够标注上日期，就是把这个分装好的肉啊在放进冷冻室的时候呢在包装上哈、啊、用笔写一下您购买的日期或者是冷冻的日期，这样的话就能随时了解肉的储存时间了，就优先啊去吃那些存的时间比较长的肉，避免肉在冰箱里超期服役啊。
14: 另外还有冷冻的这个解冻的这个问题啊，解冻肉类呢一定要避免使用热水浸泡，或者呢是放在室温下自然解冻，这样其实会导致这个肉的表面的细菌大量繁殖，影响它的品质和安全，还是建议什么呢，把冷冻肉提前从冷冻室放到冷藏室，然后进行一个缓慢的解冻，再不行呢咱使用这个微波炉的解冻功能进行解冻，但是要控制好时间和功率，避免肉部分解冻部分没有解冻的这种尴尬的这种情况了啊。
15: 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及时去吃啊，解冻后的肉呢就是应该尽快的去

0: 太长。
1: 嗯，了解了这些保质期啊、储存的方式啊、食用的方式啊，这样才能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呢，是保证啊身体健康的啊，让我们呢也是合理利用冰箱，吃出健康和美味啦。
0: 好，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哈，如果您有什么想了解的营养健康知识啊，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在生活上遇到了哪些麻烦事儿啊，这个健康难题啊，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再或者是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互动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叫做清河小站的朋友，他说最近换季了啊，发现家里这个衣柜发霉，有一种异味，想问问你们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味道。
1: 嗯，多半是前段时间啊，就是时晴时雨的关系啊，所以导致有一些这样的问题出现啊。其实呢，不需要购买这个化学香薰包啊或者除湿剂，咱们就用日常泡茶之后剩下的茶叶渣啊，当然这个茶叶渣也得是干燥的啊，否则也容易滋生霉菌，把它装在透气性比较好的纱布袋里或者是丝袜里，把它系紧，然后悬挂在衣柜的角落，或者就直接放在衣服之间。那晒干的茶叶呢，它是能够像活性炭一样高效吸收空气当中的这种潮气啊，抑制霉菌的滋生，同时呢它又能释放出非常清新淡雅的这种茶香味，它就能有效中和霉味和其他的异味，肯定是要比人工香精更健康更自然的。
0: 嗯，当然要提醒大家，就是自己装的自制的这一款这个除味剂啊，它每隔一两个月之后啊就要换一换，比方说哪怕就把这个茶叶包放在阳光下去晒一晒，晒几个小时也行，因为这样呢就能恢复它的一个吸湿和除味的能力了。可以重复使用几次之后呢，这个失效的茶叶渣也不用丢掉啊。如果家里养花的话，可以把它拌到这个花盆的土壤中，它会作为一种有机肥去改善土质，就实现一物多用，环保零浪费。而且呢这种方法还比较适合比较潮湿地区或者是换季的时候啊，很经济也安全，对小朋友啊或者是呼吸道敏感的人来说也比较好。
1: 嗯，非常的友好的一种这个简易的操作方法啊。那同样呢，如果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麻烦事烦心事，欢迎同样留言给我们，当然也欢迎大家来互动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老伴儿总是拿你和别人比，你会采用什么样的态度去感觉这件事儿，或者是回复这件事儿呢？

0: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俩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

0: 吃百家饭长大的张连印，从放牛娃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退休后的他举家返乡，誓要治理风沙，绿化荒山。
1: 我虽然退休了，但我党员的身份还在，我有尽一个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0: 面对村民质疑，张连印立下军令状：一不要林权，二不要地权，30年后生态建设成果全部无偿交还集体。
2: 资金短缺，张连印倾尽积蓄，动员全家出钱出力。经验技术不足，他奔走各地求教，逐渐摸索出在沙化土地上种树的门道。
0: 面对癌症折磨，张连印没有畏惧退缩，稍有好转就又回到工作岗位。
1: 一棵树就是一个防风固沙的兵，千万棵树就是我们一个绿色的屏障。所以我将和这些小树苗一样，要站好岗，放好哨。
2: 1.8万多亩绿化荒山，200多万株植树，300多亩育苗基地，这是历经18个寒暑春秋，绿化将军张连印和团队对家乡的深情回报。
1: 现在当我看到满山遍野的树和山地防护林的成果，心里啊特别高兴。回报生我养我的这块黄土地，
2: 信仰如炬，初心不改，为乡亲们打造金山银山的绿化将军，时代楷模张连印。
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4: 好的，下午的3:03，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吉静，
5: 我是江荣。那此刻我们也是开通了直播间的热线哈，0516345839，0516345839，大家呢可以和我们来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有才艺的朋友呢，也可以在聊天之后啊来一展一下自己的才艺啊。今天我们来聊聊什么呢？
4: 嗯，
5: 来聊聊一个我觉得是让人觉得会挺憋屈啊，
4: 嗯，
5: 就是挺难受的一件事儿，
4: 嗯，心里特别不痛快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老伴儿呢总是拿你跟别人家的老伴儿比啊，哎呦，你看人家老李啊天天给老伴儿做饭啊，你看人家老王太太啊多会一天天收拾都多干净多漂亮啊。哎呀，你说这话好像是说者无意，对吧？但是听者有心啊，那心里啊绝对不是滋味儿。你说比回去吧，就显得我特别小心眼儿，然后你一说他会说我又没说啥，对吧？我就是这个阐述一下事实，你那么计较干嘛？或者你那么往心里去干嘛？显得特别小心眼不大度。那你要是不吭声吧，他老是啊这个横鼻子竖眼呐、啊，总觉得你这哪儿哪儿都不如别人，又咽不下这口气。哎，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啊，怎么回应才能既解气啊，又不伤和气啊，而且能让他就什么呢？下次不再说啊、嗯！来听听大家的这种意见建议，或者是直接上高招。
5: 嗯，再或者是啊，这个如果家里的小孩儿，经常哈、啊，你说你看别人家的妈妈，你看别人的爸爸，
4: 你爸咋、
5: 啊、怎么地？
4: 对啊，你咋不是马云呢？我爸咋不是马云呢？
5: 再或者是你看别人家的爸爸啊，每次回来都陪小孩玩，对吧？你看别人家的爸爸总是辅导小孩写作业啊、
4: 只要你一说我的功课，我立马说你的这个财富榜。
5: 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也挺让家长 挺憋屈挺难受的。
4: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一起来说一说哈，这真要遇到这种情况啊，咱们怎么能够和和气气的啊，既能够这个化解这个尴尬和憋屈的这件事儿，同时呢又能够表达出你的这种想法和观点啊。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或者热线参与的方式啊，0551634583955。
5: 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一个留言啊，来自懒猫。他说啊，这个以前我听了可能是会生气，但是现在我学聪明了。如果他说你看人家怎么怎么地，我就说那你嫁给他呀。然后他就被我啊这个噎的一句话说不出来了，后来呢也就不怎么去比了。
4: 直接就怼回去了啊。夏天的风就说呢，我老伴儿就爱拿我和别人比啊，我就拿他和别人比啊。他只要说你看人家老伴儿多勤快啊，我就说那人家老伴儿还从来不说自己老伴儿呢。哎呀，这么一说他愣了一下，自己都笑了，以后的确说了很少了。
5: 就是要想办法给
4: 互相
5: 回去啊，
4: 对，互相扎心窝子，
5: 就是互相伤害的。
4: 对，
5: 再来看一下老王，他说我不太和他计较。他说你看人家，我就说挺好的，不过人家老伴儿可能还羡慕你呢。我虽然懒，但是我听你话呀。然后呢他经常听了之后就一乐啊，也就不说什么了。
4: 其实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很多的时候你是在围城之外，你看到的是别人合家欢，那谁知道关了门之后别人家有些什么样的这个烦恼和糟心的事儿呢，对吧？再来看看这个听雨人，他说我就会直接跟老伴说，那你要再说啊，我就变成你说的那样了啊。然后他就问为啥呀，我说我被你气的呗。然后他想想觉得哎呀是挺没有意思的，再比来比去可能也是别人家的老伴儿，对吧，
5: 别人家的这个孩子，别人家的老伴儿，
4: 哎，就慢慢就改口了。
5: 再来看一下茶凉，他说我老伴儿拿我跟别人比，我就反问他，哎，你当初嫁给我不就是看上我这样吗？他仔细想一想，哎，觉得也是。后来呢就说的少了。
4: 哎呀，他也可能说我当时是啊，那我也没想到你结完婚这么多年过去你现在是这样的，有变化了啊，被你蒙蔽了，没想到你婚前一个样婚后一个样。所以我们不是经常这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肯定也经常说这句话，或者听过这样一句话，就是婚前要睁大眼睛啊，婚后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大他的优点，尽量回避或者是缩小他的缺点。
5: 那大家啊，如果被拿出来啊，被家里人拿出来跟别人比较，
4: 各种比较，
5: 您心情是什么样子的？一般是会生气呢，还是就是一笑了之呢？还是这个会把他给
4: 怼回去，
5: 怼回去，
4: 互相伤害，
5: 这一定要怼回去啊！有气不能憋着，
4: 不能内耗啊！
5: 都是怎么给怼回去的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3955。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4: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3: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5: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6: 服务员，
5: 来了。
3: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7: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3: 我这老花眼也，哎。
8: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3: 喂，
9: 哎，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

0: 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2: 我是江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39。今天邀请大家来聊聊啊，就是您的另一半或者是家里人啊，总爱拿您和别人比较，您一般会怎么去应对呢？如果换作是您的话啊，会怎么去回对他呢？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话题互动当中，0516345839。我们今天的第一路热线来自盛阿姨来接听一下啊，阿姨下午好。
1: 嗯，下午好，阿姨。
3: 两位主持人下午好。
1: 嗯，阿姨久等了啊。阿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哎呀，这个老是拿你和别人比啊，然后说你这阿姨不如人家，那也不如人家。
2: 你这太细心了啊！嗯、你稍微就管我管的稍微放松一点啊，
1: 嗯、
2: 你看谁家
1: 能不能放养我是吧？嗯，谁家管的比较松啊？或者是谁家是就对我要求也不是很高啊？不像你啊，对我这个要求又高啊，又严厉啊？或者是拿你和其他人这个别的方向去比较，有没有这种情况？
3: 嗯，有时候说说搞什么，就比如像烧好。烧菜呀、啊、什么的，如果说某别人烧的好吃，我就会说，那、哎、你让别人烧给你吃呗。
1: 哎呀，直接回怼，直接开怼啊！
2: 下次再说一，那你直接去他家吃呗。
1: 嗯，或者直接这样说，啊、他再说这样说。
3: 嗯，他家务烧不好吃，我就这么给他回答。
1: 啊，那你下次还给阿姨还可以直接说，那你烧的好吃你来啊，或者那谁来烧的好吃让谁烧啊，对不对？
3: 对啊，
1: 我就彻底
2: 这样，咱盛阿姨还
3: 烧菜不好吃，我也要。你要好吃你自己刷。
1: 对呀、
2: 啊、这样盛阿姨还省心了，对不对？
1: 我
2: 这个也能过上这个饭来张口的日子。
1: 对，等着吃的日子。
3: 你要说不好吃、我就
1: 很生气。
3: 有生气嘛、
1: 对，因为烧饭本来就是其实是你是
2: 很辛苦的事，
1: 很辛苦的事，洗洗
2: 菜洗洗对吧、
1: 还
2: 要
1: 收拾，
2: 还要收拾，
1: 嗯，
2: 对吧，还要被人数落，那这时候咱不能忍着、
1: 必须得回怼出去啊！这最好能够让他趁机接管这个厨房的这个大权。
2: 对，下次再说，咱们盛阿姨就直接把这个挑子撂出去，
1: 撂挑子不干了。嗯，好嘞。那阿姨看来也遇到这个问题，阿姨采用的是直接回怼的方式啊。您这不行，你自己来啊，对不对？再说我就不干了啊。这个
2: 下次盛阿姨是不是说，哎呀，我现在可以不用管饭了，
1: 好开心
3: 呀、
1: 可以把
3: 我都省心了啊。
1: 对，可以把更多的时间拿来练习唱歌。
3: 练习唱歌，对，练习唱歌，练习我自己。
2: 对，阿姨说这样，
1: 对，
2: 阿姨下次她再说的话，阿姨你就说那个以后这个做饭的事儿交给你了，我在旁边唱歌给你听，你就负责把饭做好
1: 啊、或者是我到旁边去发展我的兴趣爱好了，你饭好了之后你喊我，喊我来吃，好嘞，阿姨今天给我们唱哪一段？
3: 我请您来唱一首新歌，我也下里头唱一首新歌
2: 啊，最近这个是五一假期学会的。
3: 嗯，反正就是最近学的吧。
1: 哦，近期的一首新曲目是吧？
2: 我们来听听啊。
1: 好嘞，
3: 唱啊，叫他的歌曲名叫《雪山阿家》。
1: 嗯，好嘞，阿姨做好准备啊，请开始。
3: 好，信号怎么样？
1: 非常好，阿姨请开始吧。
3: 好。

0: 好，感谢阿姨的分享和参与啊，
1: 再见。
0: 好，直播间的热线也是正在开通当中，0551-6345-8395，来接听到的是宋阿姨的热线啊，阿姨下午好。哎，咋这么开心啊？
2: 两位老师好啊！
0: 哎呦，阿姨这上，阿姨这一上来就笑成这样，什么事儿呀？这么乐呵？
1: 参与了我们节目吗？
2: 今天呢是天气的高兴，
0: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阿姨这个笑声太有感染力了，阿姨笑的我都想笑。
1: 嗯，关键是阿姨说今天特别开心。
0: 对呀、啊，阿姨这个今天怎么就这么？
2: 好不容易放学，和老师们呢，和这些同学们一块欢乐。
0: 啊，阿姨怎么今天这么高兴呀？遇到什么开心的事儿了？
2: 今天是我的生日吧？
0: 哦，今天是阿姨的生日是吧？
1: 祝阿姨生日快乐！
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 嗯，祝阿姨生日快乐啊！开开心心每天。
0: 希望我阿姨啊，每天都这么乐呵。
2: 本来跟着思想跟第二个合作一下的。时间不行，
0: 今天咱们对今天时间不够啊。这个阿姨，今天阿姨就过生日啊。这个家里都帮您庆祝生日了吗？怎么过的呀？
2: 过完年知道过友们吗？
0: 啊，这个就是
2: 唱一首歌，
0: 就唱首歌啊。生日蛋糕吃了吗？
2: 处处是朋友啊，
0: 处处是朋友。好嘞，看来阿姨朋友很多。然后今天可能阿姨的朋友是不是都知道您过生日啊？
2: 不知道
0: 哦，那现在应该知道了。
1: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0: 现在大家都知道，今天阿姨生日蛋糕吃了吗？
2: 吃了，孩子们掉下来的，买了好吃的，好好的掉下来的。
0: 啊，生日也许愿啦。
1: 这个许的愿望，这个许了，但不能跟我们说啊。
0: 好嘞，阿姨，这个今天开开心心的给我们唱一首《处处是朋友》，我们一起来听听啊。
1: 好嘞，阿姨，做好准备啊，请开始。

0: 好的。
1: 好，希望咱们宋阿姨啊，这个从今天开始到明年的生日啊，这中间，能认识很多新朋友，然后呢，新朋友也变成老朋友，认识更多的好朋友，好不好？
0: 好，谢谢老师。
2: 哎，好嘞，
1: 再见啊！
2: 感谢阿姨的分享和参与，阿姨再见。
1: 阿姨生日快乐啊！
2: 对，再次祝阿姨生日快乐啊！
1: 好，直播间的热线也是继续在开通当中，0516345-8395。今天我们来聊聊哈、如果另一半或者是家里人啊，拿您和别人比较啊，您一般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方法呢？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7: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6: 吃饭，吃饭。
7: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3: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2: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3: 我这就打。
4: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5: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4: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6: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7: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8: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6: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8: 怎么反悔啦？
6: 哎，不敢不敢不敢。
1: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9: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0: 我是江荣。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今天邀请大家来聊聊啊，如果您的家人喜欢拿您和别人做比较，您会怎么去应对呢？啊，怎么去这个回怼他呢？还是默默忍受哈？就是，他说就说吧啊，谁让是一家人呢？对吧？
9: 怕伤了和气啊，
10: 对，也不能就是跟他这闹得太僵，每天还得面对他，对吧？就忍住，是会默默忍受，还是会啊让自己痛快？直接这个
9: 回怼
10: 过去，啊，这个
9: 让你无话可说。
10: 对，他不让我痛快，我也不让他痛快，
9: 互相伤害啊哈。但是很多的朋友可能也会有所顾忌啊，说哎呀，毕竟这也不是事儿，对吧？遇到这种情况怎么样能够既不伤和气，同时呢又能把你的这个态度表达出来啊？你不要这样做啊，你这样做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种伤害，或者让我呢特别的憋屈不舒服不快活啊。那怎么样能够机智啊，并且呢这个善于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都欢迎大家给我们支支招啊。来看到的是我们的朋友圈当中的云朵啊，云朵说呢，我有一个绝招啊，他只要一说人家老伴儿啊，我就赶紧把手机拿过去跟他说，那你把他电话给我啊，我打过去跟他学学啊。当然了，他其实挺怕我真打的，赶紧说啊，算，啊，不说了不说了啊，就自己就把这个事儿呢就说不下去啊，就不继续了。
10: 再来看一下慢吞吞，他说我一般就是不吭声啊，就看着他笑。他如果问我笑什么，我就说笑你可爱，跟个小孩似的攀比，
9: 就这么大年纪了啊，还
10: 喜欢
9: 攀
10: 比啊。然后呢，他就会被我笑得不好意思，他自己也就笑啊。
9: 他也是还是脾气好，对吧？你要这么一说啊，像个小姑娘似的啊，还喜欢这个比来比去啊，爱攀比啊。那如果碰到这个脾气比较暴的啊，那可能就说怎么啦啊，你就是不如别人，你还不让人说了，好，
10: 吵起来了，
9: 一来二往别人吵起来了，更伤感情啊。他只是笑了笑啊，就不说了啊。其实这个也说明彼此之间还是非常了解大家的这种性格和性情的啊。好，
10: 再来看一下老树根，他说我和我家那位啊有约法三章，就是你比我就比，但比完之后呢都得请对方吃顿饭啊。他比一次我就请他一次，我比一次他请我，没几次他就不比了，心疼钱呀。
9: 就是也没比，
10: 是不是反了？他比一次，我请他，
9: 那他以后就多比比呗，
10: 那就多比比呗。
9: 嗯，他主要是什么呢？还是什么呢？就是想着说，哎呀，不管是你请还是我请，都是一锅里啊，一个口袋里掏出的钱啊，那这其实是没有必要的，这个钱就瞎花花了啊。想一想，哎，算了，哎呀，这个好不好，对吧？比来比去，其实咋的啊？还能不过了呀？啊，就算了啊。
10: 好，热线呢也是在开通当中啊，0516345839。那我们听听刘大哥啊，他的家人有没有比较过啊？大哥下午好，
9: 大哥下午好，
11: 两位主持人下午好，五一节快乐啊！
10: 五一节都过完了，
9: 假期过得是挺开心的啊，好好的休整了一下。
10: 接下来要过的是六一儿童节，
9: 还有端午节。好嘞，大哥有没有被家里人这个拿出来跟别人比啊？
11: 还好，我家里经常不跟人家比。
9: 哎呀，主要我觉得这个大哥可能是性格也比较这个随和，对吧？家庭氛围又比较好，你看孩子们教育的也很好。
10: 哎，大哥家，大哥家的这个饭菜一般谁负责呀？
11: 双方搞。
9: 哦，
10: 双方都
9: 做，大家一起。哎，这样好，
10: 分工明确，这样好。
9: 对啊，这样谁也不会吐槽谁做饭做的不好吃啊，不如谁做的好。那大家都是一起动手的，那要是不好吃，双方都有责任。
10: 哎，孩子有拿您和这个爱人做过这个饭菜的比较吗？就是哎呀，你做饭没我妈做的好吃，
9: 或者爸爸做的好吃，或者妈妈做的好吃，
10: 有说过吗？
11: 那个有人有孩子有时候讲讲，他讲你都在说的没妈妈上厨是吧？
9: 就是
11: 妈妈说的一样，你这个菜说的没爸爸好吃。
9: 哦，就像一人一个拿手菜一样，对吧？就是有可能是你擅长，比如说刘大哥擅长的是糖醋排骨啊，那刘大嫂可能擅长的就是红烧茄子，就是大家的这个擅长的这个点儿不一样，对吧？谁擅长这道菜是谁上？
11: 那个菜也不一样，对。
9: 对，所以这个可能孩子也就是说一说，主要是为了督促你们提高这个厨艺。
10: 我还想说，下次孩子说的时候让孩子炒菜，
9: 孩子说都好，然后就赶紧了那个了啊。
11: 孩子有回也有时候也烧什么菜，让五年级再说两句，你们尝尝。
9: 那刘大哥肯定是以肯定
10: 觉得孩子烧的好吃
9: 鼓励为主。
11: 老婆肯定觉得那烧的好。
10: 刘大哥我懂了，刘大哥意思是我肯定说他烧的好啊，烧的不好下次不烧了。
9: 刘大哥说我一定要捧场，这样能够让他持续去这个多进一进厨房来帮忙是吧，提高一下厨艺啊。好嘞，所以刘大哥家的氛围是不比较，以鼓励啊肯定为主，对吧？好嘞，
11: 对，
9: 好嘞，大哥今天给我们唱吹哪一段？
11: 今天我来给大家吹一段那个小城故事吧
10: 好，小城故事。
9: 哎呀，好嘞，
10: 我还以为这个假期过后刘大哥给我们
9: 唱一曲，
10: 唱上一首歌啊，高歌一曲。
9: 大哥说下一次吧。好嘞，大哥做好准备啊，我们就马上开始。

0: 小城故事哈，这个咱们刘大哥家里是哪里的来着？
1: 我们是安徽无为的。
0: 无为的啊，那这个小城故事，这个刘大哥家这个附近都有什么样的景点呀？
1: 我们住在农村，这里没有景点。
0: 啊，那无为有什么好吃的呀？
2: 无为板鸭。
1: 无为板鸭，那就是好的。
0: 嗯，啊，就是板鸭是吧？
1: 还有银
2: 条
1: 花生米，
2: 还有花生米，
0: 哦，还有花生米，那也算是算是无为故事，
2: 也是越嚼越香的花生米。
0: 什么时候我们邀请这刘大哥到节目中来说说故事吧？说说。
1: 就我这里还有螃蟹也是好的。
0: 啊，无为螃蟹。
1: 对，我们这里大肚子都养螃蟹。
0: 啊，无为还有螃蟹呢，我就知道这个好像当涂有螃蟹。
1: 我们这也是大面积的螃蟹。
0: 哦，你看我今天又长知识了。什么时候让咱们刘大哥到节目中来说说故事，宣传宣传自己的家乡啊？
2: 我为无为代言是吧？
1: 好嘞，
0: 再见啊。
1: 好，
2: 大哥再见。
0: 好，任先生呢，还有李大姐说想点播一首歌曲祝你平安，那我们把这份祝福送上。

0: 好了，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不再继续迎接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的热线了。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微信朋友圈当中，大家还是很多的这个观点啊和态度啊，还有这个半山听雨，就是说老伴儿常打我跟别人比，我就说那人家老伴儿也好啊，还帮忙洗这洗那的，你帮我洗吗？哎呀，这他就被我带偏了，就忘了比较这一茬了啊！这不还是这采用了这个什么的，直接直戳其短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
1: 再来看一下风中的信，他说我一般不理他啊，他说他的，我该干嘛还干嘛。他看我没反应呢，自己也会觉得没什么意思啊，就不说了。冷战比热战管用。哎，但长期冷战也不好啊。
0: 就是、对，冷处理这个问题啊，你看就是态度，就是你看我想跟你讨论这个问题吗？啊，对吧？浅浅唱就说呢，他说我跟老伴说，你如果再比呢，那我就不要你了啊。他说你敢，我就说那你就别比了。后来就真的收敛了很多啊。哎，你这个直接就是找到了根源的这种，对吧？不换思想啊、得咋样？
1: 换老伴儿。还有归去来的说，我认真的和他说过，说老伴儿啊，我是不如人家，但是你看我陪你过了大半辈子，没功劳还有苦劳，你老拿我跟别人比什么，我心里难受。他听了之后呢，这个好像有点想哭啊，再也没比过了
0: 啊。打的是情感牌啊，你看对吧？你老是拿我跟别人比，我多委屈啊，对吧？你看，毕竟是这么大半辈子陪在你身边的是我呀。不是别人啊，对不对啊？其实这个一说出来确实讲不下去了啊，不能再比了啊。哎呀，其实你看从留言也好，或者是从这个热线也好，大家跟真的是用了很多的这种方式啊。你看有人非常幽默的反击，对吧？也有以退为进的，还有反客为主的，当然还有认真沟通的，还有就是冷处理的，根本就我不理你，对吧？我不回应不接茬，哎，让你这个比的这个话就没法继续，哎，
1: 让你接不下茬啊。其实我觉得老伴啊，就是或者家里人拿你和别人比，一般来说不是真的嫌弃你，
0: 有点像那吐槽。
1: 对，有的时候呢，可能就话赶话，再或者有的时候心里确实有点小小的不满意啊。
0: 比如说哪些方面觉得，哎呀，还差点劲儿啊，做的不是很够啊。
1: 对，如果这个时候真的是硬碰硬的话，可能真的就会两败俱伤啊。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用幽默去化解，用真心去沟通，或者干脆咱们就不接招啊，这怎么都比吵一架强啊。
0: 其实最好的回应就是，我虽然不比他强，但是我就是我，你选了我呢就要坚定的，对吧？就信任我，别后悔啊。毕竟啊，怎么夫妻一场，比的也不是谁更优秀，而是谁更懂得包容，而且呢就是合不合适啊，也非常的重要了啊。
1: 也希望大家能够练就一颗不怕比的心吧，就是把家里人的这种比较当做生活的调味剂，而不是伤感情的利器。好，时间的关系，结束今天的相伴仪式，感谢大家的参与。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清晨，妈妈给我念小鸟的故事，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秋天的黄昏，妈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雪花纷飞的晚上，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展翅高飞。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
1: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2: 最近一些日子，田福堂在无限的酸楚和病魔缠身之余，心头似乎多少有了一点温热之情。儿子和女儿先后给老人来了信，都说身边有了孩子了。女儿生了个男孩，儿子添了个女孩。不管怎么说，一丝欣慰之感油然而生。他田福堂有了孙子了，这可终究是田家的骨血呀。为此，这老两口不由得心热地哭了一鼻子。老伴提出来，让田福堂到儿子和女儿那边走一趟，看看他们的小孙孙。同时，老伴还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他，看能不能把润生一家人接回双水村来。田福堂当时尽管没有言传，心也不由得一动。当然了，所有这些也许还要过上一段时间，让他把自己的别扭情绪理一理再说。去女儿那里问题不大，虽说向前成了残疾，可是他和女婿在感情上一直好着呢。腿被砸断了，不由人呢。正如他田福堂的肺气肿一样，现在他只不过为女儿这一辈子的不幸命运感到难过罢了。但是田福堂还是无法原谅润生，这个不孝之子，哪儿找不下个媳妇儿，为什么偏偏和一个寡妇结婚呢？再说这女人还带着前夫的娃娃，成分也不好。可是想来想去呀，儿子还是自己的呀，而且可就这么一个儿子呀，田福堂亲儿子。而今田福堂和老伴儿也都老了，身边没个人照料，日子也难过。哎，也许润生他妈说的对呀，不管我们这做老家的

0: 怎么反对这门亲事。可是现在豆瓣已经缠到了玉米杆子上了，他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不愿意承认的事实啊。田福堂一整天蜷曲在那个破碾盘上，一边合住眼晒太阳，一边在心里头反反复复地盘算儿女们的事。至于村中大大小小的工作，一般他都推给金俊山去处理了。现在这村子里头还有什么正经工作可做呀？都是些民事纠纷，那就让那些不嫌麻烦的金俊山和爱管闲事的孙玉婷去调解去吧。当然，即便是这样，那一把手的职位，他可绝对不会让给别人。某种程度上，他田福堂现在就靠着这个徒有其名的职务和纸壳片来维持生存。如今有两件东西他从来不离身，药瓶子和拴在羊毛裤带上的原大队部门上的钥匙，另外本村权力的象征大队党支部的章子也锁在他家放钱的小木匣子里头。田福堂虽然常不出去，一整天躺在自家院墙外的破碾盘上，但是实际上可仍然严密地关注着村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他的消息也特别灵通，只要村子里头有个什么大事小情的，总会有人及时地到这个破碾盘前面向他通报或者传播。双水村这盘棋，他田福堂是熟悉的，他推演这盘棋的智慧足可以和诡诈的古拜占庭人相比。是啊，村里头哪个人他不知底儿啊，有些事情的内涵和外延他睡在这里也能品见呢。甚至某个时间谁心里头在想些什么，他田福堂也可以猜个十之八九。这几天海民两口子引起的鱼刺事件和金光亮的意大利风跑的一个不剩，他都在事发的当天就知道了。这些事情只能让田福堂窃笑，他尤其对金光亮的风跑得干干净净而感到一种特别的快意。这几年仗着新政策，前地主的大儿子还真好像是翻了身似的，气焰十分的张狂，据说经常在村中的闲话中心骂他田福堂。哼，在阶级斗争那些年里，他金光亮装得可像只鳖。因此，当田福堂听田福高说，金光亮因为风都跑掉了，而急得坐在庙坪的枣树底下嚎哭的时候，忍不住一边咳嗽，一边呵呵地笑了。就在金光亮的意大利风跑掉的第二天，他弟媳妇马来花来到了这个破碾盘前面，高喉咙大嗓门地告状说，金光亮在庙坪自家的枣树边上又栽了许多泡桐树，这些泡桐树的根儿都扎在了他们的枣树底下，这就使得他们的枣树失掉了养分，今年树上的枣子结的是稀稀拉拉，比别人家至少要少收三分之一。他强烈地要求田福堂处理这件事情，而且说了，如果他田福堂不处理，马来花他就天天到这个碾盘前头来，让他田福堂不得安生。以前呢，对所有来告状的人，田福堂都推说自己有病，让他们去找金俊山或者孙玉婷。但是今天不同了，今天是马来花来状告金光亮。田福堂不免心中一动，这也许是给金光亮点颜色看看的好机会啊。他早就想对这个搞阶级报复的人反报复一下了，只是找不着一个合适的茬口。现在好啊，这是他弟媳妇告他，识得他个哑巴吃黄连。这可不是我田福堂搞报复， 这是你们自家人，告你们自家人呐！啊，天福堂心里头这样想着，就对蜡女人马来花和颜悦色地说：“啊，你反映的情况呢，我都知道了，这要会议上处理，我天福堂一个人处理不了。啊，是个这，你先回去，要是会议处理不了。”你再闹也不迟嘛，村里头解决不了，那你不会到十个街乡上去？好，就是个这啊，你路过给玉婷捎个话，叫她到我这里来一下。马来花走后不久，得到口信的孙玉婷就一路小跑着来了，她好长时间都没有得到过福堂的召唤了，因此情绪异常的激动，只跑的人还没到，一只烂鞋就飞到了天福堂的面前。玉婷来到破碾盘前，把那只先到的鞋重新脱了到光脚上，这才问：“
1: 什么事儿啊？啊？”
0: 天福堂咳嗽过一阵之后，才说了马来花告金光亮的事。孙玉婷哥就在田福堂的对面，大为感叹地说：“
1: 哎呀，现在村里头这种事情啊太多了，如今吃是吃好了，可问题也越来越多了，许多纠纷呢一直搁着没能解决。”
0: 啊，玉婷啊，我想咱们开个支部会，对有些事情呢总得做个处理嘛。咱们大概一两年都没开个支部会了吧。
1: 孙玉婷一听说要开会了，
0: 兴奋的一下子从地上站了起来。
1: 哎呀，他已经很久没有开过会了，甚至对开会有点想念了。
0: 孙玉婷兴奋之余也有点惊讶，超脱了几年的支书为什么突然心血来潮对工作积极起来了呢？是不是他有了内部消息，这政策要转变了呢？可能他弟弟如今已经成了省上的大官了，说不定写信给他透露了些什么呀。
2: 田福堂当即从裤袋上解下大队部公窑门上的钥匙交给孙玉婷。
0: 你把会议室收拾一下，再给俊山、俊武和海民通知到，叫他们晚上来开个支部会。
1: 那要不要扩大一下呀？
0: 这就不了，这是我们党内的会议嘛。
2: 田福堂断然否定了孙玉婷的意见，因为他知道，这扩大一下的话，可也就把孙少安给扩大进来了。在这些政治问题上，他依然是透彻的精明。说实在话，在双水村如今只有孙少安才使田福堂感觉到一种真正的威胁，尤其是眼下这小子已经成了双水村头号的财主，乡上县上都有了点名气。他田福堂虽然再也折不断这小子的翅膀，但是在田福堂的权力范围之内，能排斥孙少安的地方，田福堂绝对不会放过，哪怕给他孙少安制造一点小小的不满足呢。
0: 你小子有钱有名。

0: 漫青年的不朽经典，最受师生们喜爱的新课标必读书，请欣赏路遥笔下平凡的世界里的不平凡的故事。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荣获茅盾文学奖的150集配乐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孙玉婷倒不在乎扩大还是不扩大，反正扩大不扩大他都能参加得上。尽管到了农忙季节，地里头有一大堆的活，但是孙玉婷下午不再出山去了，他拿了原大队部公窑门上的钥匙，匆忙地来打扫这个多年封门闭户的地方。孙玉婷情绪激动地打开了公窑的门，脸却一沉，他在公窑积满了尘土的脚地上呆立了片刻，实在是有点心酸。他看见往年这个红火热闹的地方，现在是一片凄凉冷清，地上炕上都蒙着一层灰土，墙上那些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上级奖励的锦旗，灰尘蒙得连字都看不清楚了。后窑长见货还有老鼠结队而行。孙玉婷发了一会儿愣怔，头上像妇女一样反包起毛巾，便开始打扫这间公窑。忙了几乎一个下午，办公窑终于被孙玉婷重新收拾得一干二净，地上炕上还有那个小炕桌都被她弄得清清爽爽，墙上的锦旗抹去了灰尘，又满目光彩了。说实在话，玉婷在自己家里干活也从来没这么卖力过，她是充满感情的在做着这无常的营生，她在此间获得的是精神上的满足啊。傍晚，当玉婷给其他几位党支部成员通知了开会的消息之后，又赶回公窑，用破报纸团蘸着口水擦了煤油灯的玻璃罩子。灯罩擦净了之后，他才发现灯壶里头连一滴煤油也没有了。公而忘私的玉婷决定拿回家，把自家那点不多的煤油灌上一灯壶。天一擦黑，玉婷赶回家胡乱吃了一点，又给公家的灯壶里头灌满了自家的煤油，就脱了起烂鞋，兴致勃勃地赶到了公窑里。他当然是第一个到会的人了。他把煤油灯点亮了，放在小炕桌上，就专等其他那四个人的到来。支书田福堂，副支书金俊山，另外两个支委金俊武和田海民都先后来到了这个他们已经久违了的地方。五个人凑到一起都感到怪新奇的，大家一时还都有点反应不过来，咋，他们又开会了？是啊，他们现在对开会都感到有点陌生了，现在相互间就好像是久别的熟人，不由得一个看一个。除过田福堂，所有人身上的劳动痕迹都加重了，脸也比过去晒黑了很多。由于多时没在一块儿了，五个人气氛倒很融洽，大家先说闲话，主要是说前不久的鱼刺事件和跑风事件。由于海民在场，鱼刺事件说的就少一些，大家集中说笑金光亮的意大利风逃跑一事。金俊武开着玩笑：
2: 那些风啊，可能是想了老家，跑回意大利去了。据说那可是个资本主义国家呀，生活比咱们这儿好。
1: 这话惹得大家伙都笑了起来。田福堂拿出了一盒大前门纸烟，扔在炕桌上让大家随便抽。这盒烟是2年前买回来的，1年前孙少安的砖厂倒塌了以后，田福堂破例把这烟打开。

0: 抽了一支，然后这烟就一直搁在小柜里头没动。在党支部的成员们开会的时候，公窑窗户上亮起的灯光却让全村的人为之震动。出了什么事儿啊？那地方可是好几年没亮过灯光了，是不是像已故田二所说的，这世事又要变了？分开的土地是不是又要合起来重新办大集体？哎呀，完全有可能啊！有人都看见孙玉婷一个下午激动地跑里跑出的，在清扫那个公窑，而且把农业学大寨时候的锦旗都拿到院子里晒了太阳啊。双水村普通人疑虑地纷纷议论的时候，公窑里的支部会正开到了热闹处。田福堂给众人叙述了案由以后，感慨地说，过去集体的时候哪会出现这样的事儿啊？啊，枣树是集体的，由队里头统一就管理了。如今这守勤的人还精心的管一管，懒人连树干上的老干皮也不刮。据说每家都拿草绳子把自己的树圈起来了，这是为了生啊？难道还怕树跑到别人的地里？这人呐，都自私的发了昏了。金俊山补充着说，啊，就那也不顶事啊，这树枝子啊在空中都掺到了一块儿了。这几年打枣啊纠纷最多了，一个说把一个的给打了。另外呀，大家伙都想在8月15前后两天打枣，结果这枣在地上又混到了一块儿了，捡也捡不分明。光去年呢，为这些事就打破了4颗人头啊。田福堂感叹不止啊，哎呀，回想当年的打枣节呀，全村人在一块儿，就像过年一样的高兴啊。孙玉婷闭住眼睛忘情地回忆着，是啊，在枣堆上啊还都插着红旗嘞。金俊武打断了这两个人对革命岁月的美好回忆，
1: 说这些顶球啊，现在还是看金光亮那炮筒树咋处理吧。
0: 大家伙这才又进入了正题。孙玉婷说，
2: 这如果是过去，一绳子把这个地主的孝子贤孙呢给捆起来。
0: 田海民这时候才插了一句嘴，你还是就说现在吧。啊，
2: 现在，哎，现在人家外面啊都兴罚款。
0: 田福堂也像当年一样的有气派地说，
3: 嗯，好办法，咱也按改革的来，罚款，限他金光亮10天时间刨了炮筒树，如果不刨啊，一棵树一年罚他15块。
0: 说完之后，田福堂又猛烈地咳嗽了一阵。大家看看，再也没什么好办法了，便一致同意用罚款的形式强迫金光亮刨树。不处理也的确不行，如果人们都在自家的枣树旁边栽炮筒，用不了几年，整个庙坪的枣林就要被毁了。而这片枣林那是双水村的风光之地呀，人人在感情上都不能割舍。处罚金光亮的事情定下来之后，副支书金俊山顺便提起了孙玉厚在分给个人的责任田里头栽树的问题。他婉言地对玉婷说，
3: 玉婷啊，回去劝劝你哥啊，他有的是栽树的地方嘛，这栽到责任田里头以后算是谁的呀？
0: 田福堂沉下苍白的病容脸，心怀不满地说，
1: 哼，世事一变啊，都是公家的，叫灾去。
0: 大家因为玉婷在场，也没再对此事发表意见。

0: 但是，金俊山又提起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弄得在场的所有的人都感到很头疼。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双水村党支部很久没有开过的支部会，开了很长时间。前面的话题都议论完了之后，金俊山又提起了一件事情。这两年呐，我最头疼的，就是这新建家的人窑顶上面流水沟的问题。啊，这过去呢都是集体的地，水沟从哪儿走都行。可是现在这地分到个人的手里了，那谁都不愿意让别人家的水沟从自己的地里走。可是有些水沟啊，不经过另外人的地，那就只能让山水在自己的窑面子上往下流呢。福堂啊，你看这个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呀？田福堂怨气十足。过去这些事儿还要咱两个管，玉婷就解决了。现在咱不管，让他们呢到石各节乡上打官司去。田海民补充说：“还有呢，有人现在把坟往水地里扎。大家都知道，田海民说的这个有人，指的是田海民的邻居刘玉生。”刘玉生根据神的指示，说他父母的老坟地风水不好，新晋便挪到了分给他的川道水地里。而村里曾经有过决定，坟地一律不能占水地。海民对住在自家隔壁的神汉成见很深，借机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对这件事情大家都没言传。一般说来，这些世俗领袖都不愿意惹那位神鬼的代言人。就算他们自己不信神鬼，但是他们的家属或者亲戚都不同程度的有迷信思想啊。最后，除了金光亮的泡桐树问题，其他的事情虽然提出来了，看来也只能不了了之了。后来孙玉婷又提出来她女婿金强要地盘子新建窑洞的议案。玉婷此刻思而忘公，提出了田家阁老这面一块人人垂涎的好地皮，理由是她自己没儿，老了要靠女婿，两家住得近一些，好照顾他们老两口。没有任何一个人反对玉婷提出的要求。尽管按各种条件论，这块好地盘怎么也轮不到金强，但是大家伙不反对的原因既复杂又简单。除过玉婷本人，田福堂不会反对玉婷，因为玉婷终究是他田福堂的人。金俊武就更不会反对了，因为金强是他的亲侄儿。自从孙玉婷的女儿魏红和她的侄子金强联姻之后，金俊武就不可能再和玉婷过不去了。至于当年玉婷和她弟媳妇王彩娥的麻糊事件，也早已烟消云散。那个风骚女人几年前就改了嫁，成了纯粹的外人，但是玉婷现在却成了她金俊武的亲戚了。在金强的地盘子问题上，金俊武、孙玉婷和田福堂都心照不宣地站到了一块儿。金俊山和田海民怎么可能向这个强大的临时联盟挑战呢？看来，中国农村的政治也已经发达到了某种程度了。这个多年没开的支部会，哩哩啦啦地一直开到了鸡叫二遍才结束。令人惊讶的是，其他的人都熬得打起了哈欠，而福堂同志自始至终是精神饱满。是的，通过这个会， 给了田福堂一点小小的精神刺激，使他几年来的颓丧情绪神奇地得到了改观。会后不久的一天，田福堂竟然心回意转，真的决定要动身去看望自己的女儿和儿子了。是啊，说心里话，这几年来他急是急，气是气，但是梦里都在想念着自己的儿女啊。再说现在又有了孙女和外孙子，他急切地盼望着能很快见到这两个亲亲的亲骨肉啊。老伴儿一听说丈夫要出门去看望儿女，高兴地一边抹眼泪，一边用发抖的手为老伴儿准备上路的行囊，主要是为两个小孙子打闹礼物。田福堂准备先到黄原去看女儿，他担心弟弟调到省里去当官以后，他女儿在黄原就失去了靠山。当然还有润叶的公公李登云呢，但是福堂的这个亲家是个卫生局长，掌不了什么大权。田福堂打算在看完女儿返回的途中再去看儿子，至于是不是要把润生一家人接回双水村，田福堂还没有拿定主意，只能等到他到了那个陌生的外县村庄，见到了儿子他们以后再说。在金光亮撅着屁股一脸哭丧的用镢头在庙坪刨他命根子一样的泡桐树的时候，田福堂暂时告别了那个破碾盘，咳嗽气喘的在村中上了长途公共汽车，动身到外地看望他的儿子和女儿去了。润叶在四月上旬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儿子，女人31岁生头胎孩子，免不了令人担心。临产前4-5天，婆婆刘志英就坚持让润叶住进了自己担任党委书记的黄原市医院，妇产科最好的大夫已经做好了剖腹产的准备，结果孩子却顺利地自然出生了。孩子起个名叫乐乐，官名叫李乐。小乐乐的出生确实乐坏了这一家人。母子俩从医院回家以后，李向前高兴的是哭一阵笑一阵，李登云和刘志英更不用说，他们不仅雇了保姆，而且两口子都失去了上班的热情，在整个月子里轮流帮着保姆伺候小孙子和儿媳妇。李向前满怀激情，以轮椅代步，一天忙着亲手做6-7顿饭。儿子的出生使田润叶真正体验到了一种更为丰富和深刻的人生内涵。一个过了30岁的女人第一次做了母亲，那心情完全可以想象得来。现在润叶已经上了班了，再有1个星期乐乐就要过百日了。去年秋末，润叶由原来的少儿部长提成了团地委副书记，因为工作责任重大也更繁忙了。他主要还是管少儿部和文体方面的工作，经常要组织一些学生职工的娱乐活动和体育比赛。关于田润叶的被提拔，社会上也有一些攻击性的传言，说润叶他二爸调到省上之后逼着让黄原地委提拔的。另一种传言是，地委有人为了讨好升迁的田福军，便提拔了田福军的侄女。前一种说法显然是恶意制造的谣言。至于是否有人为了讨好田福军而在提拔润叶的问题上做了工作，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愿不是这样吧。不管怎样，对于田润叶来说，他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都面临着新的考验。他要照顾孩子，还要照顾残疾的丈夫。新的职务又要求他在工作当中投入

0: 投入更多的精力。团的工作特点是社会性强，他得经常离开机关到外面去活动。好在孩子的许多事情不需要他过分的操心，丈夫、公公和婆婆加上保姆，四个人相帮着抚育孩子。公公和婆婆把小乐乐像命根子一样的看待，孩子正常的哭上几声，婆婆就赶紧把医生叫到了家里，反正她手底下管着一大群医生呢。润叶基本上没有多少奶，因此不必经常跑回家给孩子喂奶。公公和婆婆为了照顾儿子和孙子，已经把宿舍调整到了他们单位下面的二楼上。白天孩子就经常在公公婆婆家，因为那里房屋宽敞，条件也好一些。只有到了晚上，润叶才把孩子接回自己的家。虽说丈夫是个残疾人，但润叶现在对这个家感到很满足，全家人都爱孩子，也爱润叶，尽量减轻他在家里的负担，使他能够集中精力搞好自己的工作。现在，我们的润叶心情像湖水一般的平静。生孩子以后，他变得丰满起来，脸颊上又出现了少女时期的红润。因为他的工作是和青少年打交道，所以衣服穿着也不像一般搞行政工作的女干部那样刻板规正，她穿的通常都是那种比较流行也比较自由的式样，但是同时又给人一种高雅的朴素感。
1: 就生命的历程而言，路遥是短暂的；就生命的质量而言，路遥是辉煌的。他在42年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创造出如此的辉煌与精彩，路遥无愧于哺育他的土地和人民。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荣获茅盾文学奖的150集配乐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由李野墨演播。
0: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是一个最富魅力的年龄。花朵是美丽的，但成熟的果实更让人喜爱。年轻漂亮的团地委副书记出现在公众面前，许多男人都不由得对她行注目礼。当人们又知道这样一位出色的女人，丈夫竟然断了双腿，成天坐在轮椅上生活的时候，不免大吃一惊，表现出一副难以理解或者不可思议的样子。其中有几个自认为出类拔萃的年轻中层领导，曾先后试图替田润叶弥补个人生活中的不幸，结果发现不幸的是他们自己。当然了，田润叶已经是一个成熟和具备一定文化素养的女性，她不会极端地对待这些男人们的好意，通常微笑着用几句尖酸的话使这些同志羞愧地退开了。不，如果她的丈夫是个健康而强大的人，他们感情不和而又不得不生活在一起，那么她田润叶也许会寻找另外的感情。作为生活在眼下时代的青年，尽管她还是个什么团地委副书记，但是她理解别人类似的感情，她不能同意上一代人对此类感情抱有的那种绝对的谴责态度。当然了，润叶也不赞成好朋友杜丽丽的做法。至于她自己，情况和别人不大相同，她现在对自己的丈夫有一种深厚的怜爱的感情，不仅有妻子对丈夫的感情，而且还有一种母亲对孩子的感情。是啊，向前已经是那样的不幸了，又是这样的热爱着她田润叶， 如果润叶做出某种对不起向前的事情来，首先润叶自己的良

0: 良心就无法忍受。最终受伤害严重的也许不是李向前，而是他田润叶自己。真的，如果是那样，他怎么能再忍心面对向前那儿童一样善良而纯真的笑容呢？这将不仅是妻子对丈夫的残忍，而是母亲对自己孩子的残忍。向前不能不让人心疼啊。每回下班以后，田润叶一进门，总是看见丈夫把饭菜做好了，用碗扣在桌子上，自己坐在轮椅里静静地等着润叶回家。一看见润叶回来，确实向前就像孩子盼回了母亲那样，高兴地用舌头舔着嘴唇，跌跤马趴地张罗着为润叶添汤加菜。好多时候，润叶都忍不住地想流泪，这很难说是因为幸福，而是一种深深的人生的感动。人呐，很难仅仅用男欢女悦来说明我们生命大地的富饶与贫瘠。这是七月里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田润叶匆匆地走过水迹斑斑的南大街，往家里赶去。本来今天是星期天，但是市上举行青少年宫落成典礼，他不得不去出席。拐进家属区的时候，他的外衣都淋湿了，两只布鞋也糊满了泥浆。田润叶没带任何雨具，因为离家的时候天虽然有点阴，但是没有要下雨的迹象。本来润叶想先顺路到二楼婆婆家看看儿子，但是浑身上下水淋淋的，只好先回三楼自己的家去换衣服和鞋袜。保姆和孩子都在下面，家里只有向前一个人。不过润叶一进了门，只见通往客厅的门闭着，听见里面不知道向前在鼓弄什么，叮叮当当的。润叶因为急着要换衣服，也没看向前在干什么。丈夫闲着没事儿，经常搜寻着做点零碎活，有时候甚至把还能用的东西都修理得不能用了。让他干去吧，他闲呆着也实在是寂寞。润叶进了卧室，扒掉身上的湿衣服，从大立柜中拉出另外一身换上。这个时候润叶听见外面那叮叮当当的声音停止了，显然向前已经知道润叶回家了。润叶换好了衣服，把头发用干毛巾擦了擦，就弯腰在床底下找一双布鞋，一边换掉脚上那又脏又湿的那双。但是他却怎么也找不着他要找的那双旧鞋，这真奇怪了，上哪儿去了呢？其他的人一般从来不进他们的卧室，这鞋怎么能不翼而飞了呢？是保姆拿去卖给了收破烂的老头了？这不可能，保姆是个很规矩的农村姑娘，不会干这种事情。田润叶又在床底下仔细地翻搅了半天，这才发现不仅他要找的那双鞋没有了，他的另外几双鞋也都没有了。这一刹那间，润叶紧张地想，这是不是家里进来过小偷了？但是润叶很快又否定了这样一种想法，新鞋一双没少，贼娃子就是进来了，他偷那些旧鞋干啥用啊？再说向前一整天都不离家，小偷咋能进得来呢？正疑惑的时候，润叶看见向前推着轮椅从客厅那边拐了过来，停在卧室的门口，舌头舔着嘴唇，很不自然地看着田润叶，脸上甚至有一种抱愧的神色。润叶也停止了找鞋，不解地看着丈夫，怎么了？你先把胶鞋换上吧， 那双鞋咋了？那双鞋，让我拆开了，我还没弄好。你拆它干啥呀？我想学着钉鞋，所以我钉鞋。润叶还是反应不过来，丈夫究竟是咋了？我让过去一个开车的朋友，捎着给买了一套钉鞋的工具。哎呀，咱们就那么几双鞋，破了再买新的嘛，何必还专门买个工具来钉呢？不是光钉咱们的鞋，我打算学会了钉鞋以后，办个营业执照，到街上去做这个营生。哦，原来是这样。润叶这才恍然大悟，她走过来，手托在丈夫轮椅的扶手上，惊讶地望着丈夫。这是为啥呀？李向前低低地垂着头。自打咱们乐乐出生以后啊，我觉得挺幸福的，可是我也觉得挺痛苦的。幸福在于我有了儿子，我想不到自己成了这个样子了。还有这么大的福气，可是我这心里又太痛苦了。我是这么一个废物父亲，叶儿，一个不能养活自己孩子的父亲，有什么脸面对孩子啊？有什么脸活在这世上啊？再说了，我父母总有一天会离开人世的，到那个时候，咋能让你一个人养活我和孩子呢？每回一想到这些呀，我这心里头啊，就像锥子扎一样。后来我就盘算啊，盘算来盘算去的，我觉着我总得学着做个什么，能挣点钱，也好减少你的一点负担。我就寻思，其他的活吧，我干不成，但是这钉鞋主要靠两只手，也不需要腿，我这两只手劲儿大着呢，这你知道。所以我就瞒着你和父母，就烧着让人买了一套钉鞋工具。我在家里头啊，先练着。润叶蹲在向前的面前，两只手搭在他的断腿上，静静地听着他说。润叶看见丈夫说话的时候，眼里噙着泪水。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哎呀，好香呀！
3: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4: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6: 吃饭，吃饭！
4: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

0: 藏不应超过三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五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2026年5月6日星期三，农历的3月20，来关注一下天气。
0: 那立夏的节气的第二天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多云转阴天，夜里沿淮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江淮之间西部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全省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大别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4到16度，淮河以北18到20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预计7号，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南部有中雨，局部还会下大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多云转阴天，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7度。预计明天7号小雨转多云，当然明天下点小雨，温度降低了，体感呢，也会稍微的舒服一点啊。这个夏天就这样开启了。不管是这个烧烤、啤酒、小龙虾也好。西瓜水果也好，或者是说我们喝着自制的绿豆汤也好，当然前提条件都是要以自己的身体为第一，适合什么样的事情，适合什么样的食物，咱们再去做，咱们再去吃，这样的话对于到自己来说才是最负责任的一个做法啊。
0: 这个都说这个平时生活要讲究养生啊，很多朋友们说养生还有自己的一些门道，还有一些自己的积累，
1: 当然
0: 到什么季节我吃什么啊，
1: 是
0: 到什么季节，这个要注意什么样的一些养生的法则啊，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们可会生活了，
1: 当然
0: 爱生活会生活啊，为大家点赞啊，可以根据我们的热线电话，通过热线电话的方式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6345-8395。
1: 好，我们的相伴栏目啊，如果是老听众就特别熟悉了，不用跟大家介绍，来互帮互助，帮助大家解决一些生活当中的难题跟问题，来给大家来这个答疑解惑。那如果新的听众，我们跟大家再次介绍一下，相伴是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那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我们的参与方式也很多啊，一种热线，热线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最直接的交流方式了，号码刚才说过了啊，再次重复一下，0551-6345-8395。另外微信公众号可以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都能看到大家的留言。
0: 我们来说说错峰旅游
1: 啊。好，
0: 比如说五一那天我不是来上班吗，我会发现这个天湖这个这边啊，人好多呀，
1: 沙滩上都是小黑点儿，
0: 对，人
1: 一个一个人头啊。
0: 今天你看，现在你看看，沙滩上
1: 其实很美，
0: 可能就两三个人，他们就可以包场了，
1: 就淅淅沥沥的呀。

0: 三个人。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叔叔阿姨，就是你们一旦退休了，就是没有不用上班的时候，一定不要在节假日的时候跟年轻人或者是说跟大家一块去挤某一个景点、
1: 嗯、
0: 哪怕是家门口的景点。你看我们同事那个就是汪洋应该认识，去了南京嘛，
1: 嗯，
0: 你知道我说的谁啊？他说去了南京之后哪哪都是人，就美龄宫啊，然后或者什么什么中山陵雨花台啊，
1: 嗯，
0: 全是人，对吧？那你肯定想，这南京附近周边的外地的肯定都想一两个小时两个三个小时车程的都会去那儿，因为那算是一个比较、
1: 比较热门的
0: 热门的比较著名的景点了嘛、嗯、那是你今天如果再去那些街上走一走看一看的话，一定人会非常少，一定人会非常好。哪怕你去那个梧桐大道，不是有一条叫梧桐大道吗、
1: 嗯、
0: 就拍照的时候
1: 中山陵景区，
0: 对，然后它的出片感肯定都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说叔叔阿姨一定要记得学会错峰旅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避开人从众，其实它是这个众就是三个人拼起来的嘛，人从众，避开人从众，不要去凑热闹，不要去这个跟着后面说人越多我要越往里面挤。一个是你们的体力体能可能挤不过年轻人，还有一个就是你的那个旅游的体验感它会相当差，
1: 嗯，
0: 它真的会相当的不好，
1: 就是你拍照出来的效果可能也没那么好，
0: 你拍完之后照片一看，哎，我在哪儿呢？
1: 找自己
0: 对吧，要找茬了是吧。而且我看了一下我的手机，我是前年五一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北京，
1: 嗯，
0: 当时因为家里有亲戚在那儿嘛，然后说去吧，然后我约了国博没有约到，约了故宫门票也没有约到，
1: 嗯，
0: 就是我想去的几个景点都没有约到票，因为热门景点它都要提前约票嘛。
1: 适合去哪儿了？
0: 后来长城没有去成，我说我去的是慕田峪长城、嗯、不是八达岭长城，就比较远的一个地方、
1: 嗯、
0: 那国博什么都没有去成，我就去吃了顿火锅，
1: 嗯，
0: 去了一下那个雪立方，烤鸭肯定吃了，去了水立方，因为那个比较大，那个还比较好约。然后其他的地方也就看，哦，我还约了个升旗，升旗约上了，就早上三点钟起床，我去看了个升旗。然后其他的也没有怎么约上，就是兜兜转转吃吃喝喝，然后就过来了。但是真的觉得体感不是很好。因为人太多了，你说光是升旗，我是早上三点多钟我就起床了，然后我们还算比较早的，到那儿大概四点钟吧，四点多钟、就看见有一波的人往里面跑，
1: 嗯，
0: 我说为什么要跑？后来他们说你跑得越快，你能往前站，能看得更清楚嘛。然后那天就后悔没有带什么呢，没有带自拍杆，自拍杆你那个杆子伸得很长，伸得高一点，你不就能拍下来了？我是完全靠手举着。然后没办法，我这点后悔了，但我也算站的比我在二道关的前面了，它会有一道和二道，我在二道的算是很前面、哇，真的是过了那个闸道口，它安检嘛，过了闸道口就拼命的跑，我们好多人去就拼命的跑，
1: 没关系，十一的时候再约一下，
0: 十一人肯定也多，
1: 对，十一时候去
0: 人肯定也多，所以我们想跟叔叔阿姨说，你如果想去这种热门的景点，比较壮观的景点，其实一定不要就是、过年过节去，就一定不要什么五一啊国庆啊，你们不要这个时候去，你就像五一线过完了你就下周再去，人一定没有那么多，对吧？你去吃火锅都不用排队，是会特别，你爬长城你拍出来那个壮观的场景肯定都会特别好看。
1: 嗯，那个我看到他们在发朋友圈了，是五一的时候去了北京，
0: 嗯，
1: 吃了一顿烤鸭，
0: 嗯，
1: 说排队排了几个小时，
0: 嗯，
1: 他还是先线上预约，
0: 嗯，
1: 线上预约就排队排，要排三个小时，
0: 嗯，
1: 去现场又等了一个多小时，
0: 对吧？
1: 终于吃上了。
0: 现在很多人都手机先提前排队吗、嗯？所以我说这个过年过节的体验感一定是没有平时好。那如果我还在跟汪洋聊天，说我等我们退休的时候，那过几十年我们退休以后，我说我一定不会就是这个点出去，就是这个点都给他们出去，
1: 嗯、
0: 他们都回来上班了，
1: 嗯。
0: 那我们再慢慢的晃悠晃悠的，不着急的再出门，
1: 嗯，
0: 那得多好，哪怕对吧？
1: 你哪怕你坐那种慢车，
0: 对，看一下沿途的风景，
1: 嗯，
0: 就哪怕我在海滩上想来吹吹海风，看看海浪，
1: 嗯，
0: 我就躺一天，也比我看了整个沙滩上都是人头，是不是要舒服一点？那我们包一个游船，然后出去玩的话，你都说，这你就不说外面了，你就说刚刚网友说天鹅湖，那个景区。 算一个小景点了哦。
1: 哎、是。
0: 就五一的时候，那个
2: 人工沙滩嘛，
0: 那个人也是不得了，
1: 好多。
0: 嗯。
1: 那天我跟你说都排满了，
0: 而且旁边那个停车。

0: 那你如果说今天去鹿港公园，那分分钟拍照没人给你抢，好多人去为了看那个春晚的那个打卡地，好多人是为了去看那个的，
1: 哎，那边花开的也特别好，
0: 特别好看。那你今天去拍花，不是随便你拍吗？
1: 那是的，
0: 那你
1: 随便摆 pose。
0: 你五一拍花的时候，后面还有人催你，拍完了没？我要拍了。
1: 你本来是想拍一个你自己在那个
0: 花丛
1: 当中的，结果旁边全是人，
0: 对吧？而且还有那种歪七扭八的造型的，对吧？
1: 还有人赶着你搞快一点，
0: 对，
1: 你拍完了我要拍。
0: 是的，还有好多人就是这边拍的还得排队的那种，还吵架的。所以叔叔阿姨，就当你们退休了老年生活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生活过得更加的精致跟舒畅？其实就是这样，就是找一些空闲的时间，然后呢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1: 对，最主要说就是跟那个旺季相比啊，一般淡季的时候呢，旅游你出门，比如说你订酒店，或者说有的一些
0: 吃饭
1: 它可能还会相对
0: 还有折扣，而且你这个包括到
1: 特别是一些交通的这一块，
0: 一定就是住宿什么的，还有景区景点的一些这个里头的饮食可能相对来说都会便宜点。你说光住宿，说景德镇，本来是说我还有朋友去景德镇，说景德镇的住宿高峰期跟平时其实还是差了
1: 好几倍，
0: 差了一点儿。
1: 哦，差了一点儿，
0: 差了一点儿的。
1: 哦，
0: 但你这个给这个钱不是有点就觉得不值当吗？就是我退休以后，我一定，我现在就说我退休以后，就是万一我俩组团跟其他同事组团，我们出去，我们就找着年轻人回来了，我们再慢慢的，我们再出去玩，对吧？好吧，来听歌吧。
1: 好，来听歌啊！说到这个花啊，这时候你很多朋友们说会看那个叫什么，那个蔷薇花开，
0: 太漂亮了。
1: 它一开的话，就是一墙
0: 一面
1: 全都是，
0: 对对对对，
1: 全都是，就是，小小的花
0: 儿，颜色很鲜艳，
1: 很鲜艳，各种颜色有黄的，有粉的啊，还有大红的，特别是随那个风一吹，在那个摇曳，摇曳多姿，哎呀，
0: 这首歌叫什么？
1: 太美了，来听这首《蔷薇处处开》。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已经为大家开通了。生活里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来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这五一刚过了，好多人说，那下一个假期是什么时候呢？脑子想一想，应该是端午。
1: 对，
0: 对不对？五一过完端午，
1: 6月19号
0: 周五，6月20号周六，6月21日周日，三天放假，
1: 哦、那正好五六日不用调休了，
0: 也不用调休，来跟大家提前的来预告一下啊、哦！五一小长假结束，假期余额不足，马上上班了。下一个假期，好多人说已经在来的路上啦，可以期待一下。后来想想看，什么时候是？端午节6月19号啊、
1: 哎，难怪最近吃粽子的人都多了、
0: 哦，开始慢慢
1: 提前就开始吃粽子了。
0: 嗯，到时候我们再来跟大家聊聊粽子啊、嗯，好吧？可以来拨打热线，跟我们说说看你的五一去哪儿了，有没有吃到什么好吃的，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事情？
1: 嗯，好，说到了立夏节气，我们来感受一下立夏之美。
2: 斗指东南，微微立夏。当太阳抵达黄金45度，我们迎来夏天第一个节气立夏。立夏有三候：一候楼沽鸣，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如果说春天是播种，夏天便是生长。在这个时节，林间的虫鸣愈发响亮，草木和农作物都进入旺盛生长期，田野里油菜正在结籽，小麦开始灌浆，一片绿肥景象，孕育着夏收的丰饶。顺应时节，饮食也跟着变奏，立夏尝三鲜，新鲜的蚕豆、苋菜、黄瓜成了餐桌上的第三鲜，清爽开胃。立夏吃一担，力气长一万。一碗茶叶蛋是家人给予的初夏祝福，而对孩子们来说，乐趣更在于豆蛋。将煮好的鸡蛋装入彩线编织的网兜，彼此碰撞，蛋壳坚者取胜，同气盎然，也寄托着对平安一夏的祈愿。春意藏，夏初长，愿你拥抱夏的热烈，心怀热诚，岁岁安康。

0: 我们来迎接黄叔叔的电话。
1: 我姓王。
0: 哦，王叔叔，王叔叔你好。
1: 啊，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2: 你好。
1: 我想找一个人。
2: 您想找个人，把您找人的相关信息来说一下。
1: 怀柏古镇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她今年已经74岁了。想问问她的情况。
0: 王叔叔，你们当时见面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间？哪一年？
1: 最后一次见面是10年以前。
2: 2016年。
1: 对，
2: 好，王叔，
1: 在周围的，我在买菜，他也在买菜，碰到过一次。
0: 你们现在都住在合肥是吗？
1: 后来我到周围的，当时忘了问他的电话号码。后来最后我到周围的去找他2次。到酒会我都去找了，没打听到。
2: 好，王叔，这样慢慢说啊，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姓刘，叫刘素兰。
2: 刘素兰，
0: 文刀刘。
1: 对。
0: 刘素兰今年74岁。
1: 对，
2: 他现在家住合肥是吗？
1: 我现在不知道，我10年以前在周古队碰到过一次。
2: 10年前你们在周古队遇到了。
1: 对
2: 啊，那他其他的信息你有吗？比如说家人之类的？
1: 其他信息都没有。他是固镇县任桥人。
0: 老家是固镇的。
1: 对，
0: 固镇哪个地方的？
1: 任桥。
2: 任桥。
1: 对，
0: 任桥是一个镇吗？还是
1: 任桥是一个镇
0: 啊？任桥镇人。
2: 那他家里有没有孩子？
1: 我当时见到以后没来得及问他，现在搞不清他家里情况。
2: 不太清楚啊。
0: 10年前他是64岁，64岁也退休了。
1: 他今年64不止了。
0: 我说他10年前你们见面的不是64吗？
1: 64岁。
2: 好，那其他的相关的信息您还能知道多少？
1: 搞不清了，不知道。
0: 等于说你们那时候见面的时候呢，第一次认识的时候是哪一年啊？记得吗？大概是哪一年？
1: 是1972年的时候。
0: 72年时候认识的，你们那时候相处的还是很愉快，对吧？
2: 好，这样王叔叔啊，那个您这边是不是需要把您的名字留下，要不然他不知道是谁在找他呀？
1: 我姓王。我把电话号码留下来。
2: 好，您电话多少？
1: 6。
2: 2613。
1: 471。
2: 固定电话是吧？
1: 对对。
0: 62613471。
1: 我麻烦能知道他的电话号码的人，认识他的人，给我讲一些子，或者他本人要听到的话，给我打个电话。
2: 来，那个王叔，我们再确认一下，您的电话是62613471是吗？
1: 对对对，麻烦了。
0: 好，您现在住在合肥是吧？
1: 我在合肥，老合肥人。
0: 您就是老合肥人。
2: 对，那说不定他也在合肥。至少10年前不是说在周古队遇上了吗？
1: 我去买菜，他也在买菜。
2: 那还挺有缘分的。
0: 应该就是在这边生活。
2: 您后来就没有再去过周古队吗？
1: 我去找过他2次，没找到。我到酒会去打听过了，酒会也没有他的消息。
2: 就是周古队附近的那个居委会对吧？
1: 对。
2: 那也许他碰巧或者是怎么。
0: 这个就是有时候就是碰巧。
2: 对。
0: 正好就是遇上了。
2: 对。好嘞，我知道。那这样我们稍后把您的信息再说一下，看有没有人认识他或者有相关信息的，让他们给你打电话。
1: 好，谢谢两位主持人啊。
2: 不客气。
1: 好，谢谢了。
2: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2: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对于到这个找人来说，其实有的时候还是有运气成分在里面的。也许今天听了广播的人，明天他没听，对吧？或者是他的亲朋好友知道的，这个东西希望大家都能找到想要找的人，见到想要见的那个人。
0: 有时候会说很奇妙啊，就是缘分嘛。比如说这世界很小，你可能去外地
2: 都能碰到，
0: 对吧？能碰到，有时候会觉得很大，
2: 你
0: 在一个城市会发现好多年也没有见面，
2: 是。
0: 好，我们来听首歌，稍微的过渡一下啊。
2: 稍微进入广告了。
0: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半点之后，我们继续相伴。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哎呦，大胖小美，快来快来看看！
5: 怎么了，妈？
4: 我刚才在打扫卫生哦，看到我们家衣柜后面的墙都发霉了。哎，你看你看，这大衣柜啊都烂的了。
2: 哎呀，对了，大胖，咱家的卫生间呀也需要重新做一下防水。昨天楼下的邻居都来投诉了。
4: 对哦，你看，还有这个阳台，阳台那个墙皮啊都脱落了。
5: 咱们家的这个老房子啊，我算算也住了有20多年了吧。看来是得重新装修一下了。
4: 哦，装修啊？哎，那得花不少钱吧？我去拿了个存折本啊。
2: 哎呀妈，有我和大胖在呢，装修怎么能花您的养老钱呢？
4: 你跟大胖啊刚刚买了新车，你俩存的钱都花差不多了，这个装修啊是一笔大支出，你们小两口一下哪能拿出来那么多钱嘞？
2: 哎，大胖，你们单位不是缴了企业年金吗？工商银行好像有个产品专门给有年金的人做信用贷款，叫
5: 对年金闪借。我之前呢听同事说过，这是工商银行专门为企业年金缴存职工量身打造的纯线上纯信用授信，无需提供抵押或担保的个人信用贷款。
4: cool. 啊，是啊，用你们的养老金去贷款，那要是万一……
5: 妈，你别急，年金闪借的核心逻辑呢是以年金缴存数据、账户余额、缴费稳定性为依据，通过大数据风控模型自动核定授信额度，不需要抵押年金账户，更不会冻结动用年金里的资金，只是把年金缴存记录呢当作信用凭证，给您一笔灵活的消费资金。
2: 哎，对对，我之前看过介绍。
4: 那这个能贷多少啊？利息可贵啊，那手续可会很麻烦。
5: 我来查一查啊，年金闪借呢，只要正常参加企业年金，账户状态正常，缴费稳定，个人征信良好，就能申请。
2: 而且全线上办理，不用跑一次银行网点，不用交任何的纸质材料。打开工行手机银行，搜索年金闪借，人脸识别一刷，最快几十秒就能出结果。审批通过后，钱实时到账您的储蓄卡，周末节假日也能办。
4: cool. 这样快啊，比我去银行取钱还快。
5: 对呀，而且年化利率最低3%，普惠透明，用一天算一天利息，不用款就不计息。工行有线上24小时智能客服，线下全省工行网点都有养老金融服务专员，哪怕我们不会操作手机，去网点也可以。
2: 这笔钱是消费贷，只能用于装修、医疗这些合规用途，防止乱花。
5: 那我现在就来操作了。成功了，妈，小美，你们看到账了，咱们家的卫生间、阳台、衣柜一次性全搞定。
4: 哎呦，这个方法真不错哎，工行为你们年轻人考虑的真周到。
5: 妈，其实呢，他们为老年人也准备了专属产品，工行手机银行幸福生活版里面有一款专门给你们这个岁数准备的产品，叫如意戒。
4: 如意戒？
5: 如意戒就是专门为55岁及以上的银发群体打造的消费贷款，核心就是解决老年朋友的资金需求。
4: 啊，专门给我们的？那你快讲讲。
5: 你看啊，像旅游、看病、适老化改造都能够用，而且放宽了年龄限制，看您的养老金收入来核定额度，而且还是适老化设计。你们不是怕字小吗？这是大字版，还能语音操作，按住话筒说我要申请如意戒就行了，不用打字。
4: 这样简单啊。
2: 工行是全链条的安全防护，您可以自己设转账限额，系统24小时防诈骗，还有专属的客服和网点的适老窗口，随时都能找到人问。
4: 哎，那确实很周到哎。
5: 风险提示：贷款有风险，借贷需谨慎，请根据您的实际还款能力合理借贷，避免过度负债，按时还款，珍惜个人信用，具体额度、利率以实际审批为准。

0: 在这个春末夏初啊，人们就容易乱穿衣，因为一天当中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哦。那乱穿衣的时节，每天都要灵魂一问，明天穿什么呢？气温预报到底来怎么看呢？我们有请出气象首席专家来为我们做相关的介绍。
1: 春季乱穿衣，羽绒服脱了又穿，每天灵魂一问，明天穿什么？气温预报到底怎么看？
2: 对于公众来讲，所谓关注这个气温的这个预报，应该是因人而异。你比如说夏季，大家肯定更关心高温，就是是不是太热，那怎么穿应对这个热。那么冬季呢，肯定是考虑低温，应对这个寒。所以高温低温应该是不同季节、不同的人群，他考虑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报的因为是气温，跟体感温度可能还不同。当然，有些台站可能直接报体感温度，那大家可能还需要自己根据经验换算一下体感温度，包括跟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考虑这个气温对你的影响。从健康角度来讲，气温实际上它真的是变幅比较大的时候，对身体的这个影响是更大的，而不是最高或者是单一个最低，而是这个温度的起伏容易造成人体的这个应激不适应，容易生病。那么你根据了我们预报的最高和最低气温，实际上是实时的增减衣物，来做一个这种跟大自然的一个协调。
0: 我们来迎接罗叔叔的电话。罗叔叔你好。
3: 喂。
0: 哎，你好，
3: 王友老师好。
0: 哎，您客气。
4: 你好，罗叔叔。
3: 王友老师好。
4: 哎，你好，请说。
3: 我咨询一个小事情，就是我上次买的那个小度音箱啊。我要是呼叫别的小度的话，是不是直接用那个语音就可以了？没有其他的那个吧？
0: 您是要跟别的小度来通话是吗？
3: 对。假如话呢，我要知道别的小度的号码的话，就是直接用这个语音就可以呼叫了吧？
0: 要。跟别人要用，就是呼叫别人的 ID。他每个那个小度都有自己的一个代码，一串数字，
3: 好像是九位数吧。
4: 就是你只要去呼对方的这个小度号就没问题。
3: 可以了。那假如话那个什么接听的话，这个也不，因为我是盲人，偏盲，就是接听的话，他也不需要手动操作，也是。直接好像就是接听就可以了。
4: 接听吗？接听的话就是应该就直接就是你说接听他应该就帮你接听了。
3: 哦，因为这个我没用过，我买了一个多月，就是我和别的小度我们有使用过，所以我不知道，我就咨询一下的。
0: 这样，我们听众当中有用过的，欢迎大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具体怎么用。
3: 好的。
0: 好吗，我们来听别人的介绍。
3: 好的，
0: 哎，再见啊。
4: 好，再见。
0: 确实哦，有小度很方便。比如跟他说我要小度我要听哪个台的节目，
4: 是
0: 应该全国很多家电台都可以听到
4: 啊，是
0: 就不会受到这个区域的限制了。
4: 没错，而且就是现在能够用的功能也越来越多，什么相声小品啊、戏曲啊，在里面都能找到啊，
0: 还跟他做游戏。
4: 好嘞，
0: 来一个成语接龙。
4: 好，来接聂叔叔电话啊。你好，聂叔叔。
0: 哎，你好。
5: 主持人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我这个超市买那个蜂蜜和做电视广告做那个蜂蜜，那个产品一块现在成了果冻型的。
4: 您是等于两个地方来买了两种不同的蜂蜜对吧？
0: 是不是口味也不一样啊？
5: 不是，它现在我产在一起，那就趁着果冻了，就挖不动了。
4: 我跟你讲啊，不同口味不同品质的蜂蜜它是不能掺在一起的。你掺在一块儿的话，比如说什么淮扬蜜呀、和这个其他的
0: 紫云英蜜、
4: 它放在一块儿，
0: 比如说它放一块可能会产生一些反应。
4: 对。
5: 能不能喝的？
0: 你是不是两个蜂蜜都放的特别多呀？
5: 两个我就是他超市买了个是大瓶的，是这个是广告买了是小瓶。
4: 那品种呢？
5: 品种这是就超市买这是槐树的。
0: 养槐的。那个呢？
5: 那个是广告，电视广告做了个 然后纸条上面我也看不清楚。
4: 嗯嗯嗯，
0: 上面
4: 我跟您说、啊，
0: 上面没有写吗？
4: 我跟您说啊，喝是可以喝的，但是它的这个品质在一起就会产生溶液和高糖饱和的一些胶物。嗯、我在网上帮您查的，就是有的蜂蜜的纯度不同，就有的蜂蜜它提炼出来的纯度比较高，有的蜂蜜呢提炼出来的纯度比较低。然后呢，你两个掺合在一块儿，它就会产生某些物质，或者是产生某些反应。
0: 嗯，
4: 所以说不同品种的、不同功能的，最好是不要放在一块儿喝。你放在一起喝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4: 但是你放在一起储存，它可能就会有些问题。
0: 最好是单独喝。你说这两个味道放一块儿，它不就是味道也变得不一样了嘛，
4: 嗯，
0: 对不对？
4: 嗯，
5: 我就是不懂，我想问一下，这能不能喝？喝的话
4: 也没问题。
0: 平时最好分开喝。
4: 对，平时最好是分开喝，因为有的是叫劣质蜜，就是它里的那个纯度很低，它的那个蜂蜜的纯度很低，可能会加了很多的这个果糖或者一些糖分在里面。那有的蜂蜜提炼的程度特别高，可能只是纯蜂蜜。那你这两个在一块儿，不就是等于是不好的那瓶蜂蜜把好的那瓶蜂蜜给完全就破坏掉了吗？
0: 有影响，
4: 有影响呀。就是怎么样保存，就各保存各的是最好，好吗？
5: 那干脆就不喝了。
4: 哎，不喝了，就是或者是您要喝的话，就分开喝，别掺和到一块儿，好吧？
5: 啊，那行，那你直接掺在一块了，就不喝了。
4: 哦，您掺过？
0: 你把它俩放一块儿了？
5: 对，有个小瓶的大瓶，我想小瓶不好挖，我想放个大瓶里面。
4: 哦，那您都掺了，那就没办法了。
0: 嗯。要不你就是先用个适量的喝，
4: 嗯，
0: 喝一下看怎么样，
4: 嗯
0: 啊，
4: 主要是怕，
0: 因为毕竟都是食品，
4: 对，主要是怕每一个蜂蜜它的纯度不同，然后呢喝出来口感可能会有所影响。
5: 哦，好，
4: 好吧，
0: 嗯，
5: 干脆不喝了，好，谢谢啊，
4: 哎，
0: 好嘞，不谢啊，
4: 嗯，
0: 好，
4: 好，热线，
0: 我们还有听众的电话在线上等待啊，来迎接的是马叔叔的电话，马叔叔你好。哎，你好，马叔叔。
4: 喂。
0: 哎，导播老师，马叔叔还在线吗？
4: 你好，马叔叔。
0: 来，帮我们联系一下。
4: 嗯，你好，
6: 老师好，伟丽老师好。
0: 嗯。
4: 哎，你好，马叔叔。
6: 嘿嘿。
0: 马叔叔现在在哪儿啊？
6: 听到安徽的好声音呢。
4: 哎，
0: 谢谢您。
4: 马叔现在是在老家呢，还是在合肥呢？
6: 我在合肥前天才回来的。
4: 啊，回到合肥是五一节回来的是吧？
6: 对对对。
4: 啊，合肥这两天天气温度有点高啊。
6: 在我那上海那个朋友跟咱半个多月。
0: 嗯。
4: 哦，
0: 您去上海了？
4: 啊，在朋友那儿待了半个多月。
6: 这个五一指定我都在合肥。
0: 哦，在合肥。嗯，
4: 是这个五一的话，这个上海人应该也多，但合肥的很多景点人也多。
6: 老旅游很幸福
4: 啊。那当然，就是其实出门旅游开心是开心，但是时间一长可能就有点累，对吧？想着回家。
6: 一来日行相逢在我们家嘛，五个知心
4: 啊，关系很好。
6: 半个多月。
4: 哦，那关系很好了。
6: 回来的时候，我家我都给我带到广西这个柳州，那年，玩了四天回来之后，我家哥无缘无故不能出去了，太累了。
4: 是，这身体可能也要稍微的休息休息。
0: 啊，广西那边风景不错哎。
4: 对，
6: 那是的。
0: 桂林山水甲甲天下啊。
6: 那个山，那是。
4: 而且
6: 在全国数一数二的，
4: 那当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出游，温度啊还是很舒服的。
6: 嗯，刚天是真舒服了。
4: 当然，这
6: 个温度，这个天是好。
4: 对，马叔到处走一走，到处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个、走一走，看一看的。
4: 对，是的，就是。
6: 该吃的吃，该玩就玩，老了。
4: 哎，这个心态特别好啊。
0: 主要你看这个马叔叔人缘也好。那么多的好朋友，
6: 今年没有事了。
0: 在家里歇歇。
4: 这最近是准备在合肥待着吗？
6: 在家真舒服。
4: 对，
0: 嗯
4: 啊，最近就准备在合肥待着了。
6: 我的门口厂子又大，
0: 回老家了。
6: 门前一股大桂花树，阴凉也有。
4: 哎呀，都是
6: 也好。
4: 是，对，马叔是一个特别会享受生活的人。
6: 哎呀，现在我们在家里就搞你吃吃了嘛，就唠唠转转。
0: 那忙你的菜园子了。
6: 菜园子，我就像我一个人吃的嘛。
4: 嗯。
6: 我家，我 我子他们媳妇回来采什么凳子，一文八鱼一文都不要，
0: 嗯，
6: 一文都不要，
0: 嗯，
6: 我媳妇回去要什么呢，他搞当大葱带回家，
0: 嗯，哦，
6: 是不是什么的都不要
4: 啊啊啊，
0: 现在蚕豆也上市了对吧，
4: 啊，对是的，
6: 嗯，蚕豆豌豆，
0: 嗯，
4: 豌豆跟蚕
6: 韭菜香菜，
0: 嗯，
6: 还有那个大葱那个蒜苗，
0: 嗯，蒜苗，嗯
6: 嗯，
4: 都已经慢慢上市了，
6: 这个菜吃不掉，
0: 哎，每天还不重样，
4: 嗯，
0: 哦，
4: 嗯，
6: 再过几天这个厨子大椒也上市了，
0: 哦，这个马叔叔很会种菜，哎，
4: 是，
6: 哎，黄瓜，
0: 嗯
4: 嗯，黄瓜挺好的，最近
0: 很清爽，嗯
4: 嗯，
0: 好嘞。
4: 嗯，
6: 您凳子反正还可以。
4: 嗯，马叔在合肥再待一段时间，然后可以再回老家待一段时间啊。
6: 嗯，两头跑跑嘛。
4: 对，就是两头跑跑。嗯，挺好的。然后呢，两头跑跑身体好呀。
6: 哎，谢谢。
4: 哎，马叔的状态很好，然后把经常出去的一些趣事儿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好吧？
6: 嗯，人这需要心态好。
0: 对，心态好非常重要。嗯。
6: 哎，水要洗得好。
0: 啊。吃得好，睡得好，心情好，
4: 嗯，
0: 希望你一切都好啊，哦，马叔叔。
4: 嗯，
6: 哦，那你看老师妈妈啊，
0: 哎，好嘞，马叔叔，嗯，后面还有热线，哦，
6: 啊，
0: 嗯，
4: 好，
0: 再见啊，
4: 再见，
0: 马叔叔，我们的老朋友啊，老朋友就是这样的，经常就会惦记着对方，
4: 嗯，
0: 对吧，
4: 嗯嗯？
0: 好，我们来继续迎接的是郭阿姨的电话。
4: 好，
0: 郭阿姨你好。
7: 王耀小乐，你们好。
4: 哎，你好，郭阿姨啊。
7: 刚才不是有一个他有个小肚，我就给他说这个事。
0: 嗯
4: 嗯，您说，
7: 他那小肚啊，如果他要呼别人呢，啊，
4: 嗯
0: 嗯，
7: 就不用那啥，我如果我要呼他了，他那上面他有一个红的，有一个绿的，
4: 嗯，
7: 你要按绿的才能接通，是这样的。
4: 嗯，
7: 他要呼别人就不用那啥了。
0: 嗯，
7: 如果我要呼他。那上面有红的有绿的，完你按绿的就可以接通，你不按就接不通，是这样的。
0: 那意思是不是就跟你接电话一样啊？
4: 对，就是绿色接听，红色拒绝嘛。
0: 对，
4: 对吧？
7: 哎，对对对，
0: 就有两个键。
7: 但是他要呼我，如果对方呼我就不用了。
0: 嗯
4: 嗯，他呼你直接弄您的小肚号对吧？
7: 哎，第二个他呼我就我这边得要按了。按那红啊绿啊，
0: 嗯，
7: 我要呼他了，他必然要按那个绿的才能，你不按了就不行的。
4: 嗯，
0: 哦，必须得按。那能不能语音控制说，我接听呢？可以吗？
4: 就
7: 那我不知道，我没试过。我们都是这样的。
4: 嗯嗯，就是汪耀的意思，能不能我直接跟他说接听，
0: 接听
4: 或者拒绝。

0: 绝啊，
1: 不缺。
2: 反正我还没试过
0: 啊、
2: 都是我们弄的都是这样的。
0: 其实应该也不会很复杂啊。
2: 就是这样的。
0: 好的，
1: 好嘞，
0: 谢谢郭阿
1: 姨的分享。
2: 健康平安。
0: 哎，祝您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啊。哎，
2: 好
0: 嘞，好，郭阿姨再见啊。当然我觉得这郭阿姨，我每次我接她电话的时候啊，都会觉得她性格很好，
1: 对，
0: 然后很开朗，对吧？好嘞，热线
1: 05。郭阿姨的歌唱的也不错。
0: 你听过她的歌对吧？
1: 对，听过她的美妙的歌声啊。
0: 好，0551634583950551634583395 0551634583395可以继续拨打来听一首歌啊。
1: 来听这首李谷一老师演唱的《边疆的泉水清又纯》。

0: 在李谷一的歌声当中迎接周奶奶的电话。周奶奶你好。
1: 你好，你们两个人好。
2: 嗯，你好周奶奶。
1: 我跟你讲一个，那一天我不是打电话给你们，叫你帮请你们帮我找那个刘金喜嘛。后来这么多天，反正你们也可能没找是怎么过的。
0: 我信息我们已经发布出去了。
1: 现在这个电话，这个电话我也讲到很陌生。他电话号码。他叫我找，他叫你不是找人吗？我叫你是谁？他叫我是进来的。我叫你进来，我找谁呀？你知道吧？他叫你不跟我要跟小李家讲，要找人吗？哎呀，我想起来了，我叫我找老年大学同学刘金喜。这两天他们也没帮我找到。我叫你知道这情况呢？他叫我告诉你一个号码，你就真找到。他这个号码是前面一个四，后面六个年，再加个七八号，最后三个字是七八号。
2: 四六个零，
1: 六个年，
2: 七八
1: 个七八号，
2: 七八二。我来看看这什么电话。
1: 要管这个数。这不我就搞不清楚，我就问他，我叫那你是谁呀？他叫我叫沈国强。
0: 哦，周奶奶，这样我们给你查一下这个电话号码。
2: 这个如果是您是说四后面是几个零？六个零是吧？
1: 六个零。
2: 四。

0: 天猫它也是跟那个是个数字嘛。
1: 哦，我看了一下，这个号码不是这个号码，是有一个股份有限公司的电话，是一个企业的电话，不是什么电话。
2: 嗯，那个周奶奶。
0: 哎，他第一句话你找人，
1: 找不到。我跟您说找不到啊，周奶奶不要打那个号码啊。
2: 周奶奶是这样的，如果说呢，就是我们听众当中他们真的认识这个人。
1: 嗯，
2: 你跟他联系，如果说提供什么400电话呀。
1: 嗯，
2: 这电话你不要随意就拨打。
1: 好吧，我帮你查了，您刚刚那个电话是不对的啊。
0: 哦。另外他还讲。叫我帮他找个问安抚药品他的人。
2: 嗯，
0: 我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呢，我这家也不得出去。
1: 嗯，
0: 那你帮我找找，我估计今天给你打电话。
1: 嗯，别踩他了。
2: 嗯，
1: 好吗？
0: 就是，我就这个事，那个时间点，那还帮我找哎。
2: 嗯，那您就别理他了啊，周奶奶，我估计他不是真心想帮助您的。嗯，而且他可能也帮不到什么真正的忙。
1: 对，
2: 嗯，
1: 好吗？
0: 所以我就有点心里不放心，给你们打个电话。
1: 嗯，那您就别搭理他了。您好吧，我跟您说一下，别搭理他了啊。
0: 嗯嗯，好。
1: 哎，好，周奶奶啊。
0: 那就麻烦你们俩还帮我找刘金贤。
2: 刘金贤，
1: 就之前周奶奶在我们节目当中发布过的他那个相关的信息。
0: 就是过节前讲的嘛。
1: 嗯，过节之前对吧？
0: 刘金贤就是你告诉他我叫周淑华。
1: 嗯，
0: 他一听到名字他就知道了。我们俩在老年大学就是处得很好的。
2: 你们是2019年在上那个老年大学的时候认识的，是摄影班学习对吧？
0: 好像不是2019年了，是2020年，反正是4年前。
1: 嗯，
2: 那就是2022年。
1: 嗯，
0: 哎呀，我们没见面，恐怕也有8、9年了。我这是从军区搬到这个小区来了。
1: 嗯，
0: 已经是这7、8年了。
2: 嗯，
1: 好的。
2: 好的，哎，那个您的号码我们也知道是150-5513-5893。
0: 哎，对对对，叫周淑华。
1: 您之前跟我聊过的。
2: 那个阿姨今年多大了？刘金贤啊。
0: 嗯，刘金贤跟我是同龄的，36年的，他是也估计是你们电台的老职工。
2: 36年的是吧？
0: 嗯。
2: 哦。
0: 36年的，现在正好是就是我们的这个结婚的。他跟我还大几个月。
1: 嗯，
0: 就是19岁，69岁。
2: 嗯，周奶奶你很厉害啊，92岁了，这思路还这么清晰
1: 啊。
2: 哦，
1: 嗯
2: 嗯。
0: 哎呦，就是不能推，不能崩啊！我就这四个两位老师，在家里，我就想着现在也带着说活着的死人呢。
1: 哎呦，不是这样的，
2: 你这个
1: 你想太多了。
2: 对，你看您现在这个通话这么清晰，这么流畅。
1: 对，
2: 嗯，还想着老朋友呢。
1: 嗯，
2: 对不对？
1: 嗯。
0: 他就是说过去我们俩都搞摄影的。
2: 嗯
1: 嗯，听您讲过。
0: 而且是摄影成绩都很好的。
1: 嗯，老年大学摄影成绩很好。
0: 照片还拿了全国到处去展览。
2: 哎呦，厉害。
1: 嗯，好嘞，周奶奶啊。
0: 你是在那个桂花园搞摄影，一张照片还获得一等奖，还有3000块钱。
1: 哎呦，那您这拍的很好嘛。
2: 嗯，拍照技术。一流啊，
0: 我拍照片非常有年代的，不管到哪里，人家拍不到照片，我就能拍几张好的。
1: 嗯，
2: 会拍，
1: 嗯，多好。
2: 好嘞，奶奶，就这么说啊。嗯
0: 嗯
1: 嗯，好嘞，就这样啊。
2: 嗯，保重身体。
0: 嗯啊，
2: 这个东西我们只能说碰一碰，
1: 不能说保证给您找到。
2: 你说你这么大。这么大年龄了，而且有这么多年过去了，对不对？我们就试一试，希望能找到，
1: 好
2: 吧？
1: 哎。
0: 谢谢，
1: 哎，不客气
2: 啊，
1: 好，
2: 再见，奶奶啊，
0: 谢，
2: 好嘞，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部分了，也是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相伴直播节目，在傍晚的18点可以来听一听重播，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相见。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北京时间19点整，荟萃名家评书，演绎传奇故事，名家书场。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1: 白眉徐良一身都是胆呐、一个人夜探万仙岛，把生死二字是直直度外，终于排除万难到达了目的。可是徐良也到了，人家也知道了，这二圣庄黑白二嫂那是南北的两个圣人。南圣人人送外号天不怕，叫丧世魁；北圣人叫鬼难拿，丧世彪。何况还有个铁观音彭之花在场。徐良刚趴下的功夫不大，就听南圣人丧世魁说话了：你们没想到吧，徐良徐三将军来了，这不在道座房上趴着呢。三将军，我为主，你为客，客人何必在房上趴着，请下来吧。哟，徐良就知道这个老头会姬思臣全守夜的功夫。什么叫全守夜？你看那狗也好，犬也好，在地下趴着，人什么也没看见也没听见，这犬就能发觉，他就知道来人了。这人呢，要练功夫练到一定程度也能学会，这就叫全守夜。徐良觉着自己身体非常轻，谁也发现不了，人家发现了，既然揭开盖儿了，那就没必要再趴着了。徐良索性一掌身，双腿一飘，噌跳到院里了，把帽子摁了摁，衣服收拾收拾，把大魂斗魂翘，迈大步往里就走，往台阶下边一站。不错，客人来了，你们对待客人就如此冷遇不成吗？哪能哪能呢，来呀，列队迎接。南北二圣彭之花站起来，带着手下的人长起灯球火把接出来了。等一见面儿，南圣手捻徐然，上眼下眼打量徐良，一瞅这位长得个可是不矮，但是水蛇腰三道弯儿，这身形长得不怎么好看，面赛紫阳干，炸脑门尖下壳，白眼眉大片牙还黑牙根，怎么看怎么像个吊死鬼。往前一站，一点英雄气概都没有。南圣人和北圣人不是这么看， 这叫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人有古怪的貌相，必有古怪的能耐。南胜代表大伙从台阶上下来，冲着徐良一抱拳。徐良，范将军，高，我算服了你了。就说随便叫一个人夜入我的万仙岛，他也配？不用问，刚才你路过那些消息埋伏，你都安然无恙，证明你的轻功已经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佩服佩服。咱放下别的事儿都别谈，你是客人，我们是主人，应当以礼相待。范将军，往里请吧。说着话，拉住徐良的手往里就走。徐良也没客气，大步流星跟着进了屋。到屋里边分宾主落座，彭之花脸儿铁青着，一句话没说，看着徐良是怒目而视。徐良心说：“你甭运气，等一会儿咱们再算账。”仆人献茶，南胜人这才问：“三将军，今天晚上来有事儿吧？”“
2: 老人家，你算说对了。我看你这叫明知故问呢。我去问你，什么人夜入小姑山金斗寨，在内宅里放了一把火？什么人背走了沈氏老太太？什么人留下的警告信？又是谁把沈氏老夫人的头发送进金斗寨？要挟我徐良，必须赶奔万祥岛。不用问，都是你们干的。你们既然要我来，我今天来了，还问我有没有事情，这简直是岂有此理！”
1: 好嘞，算老朽没说。哦，您就为这事儿来的？
2: 对。我请问老人家尊姓大名？
1: 免贵姓桑，桑是魁，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天不怕。那个白脸的是我师弟，也是我兄弟，他叫桑世彪，这就是北胜人。那位，你们久打交道，我不必介绍了。三将军，你是为沈氏老夫人来的？
2: 对。
1: 我说南北二圣人，
2: 我不服你们。
1: 哦，因何不服啊？
2: 如果你们要记恨徐良的话，咱们找个地方，定个地点，定个时间，跟三西人见面，要动文的咱们来文的，要动武的咱们比武的，你们就是把三西让徐良千刀万剐，我无有含怨，全怨我经世不到，学艺不高，我是个绿球球的，我没能耐，我怨谁？可是你们不敢碰我，你们却在别人的身上打了主意，竟把沈氏老太太给偷来了。那个老太太也没惹着你们，你们何必下起毒手？你们拿她当人质，邀我徐良到这儿来，百般要挟，这是小人的手段，不是君子所为，因此我不服。
1: 哦，为这个，也有你这么一说。不过徐良啊，你放心，我们虽然把沈氏老太太背到这儿来了，并没难为于她呀。那绺头发也不是她的头发，我们是从别人头上剪下来的，不过变个戏法而已。你想，我们跟金斗寨小孤山的康殿臣有连水之好啊，我们就一水之隔，相距不到十二里，我们有什么仇恨呢？
2: 我何必拿他的老伴儿撒气呢？也慢说，我小名还叫个圣人，我就是一般的人，也不能做出这种事情。不信，今儿个我叫你放放心。来人呐，到后宅把沈氏老夫人请来。哎，时间不大，丫鬟婆子出来一大帮，把老太太请出来了。你看这老太太穿得挺整齐，一点没受难为。尽管如此，不让回家，这老太太心情也是不痛快的。晚上不让睡觉，给带到前边来了，不知是吉是凶。等来到前边看这么多人，老太太有点发懵啊，站在那儿一句话没有。南圣人过来了，老嫂子，你不必害怕，我们把您今天请来见个人，很快我们就把您送回金斗寨，全家团圆。老嫂子，请坐吧。
3: 是，老剑客，你什么时候送我回家？
2: 天不亮以前我就送你回去，这不有人来接你来了。啊，徐良这一听这是真的，因为他跟沈氏老太太没打过交道，怕他们变戏法欺骗自己。徐良过来一问，果真不假。哎呀，这心才放下。他跟南圣人交涉，你的目的不是就叫我来吗？我来了，你干脆派人把老太太送回去得了。南圣人点头，好吧。派了十几个专人，用一条小船把老太太送走。南北二圣人彭之花还亲自送到码头，一个劲儿的赔礼道歉。老太太高高兴兴走了。这几个送人的二次返回大厅，接茬陪徐良说话。三将军，这回你称心如意了吧？
3: 嗯，你们做这件事情还够点人味儿。
2: 好，那么我们的事儿办完了，咱们再谈谈你的事吧。三将军，你跟我师妹彭之花比过一次武，他用铁莲花打你，你用的是什么曹子高大了或江米条，把我师妹揍得不轻啊，肩头上还安了个眼儿。这事儿有没有？
3: 哎呦，他不发暗器，我不能打暗器，这是他引出来的，这叫自讨苦吃。
2: 是啊，这事儿我们也没说怪你，

0: 我们老哥俩其中的一个给赢了，不用怎么赢，就像打彭之花那样，或者呀给身上来个眼儿，或者把肉皮呢给划伤，或者呢把衣服给碰着点儿。我们马上认输，不白认输，调动我们万仙岛全部的人马，协同你攻打三仙关。 捉拿杀害石宝山老剑客的凶手，你可愿意？那简直太好了，我先谢谢。慢，话我还没说完呢。倘若你要不是我们的对手，徐良，你打算怎么办？
1: 那好吧，方才我说过了，你们把我万刃分尸，大卸八块。 怎么处置都行，愿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我自讨苦吃，我自己找死，不就完了吗？好，水萝卜就酒，嘎嘣脆。要这样，您先歇歇，喝两碗酽茶，饿了的话吃几块点心。等你的精力恢复了，咱们再交手也不迟。好了。 我精力早都恢复了，随时随地可以奉陪，请，枪。人谁没脾气？到了这阵儿，徐良啊，把一切置之度外呀，他还上了命劲儿了。到了院里，人家这儿好几十号，他老哥一个站在西边，双方面各自做准备。彭之花过来了。
0: 要二位师兄，我有两句话说。师妹，说吧。上次虽然我败在徐良的手中，其实不服，他不是凭着真能耐把我赢的，而是用什么锦被低头化妆弩把我打的，打了我一个疏忽大意，不是凭着真能耐，因此我要求二次跟他比武。 我不行了，我才能心服口服。不知师兄意下如何？算了吧。不管怎么说，你是打了败仗了，再打还有什么意思？不，我非比不可。这回要比赛掌法，他真把我赢了，怎么的都可以。俩老头挺为难，徐良听见了，老心一乐。 我说老剑客，好，我太欢迎了。今天咱们俩第二次比一比，谁也不带使零碎的，甚至连刀啊、剑呐、啊，是什么都不使用，就凭着这两个巴掌，您看怎么样？好嘞。没等俩圣人允许呢，铁观音彭之花飞身往前一纵，歘，把大斗篷甩掉了。这回呀。 他使了十成十的劲儿，非要报那一袖剑之仇。可徐良把大环刀、青龙剑都收拾好了，没使，袖面高稳，走星门拜过步，两个人就站在一处。这回一伸手，徐良是吸了一口冷气呀。为什么呢？ 比人家铁观音呢，比不了。看来他上次确实是疏忽大意了，犯了轻敌之过。他要拿徐良当回事儿，不至于败。人家吸收前者的教训，这回再一加劲儿，徐良要想取胜是势比登天困难。但是，铁观音彭之花。 要想胜徐良，也不那么简单。尽管他使出平生的能为，连徐良的衣身边儿也沾不上。他就发现这个白眼眉，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往上一纵两三丈高，往地下一落是生息皆无，两臂摇开，呼呼刮风，是出掌如电。 南北二圣在旁边站着，手捻着虚髯，一边看，一边心里的琢磨罢了。

0: 徐良真够个英雄，因为什么呢？刚才都累坏了，夜惊八险得付出多大的精力，而后接茬就比武，那不是说笑话呢。我师妹妹那也是剑客，一般的人想赢他，谈何容易？但是徐良能跟他打个平平，可见这白眼没。 名不虚传，俩老头没伸手，就在旁边看着。这两个人打来打去，打斗都100个回合过去了。徐良啊，觉出累来了，就觉着这两条腿有点发软，跟面条似的，不听使唤。这俩胳膊的挂钩都觉着发酸呐。 稍微一使劲，眼前是金灯烂火。哎呦，徐良心说坏了，我的精力是没了。哎呀，人讲究是精气神，这是三宝啊，何况是拼命的时候。我精力要不足，我怎么能够取胜啊？看来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了，我徐良是非交代不可了。 他这脑子一溜号，难免手脚迟钝。就在这时啊，铁观音一转身到了他的左侧，使了一招叫“阴阳绝命掌”，左手猛击徐良的耳门，右掌出手如电猛击徐良的软肋，让你顾此失彼，首尾难顾。 徐良啊，实在有点支持不住了，眼睛都有点发花，光注意人家上边这掌的护住要位，耳门能挡住，把软肋忘了。这软肋这要叫这一巴掌给拍上，最少得打折5根肋条，把徐良的内脏都得击穿呢，就这么厉害。可就在这么个时候。 从墙头上来个人，这人是会计，就甭提了，就像狸猫鼠一样，嗖就下来了，以闪电般的速度赶到徐良身旁啊，二话没说把掌伸出来接住铁观音下边这一掌，啪！把徐良吓得一闭眼睛，心说怎么回事？这谁呀？低头看。 没受伤，老心利用这机会飞身形跳出圈外，扎着背往回头观看，院里的人也大吃一惊，铁观音就觉着这个膀子一下麻的绑根儿啊，手就像没了似的，也跳出圈外回头观瞧，不看则可，一看是大吃了一惊，满院的人嘴都张多大。
1: 为什么呢？这位也太难看点儿了。光头没戴着帽子，让灯光和月光一照，就好像现在1万度大灯泡差不多，一根毛没有。说没毛要是剃的，这玩意儿还好看点儿。他天生就没有，显着肉乎乎的一个大圆球，叫人瞅着有点不好看。 往身上瞅，光着膀子，穿着虎皮坎肩儿，下边系着虎皮围裙，光着腿儿，下边还光着脚丫子。往脸上看更吓人了，没有眉毛。您看这眼眉这玩意儿，好像无足轻重。在这摆着有也可，没有也可，要真没了，这玩意儿太不顺眼了，显着这个地盘太发空。 这位就没有，不但没眼眉，还没有眼睫毛，是有毛地方一概没有，整个溜光那么个肉蛋。岁数啊，看不出有多大了，因为他没胡子。就在眼前一站，俩眼眨动，放出2道寒光来。要不知道的，纯粹是个山怪。 可这铁观音呢，火旺上撞，用手点指，大。 哪里来的妖怪？你是个人呐，你还是个魔？究竟你是个什么玩意儿？因何暗中动手？
0: 他不问便罢，一问，来的这个人一呲牙，彭之花，铁观音，我就是为你来的。你近前来，仔细看看我是谁。
1: 耶，铁观音听着是熟悉，这声儿怎么这么熟啊？谁呢？
0: 为了弄清楚，他仗着胆子凑合过来了。为防备万一，他拽出一对仙鹤掌，做好了应急措施。几乎来个面对面，从头到尾他仔细打量，不看则可，一看那可认出来了。
1: 哎呀，他来，
0: 把仙鹤掌扔了，往这个没毛的怪人面前一跪，俩手搂住他两条腿，脑袋往裆里一扎，是放声痛哭。南北两位圣人也傻了，徐良也莫名其妙。就听铁观音呢还说呢，
1: 我到处找你，煞费苦心。有人说你已经不在人世，闹了半天你还活着，你怎么变成了这般模样？莫非我是在梦中不成？
0: 来的这人，你别看难看，非常懂感情啊。一看彭之花这样，他心里一翻个，眼泪扑簌簌也掉下来了。当然了，这男的哭跟女的还有差别，他不可能一样。此人把脸儿一扬，就好像珍珠断线一般，这眼泪噼嗒噼嗒噼嗒噼嗒掉下来了。徐良这个人呢，到什么时候也忘不了开玩笑。他一看这个事儿，把刚才的疲劳全忘了。徐良在旁边就说：“
1: 我说二位，这是这么回事儿？你们唱的这是哪出戏？能不能说出来，叫大伙儿明白明白？要不这个心里头太堵得慌了。”
0: 老徐这么一说，把来的这人给提醒了：“哎，不哭了。”把脸上的泪水擦了一把，把彭之花还给拉起来了。你看彭之花那么刁蛮，到了现在软绵绵的，好像个羔羊相似。为什么呢？他觉着心里头对不起来的这个人，可能要不是因为自己，这人也不至于落得这么惨，也变不成这个模样。那位说了半天，来人是谁呀？
1: 来人就是南海著名的八怪之一呀，人送绰号铜头铁臂无毛怪，姓姜，叫姜兆慧。
0: 你看咱们前面老说，一仙二圣三道四绝五虎六剑七贤八怪九强十大魔，这都是南海最主要的人物。八怪是八个人，他是八怪为首的头一个，铜头铁臂没毛怪，就因为他身上不长毛，是个光光蛋，故此得名。咱再说一遍，他姓姜，叫姜兆慧。说这个人生下来就这模样吗？那没有，跟现在是截然不同啊，这里边有番原因。他跟铁观音究竟怎么个关系呢？咱必须交代清楚。南海归哪儿管？归海州。这个海州是沿海的大都市，户口也有几十万呢。因为它靠着海边，跟各国通商，所以这个商业非常繁荣， 因此在这个海州的街上，什么金银首饰了，名贵药材了，大绸缎庄了，哎，什么买卖都有，而且哪个买卖都价值万金。随着商业这一繁荣，有一行也发达起来了，那就是保镖。这保镖是卖命的，有钱人怕抢怕夺怕发生意外，就得找人护镖。那年头交通不方便嘛，没人保镖怎么能行？就即使到了现在科学年代，重要人物出门也得带保镖的，你不带他叫人行刺怎么办？所以呢，在海州狮子大街头一家镖局，有一人姓江，叫江存厚，外人送号叫公平侠。江大侠开了一座镖局，叫金龙镖局。江存厚发了大财了，这下可坏了，同行是冤家。由于他这一发财，才招惹的一场杀身大祸。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稍后继续收听。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0: 公平大侠江存厚在海州城开了一座金龙镖局，由于他忠守信用，威望极高，他所保过的镖从来就没出过差错，因此颇受欢迎。不到几年的功夫，江大侠可就发了财了。有道是同行是冤家，他这一发财可气坏了一个人，此人也是海州一带了不起的人物，人送绰号叫南海凶师盖世侠彭涛奋。原来啊，他也在海州城里开了一座彭记镖局，他这个买卖做的不怎么样，一看人家金龙镖局挣了大钱，他从后槽牙都冒酸水，非常的妒忌。没事儿，这彭涛奋就喝闷酒，瞅着金龙镖局生闷气，心说：姓江的也是侠客，我也是侠客，从某一点上来讲，我姓彭的有超过他的地方，论地理我这地势还比他强着一头，我怎么就做不过他呢？他是越想越生气呀。他不说想办法怎么样把买卖做活了，怎么才能挣钱，他就开始打歪点子。这第一步，他跟伙计们商量一个办法，决定改名字。咱呢，不叫

成绩镖局，大概这名儿不好。要带龙字儿的，肯定能发财。您说这么想有多愚蠢呢？经过再三的研究，他把彭记镖局改成了秦龙镖局，把大匾挂出去了，又放鞭又放炮，宴请宾客，祝贺他开张之喜。可有的人呐，暗地之中就跟他说：“彭大侠，您这么做有点不对吧？您看，人家叫金龙镖局，你呢叫秦龙镖局。从字面上来解释，秦乃拿也。你就想抓人家，这是不是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彭涛奋一乐：“对，您说对了，我就是这个意思。”他姓姜的，如果知趣儿，吃个哑巴亏，就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倘若他想找我的麻烦，向我提出质问，那我们俩就比一比。总而言之，一山难藏二虎啊，在这海州城里，有他没我，有我就没他。谢谢各位的好心，匾我挂出去了，万无更改之理。您听，彭涛奋这么做对不对？这不是小人吗？这就叫没事儿找事儿。可是消息传到公平大侠的耳朵里，公平大侠江存厚一笑了之。金龙镖局的伙计、趟子手、镖师都不干了，纷纷来找江大侠。总镖师，看见没？老彭家想干什么？这纯粹叫欺负人呢，眼儿里插棒槌。总镖师，您可不能直直不问呢，应当找他去。他为什么叫秦龙镖局？这是公开的向咱们挑战。如果咱们就贬了贬了咽下去，将来他准会得寸进尺。江存厚一笑：“各位，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不要计较字面，他爱叫什么叫什么。我想咱们公买公卖，咱们照旧保咱的标，他就再叫出花名来也未必能胜得过咱们。要为一字，咱们双方发生了殴斗，岂不被他人耻？金龙镖局，所以金龙镖局的买卖不但没减，而且与日俱增，比以前更红火了。而秦龙镖局那是天天坐冷板凳，甚至连一份买卖都不登门了。”哎呀，把个彭涛奋气的肺子都炸了，心说这怎么办呢？我花这么多银子白费劲儿了，不行，我还得另想对策。什么对策？找茬打仗。他把手下的伙计都嘱咐好了，没事给俩零花钱，叫大伙喝酒，如果在街上遇上金龙镖局的人，就给我打，打个胳膊折腿断没关系，衙门口那我花钱疏通。他不让咱好，咱也不能叫他好了。因此，这种事情是不断发生。江存厚一忍再忍，是一让再让啊！尽管伙计们受了委屈，被人。

0: 人家打伤了，而且是无理取闹。姜大侠也没去找对方。这彭桃范还没完，公然发展到威胁雇主。咱比个例子说，如果有人到金龙镖局求保镖，双方签订了合同，择日启程，合同一经签订，要叫彭桃粪知道，就主使几个人到这雇主的家里持刀威胁，逼着人家撕毁合同，同时还扬言，如果你们要叫金龙镖局给保这只镖，发生一切后果自己负责。这简直有点越轨呀、啊！那么买卖人都脑瓜皮儿薄，他之所以求保镖，就为的是发财，或者是不出事儿。如果把秦龙镖局的人得罪了，就得吃眼前亏，所以有那胆小的，把合同就撤销了。他想用这种办法把金龙镖局给拉黄了。类似这种事儿不是一次啊。后来姜大侠一摸，哦，是这么回事儿。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心说彭桃粪呐，彭桃粪，你我并无冤仇啊，你这是何苦呢？你是瞪眼拆我的台呀、啊，钝刀子杀人，暗中给我使绊子。如果这个事儿不揭开，不挑明了，你还不定得想什么弯弯道。公平侠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带了几名伙计，找到秦龙镖局。在路上，江存厚自己嘱咐自己，压住火，咱们讲理，可千万不要动武，即使动武，手底下也要有分寸，千万别酿成大祸。有人一看公平侠江村后找到门上来了，撒脚如飞到后院给彭桃粪送信儿。其实彭桃粪呢早就做好准备了，准知道江村后肯定有一天来找自己来，所以他这屋里头养着十几个打手。这些人吃饱了没事儿，腰里杀着板带，手里拎着家伙，就时刻准备着这手啊。一听江村后来了，彭桃粪是豁然站起，领着人就冲出去了。结果到门口一看呢，有点泄气。人家江大侠就带了四个人，穿的衣服整齐，手里没拎家伙。从气色上看，也不像打仗的意思。所以彭桃粪冲身后的人一摆手，他这十几个打手才退在一旁。彭桃粪冷笑了一声：“大哥，今儿个怎么这么得暇呀？有道是贵族不踏贱地，到我秦龙镖局有什么指教啊？”彭大侠，您错疑了。江某这次登门，一是拜望老兄，二有点事情跟老兄商量，能否赏我一席之地，咱们谈谈呢？可以呀、啊，你说吧。在海州城是饭馆啊，还是酒楼啊？咱们还是到海滩树林啊？一切听您的。
1: 不，
0: 都用不着。我打算到您家里，咱们谈谈，您看怎么样？好吧，请。这都是耍巴人的那一套。等到了屋了，分了宾主落座，自己的人站在主人的身后，一个个怒目而视。彭桃粪就问：“江大哥，有话请说吧，我这儿洗。”

恭听。江存厚一笑：“大侠客，你我同住海州，又同在镖局子吃饭。关于武林之道，你比我更清楚啊。从最近半年发生的事情来看，你我两家有点不愉快。当然，我不是袒护我自己的人。”他们是比较窝囊，另外呢，我也再三的叮嘱不让他们惹事。从现在算计起来，被你们秦龙镖局打伤的人11个，还有3位卧床不起，仍在用药。另外呢，你手下的伙计借着酒醉为名，把我的匾给砸掉了2次，我吃个哑巴亏，叫人把匾重新挂好，从来就没向你问过这件事儿。我是说，伙计嘛，都是年轻人，也许有时心里不痛快，借着酒劲发泄发泄，这也是难免的。可是近2个月来，我仔细一摸，不是这么回事儿，是你彭德侠诚心跟我姓江的过不去。你可不应该威胁我的雇主啊！我说话有凭有据，咱甭提张三，也别提李四，你干过没干过这种事儿？你指使人轻纱蒙面，手中拿着器械，到我雇主家中威胁人家毁约，如果不答应嘛，就如何如之何。彭德侠，作为侠客，得仁义过天呐。您这么做，未免太有点不合适了吧？那么我这次来呢？主要把事儿挑明，如果江某有不对之处，还望彭大侠指教。如果你说不出什么来，那么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了。我希望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你我言归于好。如果彭大侠手头脚着不宽裕，需要用个1.8万的银子，我江某不是说句大话，现在我完全拿得出来，我愿解囊而赠。千万别让旁人看咱们的笑话啊！您听听，公平大侠江存厚真公平啊！人家说的这番话，是发自内心，根本没有找茬的意思。可是彭桃粪呢，就想找茬，无理取闹，根本听不进对方的话去。江德侠还没等讲完呢，彭桃粪是豁然站起，啪一拍桌子，震得胡碗乱蹦。他用手指着江村后的鼻子：“姓江的，你干什么？我是你的儿女还是你的晚辈？你跑到我家里的摇头晃脑、指手画脚来教训我来了，哎，实不相瞒，你方才说的那些事儿都有。我姓彭的不隐晦，是我有意让我手下人这么干的，你能怎么的？哎呀！”江村厚也站起来了：“彭德侠，你可不要欺人太甚呐！我就欺负你了，你能怎么的？姓江的，要不服到院里，咱比划比划，你敢不敢应战？如果你把姓彭的给赢了，我抱着脑袋滚出海州。”

局这碗饭让给你自己吃了。要相反的话，你怎么办？这江存厚再老实，也咽不下这口气去了。江大侠点点头，好吧。既然是这样，我只有奉陪了。如果你把姓江的我赢了，我跟你一样，落贬关门，滚出海州。从今以后，金龙镖局不复存在。我把这碗饭让给你了，好吧？啊，请啊，请。就这样，他们来到前院，消息传出啊，借笔临要的，三亲六故都来了，围得里里外外都是人，都想看看热闹。他们俩来到院里头，闪掉外边的衣服，换好了短衣襟小打扮，就伸了手了。所幸一点呢，俩人赤手空拳，谁也没拿家伙，先要比比拳脚。荣登打上了，真是旗鼓相当，难分胜负。因为俩人都是侠客，也都是著名的高人，一时半时分不出输赢来。打到80多个回合，江存厚心想，别打了，这样无休止的比下去，冤仇只能越结越深呐，干脆点到为止吧。不过呢，他看出来了，要跟彭桃粪讲好的，他听不进去。我得首先叫他吃点亏，让他知道江某人不是好惹的，我给你留了情了，那么再讲，也许就发生效力。所以江大侠使了一招，这招叫拔草寻蛇。就见他肩膀一抖了，脑袋一拨了，身子一晃，哎，一个蛇形就窜到彭涛粪近前，双掌一晃他的俩眼，彭涛粪一个没注意，让江存厚脚下一腿，正蹬他鹰面骨上。其实这给他留着情呢，不然鹰面骨折了，即使这样可也不轻。把彭桃粪蹬了仰面朝天，扑通摔倒在地，摔的这个脆劲儿就甭提了，上千双眼睛全都看得清清楚楚，哗，就一阵大乱了。江存厚把他蹬倒了，有点后悔，因为他觉察到这一脚蹬得不轻，恐怕把对方给蹬坏了，急忙抢步起身跑过去，哈着腰就来搀扶彭涛粪，嘴里还一个劲儿地说：“彭大侠，对不起，我失手了。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其实他这是真心。这个彭涛粪在地躺着，那脸跟大红布一样，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啊。这不是当众出丑吗？往后我还怎么见人呢？他一看江存厚哈着腰劈着腿儿来搀自己来了，他就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冷不丁一转身，这叫鹞子大翻身，使了个兔子蹬鹰绝命腿。看来彭桃粪纯属是个小人，这一腿奔裆里就来了。江存厚毫无防备，本来想搀他，哪知被这一脚蹬了个结结实实。男人这个部位是至关重要的，

0: 小腹之下，这要给蹬上，还好得了？啪！把姜存厚蹬起来，离地30多高，摔出去1丈多远，顿时就背过这口气去了。看热闹的人又是一阵沸腾。 金龙镖局跟那4个伙计一看总镖师被人打成这模样，赶紧扑过去一看，啊！一瞅总镖师鼻子眼淌血，脸都青了，顾不了别的，马上把他抬起来，像一阵风似的回到金龙镖局。 镖局的伙计也乱成一团了，快请大夫！等把几位海州最著名的郎中请来，号脉看伤之后，这些老先生是一个劲儿的摇头啊。哎呦，我他家还有什么人？哎呀，我们总镖师的夫人2年前去世了，他还有一位公子。 叫江兆慧，现在在哪儿呢？念书去了，快找回来，人不行了，没救。我们给他吃点药，只能延长他的生命。到不了掌灯，恐怕就得完了。快叫他跟亲人见见面，有什么话让他留下吧。好吧。您说这顷刻之间发生了这种不幸之事啊！
1: 江兆慧正念书呢，被伙计找回来了。那时，赵慧才多大呀？才12岁。进屋一看，他爹在那躺着，跟死人似的，把书包就扔了。爹爹，爹爹，您这是怎么了？放声痛哭。也许是血缘的关系。你看江存厚在那躺着，别人说话他不言语。 听着儿子的呼唤，就见他肩膀一动，把眼睁开了，瞅着儿子在这趴着。公平大侠眼泪掉下来了，好半天才把儿子的双手抓住，咬着牙说出几句话来：“儿啊！” 爹，不行了，我死得太窝囊了，我是叫彭桃粪活活欺负死的。有关细情，你问旁人吧。为父一死，就剩下孩子你了。 有几件事你要牢记在心。爹，儿在这听着呢。一，把我的尸首运回原籍，跟你娘合葬。二，买卖别开了，落匾关门，把所有的钱均摊匀散，分给你这些叔叔大爷们。 第3，孩儿，父亲是死的彭桃粪的手下。长大之后，你要给爹爹报仇雪恨。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3: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李金来轻蔑地说，不要就不要，王二八子，我敢给你打赌，不扔的窑就来不了。他要是来一只，我就再跟你一起干。王向清冷笑了一声，哼，李大杆子，你还敢跟我赌？魔术够是不是？少烦那些旧账，这次我赢定了。好，好，这可是你说了，到时候别哭着求我再让你入伙。李金来一挥手，众人打开了羊圈，把羊轰出来了，赶着就走了。王向清是怒目而视啊。赵大友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大掌柜，要是你真能等到不人的窑，等回了归化，咱再一起做吧。多保重。王向清恨恨地说，
2: 不送了，
1: 便去给毛蛋松绑去了。这天晚上在蒙古包里，毛蛋又一次哭着问道，
3: 小秋哥，咱们咋办了？
1: 王向清未说话，倒先连声的咳嗽。自从李金来等人抢羊走了之后，他的身子就开始不大舒服了。
2: 还是等不仁大哥，等他的窑。
3: 可要是不仁大哥真不来了嘞，
2: 不来个也等。哥就是要让他们看到我赶着2000只羊回去，让他们看到我能做成这蛇咒买卖。哥要让他们都知道我

0: 从来就不输。一个人轻轻拍了拍王向清的肩膀，他抬头一看，正是张杰。
1: 三弟，
0: 王向清激动地抓住了张杰。
1: 三弟，你可回来了，不扔大哥了，他是不是改作妖，马上就过来了？
0: 张杰满脸沮丧地躲避着王向清的目光。
1: 咋了？不人了？你蛇？
0: 张杰抬起了头。
2: 我没找到不人大哥。
1: 哦？
0: 王向清愣住了，他慢慢地松开了抓着张杰的手。张杰继续说：“
2: 二哥，我跑遍了乌里雅苏台以西的草原，问了经过的每一个蒙古包，可没有一户人家说见过不人大哥，也没人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0: 王向清只管发呆呀，像是根本就没在听张杰说什么。张杰反应过来，
2: 对了，二哥，我咋没看着其他人嘞？大哥嘞？李大杆子嘞？老赵嘞？
0: 王向清不语。
2: 二哥，
0: 毛蛋哭了起来，
2: 张杰哥，他们不干了，抢了羊走了。
1: 是。
0: 张杰大吃一惊啊。
2: 二哥，这是散伙了。
0: 王向清还是不语。张杰急了。
2: 哎呀，二哥，就算不人不来，咱们另想法子接着做买卖呀，咋能散伙了？连大哥也走了，你不是说咱们兄弟要学那刘拐杖，在一块儿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吗？咋能让他也走了嘞？二哥，你糊涂啊！
0: 王向清开口了，那绝望的情绪令他变得怒不可遏。
1: 咋散伙了？还不是因为你啊！你，
0: 张杰愣了，啊，
2: 因为哥。
0: 王向清把火气全撒到了张杰身上，
1: 让你去找不扔，可不扔了，摇了，没有摇，人家能不走吗？
0: 张杰也恼了。
2: 我这不是没找着吗？这么大的草原，哪是说找着就能找着的？
0: 王向清继续吼：“
1: 咋就找不着了？你不是三条舌头吗？你不是在这大草原上混了十几年了吗？想找还能找不着？哼！”也不知道这些天去干什么了。
0: 张杰大怒：“
2: 二哥，你甚意思了？你说我没去找不人，出去这些天我跑了多少路，睡了几个安稳觉，你知道吗？我为了哪个？还不是为了你，为了大圣亏。你嘞，住在蒙古堡里，有吃有喝，连他妈的这几个人都管不住。”
0: 王向清的无赖劲儿又上来了。
1: 那你来管，换成你照样是个散伙。
2: 我管，你是大掌柜，我是大掌柜啊。哼，要没本事就别当。
1: 不服我当大掌柜是吧？不愿跟我混了是吧？好，那就滚吧，
2: 大寿魁他妈的不缺你这贼胡了。
0: 一阵静得有些可怕的沉默，张杰缓缓地站起了身，冷冷地看了王向清一眼。
2: 这可是你说嘞？
0: 甩下这句话，他扭头便出去了。见到王向清还愣着不动，毛蛋儿自己个儿哭喊着就追了出去。
2: 向清哥，周杰哥走了，快追呀！周杰哥，
0: 王向清这才跳了起来。
1: 老三，
0: 蒙古包外，一骑飞驰而去。一大一小两个人影焦急地望着。
1: 老三，
0: 王向清刚喊出这一声，又是咳嗽不止。等他缓过来，张杰骑的马已然消失在了夜色之中。王向清愣愣地站着，两行热泪不由自主地就流了起来。突然他一头栽倒在地。
2: 小青哥，
0: 王向清再醒过来的时候，已是躺在了一架缓慢前行的牛车上，身上还盖着好几层羊皮。赶车的是毛蛋。
2: 小青哥，我用你平时给我的工钱弄了这架车，你躺好，我带你回鬼话去。
0: 王向清微微一笑，
2: 到了后咱们先去凤姐店里吧，再给你请个大夫，你这绳子可烫了。
0: 王向清挣扎着。
1: 不，毛蛋儿，不去凤鸟客栈，回荣祥聚。
2: 可是，
1: 听哥的。
0: 等终于回到荣祥聚客栈的小客房时，王向清浑身的感觉已经开始由热变冷了。毛蛋儿又哭了起来。
2: 哥，你就让个去找凤姐和秦大爷吧。
0: 王向清笑了笑，他现在说话也变得很艰难了。
1: 毛蛋儿，不要去，你别怕，哥，哥嗓子骨硬了，这病能挺过去。
0: 毛蛋儿哭得更厉害了。
1: 哎，你这娃子别哭了，让哥难受。你非要找，也不要找凤娘和师傅，替我，替我把祥玉找来，把他找来，哥就好了。
0: 毛蛋儿一下蹦了起来。
2: 哥，你等着，我这就去找祥玉小姐。
0: 毛蛋儿走了之后，王向清的意识渐渐模糊。

0: 不好，偏偏死在咱们店里。另一个声音说：“掌柜的，我看赶紧把他扔到孤魂滩算了，晦气呀。”哎，好。就这样，王向清又被人抬上了车拉走了。他什么也不知道，唯有耳边响着一曲凄凉的小调：千年的黄河滚泥沙，走了一茬又一茬，大黑河水浪翻花，走了大人走娃娃，娃娃走成了朽老汉，再走也是个穷光蛋。歌声停止了，换成了一阵阵热闹的敲锣打鼓。王向清也不再躺在车上，而是来到了一条宽阔的大街。眼前是一个气派的门脸，挂一金字招牌，上书大圣魁商号。史大学和张杰分别站在大门的两侧，乐乐呵呵地望着他。这时有人喊他的名字，回头一看，原来是姐姐菊花，一身绫罗绸缎，旁边坐着姐夫杜志康，面前的鸡案上摆着精美的文房四宝，他们脸上都是欣慰的笑容。外甥顺娃子也高兴地直喊舅舅，手上还捧着一大堆平日里最想吃的油炸糕。忽然大圣魁商号和姐姐一家都不见了，他已是在一座张灯结彩的大宅子里，迷迷糊糊地进了一个房间，床上坐着一位凤冠霞帔的新娘子，他上前轻轻地掀起了盖头，是香玉。
1: 小青，小青，你醒醒嘞！
0: 声声呼唤之中，王向清缓缓地睁开了眼，看到了泪流满面的香玉。
2: 小玉，找的，找的是你嘞？
1: 是我，小秋，我可找到你了，快，快起来，别在地上躺着，我带你回去。
0: 王向清这才发现，他原来是在一个荒滩上。
2: 不用了，小玉，你走吧，我最后能见上你一眼，知足了。
1: 不，不，你不会死的，不会。
0: 香玉用尽了全身力气，想把王向清扶起来，结果反倒使他自己摔倒在地。
2: 小玉，你……
0: 王向清摆了摆手，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又闭上了眼睛。香玉抱着王向清哭喊道：“
1: 小青，你不能死嘞！我一定要带你回去，我还等你来提亲嘞，等你来娶我，我要嫁给你，这辈子我只要嫁给你。啊，下雪了，小晴，你看看，下雪了。”
0: 规划今年入冬的第一场雪，纷纷扬扬的覆盖在依偎着的二人身上。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欢迎收听历史传奇小说《富甲天下大圣魁》，
5: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

0: 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1: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其实张杰一直记得小时候的事儿。大约5岁的时候，他的家乡祁县闹了灾，一大家子只有他和他爹活着逃了出来，无处可去，就走了口外了。他爹寻了个帮人运货的活，实则就是走私啊，主要往俄罗斯去。他跟在爹的身边，结果有一次碰上缉私的清兵，他爹丢了性命，他则让一群哥萨克给领走了，跟着他们一起长大。10几岁的时候自个儿出来混，四处谋生，俄罗斯、蒙古，有时也去去口内，路上还打着绷带的孙凯站在他面前。张杰一边嗑着麻籽儿，一边不屑地说：干嘛？我还没死呢，咋给我带上笑了？孙凯开口就是一副哭腔：
2: 张哥，你可得给兄弟们做主啊，
1: 有事儿说事儿，别他妈学娘们撒娇。
2: 是张哥，自从拿了你给的那些银子，兄弟们都按你吩咐的开始做正经营生了。我带着他们到马桥去当牙技，干得还不赖。可前一阵子突然来了个叫韩63的，还有一帮手下，愣把马桥给占了。他们买通了官府，自个儿设关卡，只要是上桥做生意的都得交买路钱，到后来连我们这些牙技也要孝敬他们。那个哪干的，我就
1: 让人家揍成这样了。
2: 呸，真给三爷丢人。张哥，你不知道韩63带的那帮回货我都不怕，可他有个刚从口内过来的堂弟韩68，是个练家子，兄弟们就是吃了他的亏了，没办法，我只能来找您老了。
1: 张杰仍然嗑着麻籽儿。你想让哥咋帮你？
2: 张哥，小弟就是想求您老到马桥去一趟，主持个公道。如今这鬼话城里也只有您能闹住那韩家兄弟了。
1: 孙凯期待地望着张杰，却见后者只是冷笑着摇了摇头：老了，腿脚都硬了。孙凯想了想：
2: 张哥，我知道你已经退出江湖了，可兄弟们有难不找你，还能找哪？

0: 个嘞。张杰叹了口气，哎，我看还是算了，你们忍一忍，以后别在马桥混就是了。孙凯猛地跪倒在地，哥，兄弟们没别的本事啊，就是赌马，您老不让我们在马桥混，那我们又到哪儿去讨口饭吃了？难不成再去偷去抢吗？孙凯的话让张杰陷入了沉默，慢慢的他的表情变得坚定起来，就像当年救狼时那样。张杰站起身来，带路吧，去马桥。
1: 哥，好，好。
0: 马桥，一个木栅栏挡在上桥的必经之路上，栏杆面前放着一个大瓮，要进入马桥做生意的人都必须往大瓮里扔上几串铜钱，栏杆才会抬起来。此时韩六十三被几个帮手簇拥着，懒洋洋地坐在旁边一把太师椅上，眯眼听着铜钱儿扔进大瓮的清脆撞击声，毫不惬意。在大圣魁待的实在太久了，受够了王向清和张杰的窝囊气，他都快忘了自己个儿当百夫长那时候的威风了。而今这感觉又找回来了，他韩六十三本来就该是这样等着人家上门送钱的人物。一个憨憨的大嗓门响了起来，说话的是个体壮如牛的后生。
2: 今儿又收了这么多钱，哎，都是三哥的能耐了。
0: 这便是韩六十三的堂弟韩六十八，他自幼不学别的，就爱习武，练到现在身上颇有些功夫，只是性子太直，论惹祸那也是乡里出了名的。这一次他来到口外投奔堂兄，其实是家人想让其出来历练历练，以后能变得稳重些。韩六十三知道这意思，但他可不想浪费了堂弟这五六个汉子也挡不住的身手。就说这次能站住马桥，韩六十八那得算是头功。韩六十三摆出了兄长的派头，
2: 老八，你别在那儿乐得数枪，没事学学手艺，这才能。你坐上。
0: 韩六十三怒气冲冲的就喝问一位老汉，那老汉牵着一匹马，正要抬手掀起木栏杆。老汉没好气的答道：“
2: 坐山，来卖马。”
0: 韩六十三压住了栏杆：“
2: 嘿，好啊，卖马的交钱。”一匹马10文，
0: 老汉面露不解。
2: 我是来卖马的，咋还给你钱呢？你给个钱，我才让你卖马。凭什么啊？这马桥是你家的？
0: 韩六十三嘿嘿一笑。
2: 你说对了，如今这就是个韩家的地盘，想做生意就得花钱买平安。
3: 我不花，你能把我咋样？
0: 几个帮手就围上来了。韩六十三冷笑了一声，
2: 大爷，你老若是不花钱，那万一出个什么事儿，我可就不管了。
0: 老汉毫无惧色，
3: 我在归化活了60年了，就没听说过这马桥能出啥事儿。
0: 说着，老汉理也不理那帮帮手，一把将杆子给掀了起来，大步就往前走。突然，韩六十八跳到他面前，一挺肚子，老汉就像撞到一堵墙一样，一下子被弹得摔倒在地，竟然爬不起来了。韩六十三笑呵呵的就走了过来，扶住了老汉。
2: 大爷，我刚才说什么来着？这不交钱就出事儿了吧？
0: 他一边说着，一边在老汉的身上一通摸索，掏出了几个铜钱儿，全扔进了大瓮。
2: 以后你可得小心点儿。
0: 韩六十三的帮手们就大笑了起来，围观的人也只是唉声叹气，都不敢说什么。老汉气得胡须乱颤呢，
1: 你们这些……
0: 韩六十三也不管他，起身就要回到太师椅那儿，却是忽然一怔，不远处一个熟悉的身影潇洒地走了过来，正是张杰呀。见韩六十三发愣，韩六十八不由得凑上前来：“
3: 三哥，咋了？”
0: 韩六十三咬牙切齿地指着越走越近的张杰：“
2: 老八，瞧见那个货了吗？就是他，以前老整错哥。”
0: 韩六十八二话不说就撸起了袖子。韩六十三拉住了堂弟：“
2: 等等，咱们跟他先礼后兵。”
0: 韩六十三定了定神儿，这才迎向了张杰。此时他已经是笑容可掬了。
2: 哎呀，这不是张掌柜吗？久违了，最近在哪儿发财了？
0: 张杰吐出了嘴里的麻籽壳：“
2: 在马桥。”
0: 韩六十三又是一怔，不过当他看到张杰身后正对着自己个儿怒目而视的孙凯等人的时候，一下子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韩六十三冷笑了起来：“
2: 张掌柜，这对不住啊，这马桥已经归我姓韩的了，您还是另找发财的地儿吧。”
0: 张杰平静地问道：“
2: 哦，原来这马桥姓韩了？”“
1: 正是。”
0: 韩六十三有意抬高了声调：“
2: 哦，
0: 那驼桥了，过两天是不是也要姓韩？”韩六十三答得更大声了：“
1: 也是。”
0: 他要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啊。“
2: 哦，那羊桥嘞？”“
1: 也是。”“
2: 那牛桥嘞？”“
1: 也是。”“
2: 那粪桥嘞？”“
1: 也。”“
2: 也什么？”
0: 张杰露出了一个坏笑：“
2: 粪桥，大粪的粪啊，也姓韩了。哎哎，这把说以后大伙儿要大姐就都得到你家了。哎，这地儿倒不赖了。”
0: 这回是围观的众人大笑了起来，韩六十八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跟着憨笑。韩六十三大怒：“
1: 老八，你还笑？这个贼胡了，骂咱们了。”
0: 闻听此言，韩六十八就像一头被激怒的斗牛一样，就扑向了张杰了。早有准备的张杰沉着的挥拳挡住，二人立刻就斗在了一起。韩六十三一摆手：“啊，
1: 兄弟们，给个上！

0: 七八个汉子就冲了过来，孙凯带着手下连忙迎上，双方形成了一场混战，围观的人是纷纷躲避。这边张杰与韩六十八打了几个回合，就已经看出来了，这小子学艺很杂，都不成个套路，主要是仗着一身蛮力。这下张杰更沉稳了，他瞅准了机会，故意卖了一个破绽。韩六十八不知道是诈，猛的就是一拳，张杰敏捷的躲过，回身就是一脚，借着韩六十八自己的权势，把他给踢的向前冲出去好几步，不偏不倚，脑袋正撞进了一架大车的轱辘，被紧紧的卡住了，怎么也拔不出来了。张杰又是一纵，一下子就到了目瞪口呆的韩六十三面前了。只见寒光一闪，一把锋利的匕首就顶住了韩六十三的下巴了。韩六十三的声音直打颤呢、
1: 赵掌柜，你小心点，小心点，别失手。
0: 张杰冷冷的一笑，让他们都住手。
1: 兄弟们！
0: 韩六十三卖力的喊：“
1: 别打了！”
0: 他手下都愣在原地了，孙凯他们也不打了，等着张杰的吩咐。张杰这才微笑了起来：“
2: 这就是的，兄弟们都是出来挣钱的，何必玩命呢？老韩，我问问你。”这马桥姓什么？
1: 姓什么？
0: 韩六十三一时没反应过来。张杰一皱眉，右手微微一用力，那匕首就刺进了韩六十三的下巴了，顿时就见了血了。韩六十三疼的就嚷了起来：“
1: 张三爷，我知道了，这马桥姓张。”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1: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已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11: 人生在世就是一个字儿，难。就拿安然大师和默然大师来说，他们就遇上了重重的困难，方出龙潭又入虎穴，在黄河边上遇上水鬼了。水鬼啥意思？就是这行职业，就是水贼，专门在水上抢劫过往的行人。他们这招可够损的，一看他们带几个箱子，一个人对付不了，他把这皮筏子扎漏了，船翻个了，五个和尚全掉到水里头了。这要不会水认倒霉，非淹死不可。所幸这五位僧人都有水性，会狗刨，会挖腹，会仰泳，哎，都行啊！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了好半天，到了浅滩上，这才登到岸上。哎呀，到了岸上一看，跟落汤鸡一样，浑身都湿透了。安然大师往怀里头一摸，所幸腰里围的绸子包还在，绸子就是防雨绸，里头包着圣旨，这圣旨要丢了可了不得了，就犯了掉头之罪。一看还存在，其他的东西一无所有了。这五位僧人唉声叹气，高兴的是能保住性命，喘了半天气，把衣服脱掉，吹吹风，过过凉气儿，让这衣裳好干了得穿呢。这和尚赤身裸体算怎么回事呢？利用这个机会，哥五个开了个会。安然大师就说：“师弟啊，别着急，别看咱遇上水鬼，遇上了强人，我猜他们还得回来。”不用咱费劲，这五只箱子他们自己就打捞上来。因为什么呢？他不知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他们使劲儿了，咱就省着劲儿了，咱就等现成的得了。哎，这四个人一听有理有理，耐心地等着吧。一直等到第二天，日头往西摘呗了，果然来了20多人，贼眉鼠眼，到了地方，就是帆船这地方，下了水了，费了9牛2虎的劲，真把这5只木箱给捞上来了，送到北岸的边上，他们也喘了半天气，哎，哎呀，真不容易啊！这回咱们哥们可发了财了啊！拿家伙把它撬开，刀砍斧剁，把笼子破坏了，就是木头箱子砸开了，里头闪出5尊石佛。他们左检查右检查，翻过来调过去的看，出来石佛一无所有。哎，这个泄气就甭提了，嘿嘿，咱上这个当可不浅呐、啊！这5个和尚就为了这5个石佛费这么大的劲，你说咱这是何苦来的？该着倒霉呀、啊！呸！走，一哄而散。他们走了，这5个出家人一看他们走了之后，一切安静下来了。来到石佛的近前，阿弥陀佛，打完稽首，磕完了头，再一看箱子不行了，他们手里头没有工具，只好放弃这箱子来挪动这5尊石佛。书中代言，每座石佛轻了下也有400斤，重就得500斤呢，那是有分量的。这5个人怎么个挪法呢？哎，他们想了个主意，一步一步挪，5个人架起1尊石佛，往前走100步，把它放下，回过头来再挪第2尊佛，2尊佛挪到地方，再挪第3尊佛，就一步一步的倒着往前走。您想一想，本来山路又不好走，他们又没有什么吃的，再负这么大的重，走不动啊！一天只走出1里地去，眼前发黑，饿得动不了地方了。默然就说：“师兄啊，无论如何咱得吃点东西啊，咱没修行，到时候咱还得吃饭呢。”阿弥陀佛，咱找一个积善的人家能赏赐点善斋。说好听，那阵那人的都穷，没有一家过得富裕，尤其在这山沟沟里头更难，东凑一口西凑一口，实在不行喝点水也行，忍饥挨饿又走出半个月去。这半个月走了也没这5位师傅积劳成疾呀、啊，他们岁数也不一样，受的这苦也太多了。头一个是安然大师，浑身发烧得了病了，还得背着他。安然大师一摆手：“师弟，算了吧，把我留在此地，你们走你们的吧。”师兄，那怎么能行？怎么能把你扔到这儿？不行了，我是实实在在不行，我要赶奔极乐世界侍奉我佛去了，你们要好自为之。说完了没气儿了，头一个安然大师故去了，接下来往前走还有4个人，这4个人是陆续淘汰，老二、老三、老四全不存在了。没过1年的时间，4位师兄都走了，就剩下默然大师，因为他比较年轻，即使年轻也奔60了。默然大师是毫不伤

0: 安呢、啊，还有五尊石佛，腰中分文皆无，这个路怎么个走法？没有办法，一边化缘一边往前挪，饥一顿饱一顿，这一天走来走去，走到个去处叫飞云寺，这个庙，这小庙还不大，赶紧过去一叩打山门，出来一个小和尚。小和尚一看都是出家，怎么回事？你有事儿啊？请问老当家的，肯否把我收留一夜？我来挂单。
1: 你等等啊，
0: 去报告老师。这庙上就爷儿俩，他老师叫苦禅，苦禅大师赶忙接出来了，一看这个样儿，对面这个同行太可怜了，还有五尊石佛，我猜不出来怎么回事，让他进去详细问情况。默然大师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要说人不伤心不落泪，他这和尚他也懂得七情六欲，边说边哭，把经过讲述了一遍。苦禅大师也陪着掉眼泪，阿弥陀佛，七灾八难我们都在难中啊，你不必着急了，我小庙不大，吃饭不成问题，你就住在我的庙上，咱们共同修行，另想对策。多谢多谢，人家好心把他留下了，把五尊石佛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挪到殿里头去供奉起来，烧上香。默然大师把圣旨也高高的供上，就压在释迦牟尼佛的脚下，而后在此休息。书说简短啊，日月方长，过的日子太苦了。他们白天出去化缘，要不见没有吃的，有时候化得来就吃一顿，化不来就饿一顿，爷儿几个就这么苦恼岁月。简短解说，半年之后，苦禅大师也不行了。这一天，苦禅大师把默然唤在眼前：“师兄，我要离开你了，我不行了，又赶奔西方极乐世界侍奉我佛，我要走了。”“
1: 别介，您可不能走，您走了，这庙上的事谁来打理？”
0: 师兄，我想好了，我走之后，这小小的庙宇就拜托给你了，你就执掌此庙，往后你要好自为之吧。说完了死了，又走了一个。默然大师在这认了主持，管着庙上的一切。一切什么呢？就是没吃的，带着那小徒弟照样还化缘。这样年复一年，又过了三年的光景，他也支持不住了，快七十岁的人了，这天觉得力不从心，他知道自己也闹了病了，

命也，时运所致，我不得不从啊。徒儿，我死之后，第一，你就把飞云寺改个名字，叫五佛寺，纪念五佛，这是头一个意思。第二，皇王圣旨你要保存好了，那是咱的纪念呢。你等待着辽东有人来找，你就有了救了，就敢奔辽东千朵莲花山。为师的话你记住了？我记住了。哎，说完了，他也死了。这好，五位师傅在路上于事长辞，剩下徒弟守着飞云寺，改了个名叫五佛寺。这一个人就更清苦了，他呀就盼哪盼的，盼辽东来人，何年何月能盼着？就这地方交通信息极不发达，什么人能走到这背山沟里头来？有句话叫痴心妄想啊，哎，真是痴心妄想。按下他咱不说，翻回头再说千朵莲花山，五大禅林奉旨派出去五个和尚迎请五佛，那如何壮观？大家高兴的不得了。可走了一天又一天，走了一年又一年，盼呐盼呐盼，盼了一辈子也没盼着消息。而且五大禅林的师傅住个都圆寂了，又换了一茬新人，新人又不存在了，又换了一茬新人，一辈子一辈子往下传。简短解说，传到多少辈儿？传到18辈儿。18辈儿，一辈儿打30年，10辈儿就300年，18辈儿500多年，多长的时间？国家方面改朝换代，今天换了这个朝，明天换了那个朝，简直换了9朝18帝。现在到了什么时候？就到了明朝的初年，洪武年间。咱们单说龙泉寺来个和尚，这和尚叫静安。静安和尚出家有道，德行甚高啊，这人非常慈悲。他从陕西草堂寺来的，到龙泉寺这儿挂单。挂单呢，就不是龙泉寺正式的和尚，是有客情，在人这儿住着，得给人家干活。但是这静安和尚人缘极好，修行极高，非常勤劳肯干，博得本寺和尚的一致好评，大家都喜欢他。这一天，静安和尚到七岭子化缘，到了七岭子了。七岭子是个集市，人比较多，369的大集。他赶上集市能化缘多一点儿，哎，遇上个怪事儿，有一个小孩儿，这小孩儿才5岁，没人管，没爹没娘，哭哭啼啼，要吃要喝，过路的人看着惋惜可怜，但是没人伸手援助。静安一看实在太可怜，把孩子抱到怀里头。孩儿啊，不要啼哭，来来，吃点东西，这是我化缘化来的，吃点。这孩子狼吞虎咽，还就吃了。这样吧，你没有归宿，跟我到庙上去吧。他就把这个小孩领到龙泉寺。到这儿怎么跟人家方丈说呀？我是来挂单的，是客情，还领个孩子，怕人家当家的不同意呀。还偷偷摸摸的，其实啊，这当家的也挺善良，睁一眼闭着一个眼，就把这孩子留下来。这庙上就多了一个小孩，你还真别说，这孩子聪明伶俐，4、5岁什么事都懂，你干活他也干活，反正吃饱了就行。这孩子5岁非常听话，
谁不

0: 喜欢这样的。哎呀，静安和尚一看这孩子长得是虎头虎脑啊，长大之后必成大器，我要好好抚养他成人。但这个地方不是我久待之处，这是客卿，我得寻觅一个安身之地。他心里想的，他这徒弟也这么想的。光阴似箭，这小徒弟正好到了十岁了，给他起个名字叫红光，因为他满面红光，起了这么个名。老师就跟他说，你呀，长个心眼儿，咱们寻觅一个安身之地，你看怎么样？哎，行。他每一天上山采药打柴火，哪儿都溜达，溜达到佛头山。这佛头山下有滴水崖，有个洞叫滴水观音洞。咱们前面说过，李世民就进过这个洞，他发现这个去处太好了，在这修行比龙泉寺还好。看完之后回去跟老师说了，老师一听甚是满意。红光领着老师到了滴水观音洞，老师实地一考察，好，就在这儿了，就在这儿。打这之后爷俩不辞劳苦，搬石和泥用土，天天在这施工，修了三间房子。这三间房子叫靠月西房，他们就有安身之地了。哎，分着好几间，有经室，有待客室，有厨房。这爷俩心里头是非常高兴，又在这儿住了几年。红光和尚到了18岁，长大成人了。老师发现这红光啊，哪儿都好，听话，老师叫干什么干什么，错事不敢干。只有一件事让老师不满意，为什么呢？他不好好的诵经，他记不住。你那经文教他一遍又一遍，教一遍又一遍，学完了就忘。唯独对武艺他感兴趣，往常龙泉寺和尚集体练武，他竟偷着看，回来就比划怎么抬腿，怎么伸手。哎呀，老师一瞅他这个人呐，还是重武不重文呐。算了，投其所好。他告诉红光，你要练武我不反对，你好好念经，念完了经你随便去练武怎么样？啊，好嘞。红光特别高兴。练武离开老师的远点，上哪儿练去呢？他选了个地方，就是佛头山。到了佛头山顶上了，他一看，哎，这地方真宽敞，宽了下有7-8丈，长了下4-5丈，这远离我老师也不打扰，我就可劲儿练呗。简短结说，念完了经他就来练武。一来二去的，师父就想，他一个人练武怎么练得这么大劲儿啊？莫非有什么吸引他？我得偷着观察观察。这一天念完了经书，徒儿去练武，他在暗中跟随，暗中跟着上了天梯，到了五坡顶。他一看呢，怪不得呢，不是红光一个人陪着他，还有个小白胖小子。哎呦，这看见小子这好看，红光满面，又白又嫩，带着红兜肚，瞅着十分有人缘，而且拳脚这些功夫都比红光强得多。哦，怪不得把红光给吸引住了，这孩子是谁家的？莫名其妙。等到晚上没事了，他把红光叫到面前，徒儿，为师问你点事儿，你要跟我实话实说。老师您问， 我从来不敢骗老师。那好，我且问你，陪着你练武的那一童子，他是谁呀？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哦，你问这个，师父，我马虎了，我从来都没问过，我就知道他是我的好朋友，天天陪我练武，他家住的什么地方我一无所知，我从来也没问过。和尚一想，徒弟没说过谎话，他说的是真的，那么徒弟不知道了，我不能不知道。明天我还去，我把这孩子叫住，问出短长来。哎，就这么办。书说简短，到第二天了，念完经洪光走了，老师赶紧收拾收拾，在后头跟踪，他要一探究竟。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千山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你好，您的快递。
3: 好的，谢谢。
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5: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6: 好看。
7: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2: 书接前文，咱正说到红光小和尚每天练武。哎，这个孩子非常实在老实，他办什么事儿，你不要考虑什么真的假呀，都是真的。单说这天他又去练武，他师父心里头盘算说，这小子天天练武，他办事儿啊，你放心，是一丝不苟，但我觉知里头好像有文章，什么事情练着他非练不可，阴天下雨都不耽误，我要一看究竟。老和尚动了这个心，偷偷的离开滴水观音洞，就爬到山顶上，到了佛头山上，他一看呢，哎呦，这才看清楚，陪着徒弟练武的是个小胖小子。哎，长得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浓眉大眼睛，看这样十三四岁，你别看岁数不大，身手不俗，抬胳膊抬腿都有独到之处，难怪徒弟跟他学。看这意思，两个人的感情非常滞后。和尚一想，我得过去问问他姓字名谁，家住哪里，了解了解他的底细。想到这儿就站起身来了，刚想要说话，还没等说呢，再看这孩子踪迹不见，一眨眼没了。哟，和尚就是一愣啊，莫非他是神仙不成？正在这时，红光回头一看，是老师。师父，您怎么来了？我来问你，方才陪你练武的那个娃娃哪里去了？他就哎，刚才还在这儿呢，怎么见不着了？哎，此事真是奥妙啊！你练完了武回去，我有话说。说完了，普安和尚走了。到了晚上收工了，红光和尚练完了武回去，吃完饭坐到老师的脚下，这才问师父，您找我有什么事儿？我且问你，你真没问过那孩子住在哪儿？
3: 没问过。
2: 他家里是

0: 干什么的？没问我。我这个人一向捉嘴笨腮，不相关的事儿我从来不问。你想想，深山老林之中冒出这么个孩子来，你不觉得奇怪吗？他家大人不惦记吗？这么小个小孩翻山越岭，一旦出了事儿怎么办？
1: 哎呦，这我真没想过。

0: 线头上别着个别针，他就交给了洪光。洪光，你记住，明天还去练武，跟那孩子见面之后不要暴露，什么也别谈，跟往常一样，你们俩要分手之前，你把这线头，尤其前的这个别针别在他衣襟上头，不能让他发现啊，要做得巧妙，为时有用。
1: 那
0: 有什么用？哎，你不必问，把这线团，这线可不能整断了。那行了，我听您的。没说洪光听话呀，带着线团到了第二天，先念经，念完经准时又到了佛头山顶上，一看小孩在这等着他呢，来了，哎，来了，哎，咱们开始练武吧，练吧。两个人开始练武，说洪光和尚啊，他心里他有事儿，这天过得比哪天都长，盼哪盼哪盼哪，盼到夕阳西下又要分手的时候，小孩说话了，老兄，我该回家了啊，咱们明儿个见。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然后再走。他找个理由把小孩给稳住了，然后不经意之间，他就把线团前面这个别针偷着给别上了，红兜肚别好了，这线团拉多长他有多长啊，这小孩也没在意。洪光啊，把别针别好了之后，在这假意相谈，但他这个人没词儿，说瞎话就没词儿了，哎，说了那么几句，两个人这才告辞起身。那我可真走了啊，没什么话我就不说了，再再见再见。小孩走了，洪光看小孩走远了之后，回来见老师，把这经过讲述一遍，老师满意的点点头，嗯，阿弥陀佛，你办了一件功德的事啊，孩子，明天休息一天，不要去练武。
1: 为啥？
0: 为什么？你去办点事儿，我给你拿俩钱，你赶奔七岭子去买两口大缸。你看看这天哪，到深秋了，你我师徒咱们得吃菜用饭呢，咱积两缸菜，哎，你去办这点事儿。另外呢，买300斤菜来，千万办到。
1: 哎，是喽，
0: 叫办什么他答应办什么。第二天他果然没去练武，带着钱到了七岭子。咱们说过，七岭子是大集，369的大集，非常热闹，做买的做卖的，卖什么的都有，那菜就更甭提了，尤其那白菜稀烂店，捡好的挑。他买了300斤白菜，哎，这卖菜的就说，您是用车呀还是用什么，怎么能送到山上，这你先甭管了，搁到这儿啊，保管片刻。然后干什么去了？到铁匠炉，他买了一根铁扁的，那扁的是铁的，光这光扁的得多大分量，他看了看，嗯，长短粗细宽窄都差不多。付了钱之后回来，就找到卖缸的，卖缸的也有啊，盆啊碗都有，他挑了两口特大号的缸，这两口缸光这个分量可不轻啊，讲好了价钱，付了款，这两口缸用扁的一挑，嗯，正好挑到卖菜的主的面前，我来取菜啊，这菜我一并带走，您挑着啊。对，再看洪光和尚把这300斤菜二一天做五分担好了，挑起来就走，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啊，我的妈呀，这是人吗？这是神力啊，两

0: 口缸多大的分量，还有300斤菜，他挑起来毫不费力，真神人也。人们也不敢急了，都看热闹，就瞅着红光揉揉揉挑着菜直接奔千山去了。路上也没歇着，一口气儿就登到滴水观音洞前。他把菜放在院里，把缸也放在院里了，一合计，积菜呀，我别等师傅告诉了，我主动干得了，自己找点柴火，然后把大锅刷干净了，开始动手要准备积菜。书中代言静安师傅干什么去了？他办他自己的事儿去了。红光走了之后，他也没在家，上了五佛顶。到了五佛顶上，找着那个线团，按着这个线团指引的方向找小胖孩儿。走了大概6-7里地，他忽然听见山头上有人笑，把他吓了一跳。抬头一看，正是那个小胖孩咧着小嘴正笑呢。大和尚一愣，这怎么回事？正在这时候，小胖孩说话了：大师，请过来，我有话讲，能不能请过来呀？哦，来了来了。和尚到了近前仔细打量，没错，就是他陪着徒弟红光练武那小孩。就看这小孩很有礼貌，起身让座。大师，我问你一件事，你说是不是我陪你徒弟练武你有顾忌啊？你认为我是什么妖人，把你徒弟给带坏了？这个还真就那么回事，没法说。小胖孩自己解释：大师尽管放心，我是好人，我不但陪他练武，教给他武艺，另外我还给他帮大忙来了。哦，这是为什么？嘿嘿，您还记得吗？数百年前，唐二主李世民到了佛头山，命五大禅林派代表上少林寺请石佛这件事儿吗？记得记得，代代相传，怎么能忘？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因为五位代表到了河南嵩山少林寺请石佛，您可不知道，历尽艰辛，受老了苦了，后来他们都圆寂了。圆寂之后，他们的功德打动了如来佛祖，佛祖知道了，佛祖为了纪念他们，助他们一臂之力，打发我下山。我奉佛祖所差才来到此地。我再跟您说一件事儿，你不要认为你徒弟红光是一般的人，他乃是默然大师转世投胎呀，他带着仙体呀，我这次来跟他相会，就是助他一臂之力，叫他早日完成夙愿。哦，有这等事儿，阿弥陀佛，罪过罪过，老衲全然不知。这回您清楚了吧？那么怎么帮他的忙呢？我呀，培养了千年的老参一只，这只人参吃下去之后，就有半仙之体。你看看，说着把身子挪开了，取出一只特大号的山参。您看见了没？七分为参，八分为宝，这就是宝贝啊！你把山参带回去，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是红光不知道。在这个情况下把它煮熟了，让红光吃下去，他就借助半仙之体请回五佛。 千万记住，不能让他知道了，一知道天机泄露就一事无成。哦，我记住了，我记住了，这件事就交给您去办去了，我在暗中帮忙，您请回吧。老和尚心说，我没白活呀，遇上真佛了，高高兴兴回到滴水观音洞。回去之后他犯愁啊，抱着老山参，心里他想，怎么把他煮熟了，怎么叫红光不知道呢，他不知道他怎么吃啊，这得费点脑筋，左思右想，苦无良策呀。这人呢，别上年纪，上了年纪一发愁挨打盹儿。回到他那屋里头，把这人参放到桌上，他睡着了，这觉睡得这个香啊。正在这时，买菜的红光回来了，奉师之命到七岭子买了两口大缸300斤菜。他一看老师睡着了，哎呀，那么大年纪太辛苦了，让他睡吧，该我干的活我就干。他往桌上一瞅，有个大白萝卜，这白萝卜就是老山参，他没见过，这不奇怪。心说老师爱吃萝卜啊，还要腌菜腌点萝卜，他心里是这么想的。到外间屋里头，把火融着了，把水烧开了，一看老师还没醒，哎，干活，我干我的。把菜帮子菜叶子都摘干净了，把菜下到锅里头，顺手把这白萝卜也塞到锅里，干脆一块腌制就得了，其他情况他一概不知啊。就这么的过了两三个时辰，不但烧开了水，而且熬的差不多少了，哎，请示老师吧，又去见老和尚。师父您醒醒，师父您看看，我做的怎么样。哎，怎么叫也不醒，和尚睡死过去了，可把红光给急坏了。第二次出来到了厨房耐心等着，哎，他也困了，打个盹儿，等醒了之后提鼻子这么一闻，怎么这么香啊，在哪儿飘来的香味儿？这种香是特殊的香，控制不住的那么馋，哎呀，太香了，屋里屋外一找，发现了，闹了半天是锅里冒出来的香气。这菜还没急呢，这香气从哪儿来的？他把锅边啊翘开一个角，用鼻子一闻，嚯，这香气就是从锅里头冒出来的，把他给馋的控制不住啊。他拿筷子蘸了点汤往嘴里头一抿，呦，这个香太好喝了，太好喝了，哎，能不能背着老师我喝他两勺，这锅这么大，少点也看不出来，哎，就这么办。他喝了两勺，坏了，越喝瘾越大，控制不住了，从来就没这么馋过，左一勺右一勺右一勺左一勺，一口气儿把一锅汤他全喝了，赶紧又往里头注水，水注满了，这心才放下。可这个时候他就觉着身上不得劲儿了，浑身有点发烧，脑袋有点发胀，在屋里头待不住，迈步到了院里头，抬胳膊抬腿都轻飘飘的，他一伸手啊，把铁扁担抄起来了，我呀练练扁担得了啊，啪啪啪啪啪啪一练，呵，越练越如意，越练身子越轻，越练蹦的还越高，没想到脚尖一点地，蹭，是腾空而起，这下可把他吓坏了，他越着急着身子升得越高，把他可吓坏了，扯开嗓子叫开了，师父， 这声音呢超过霹雳呀、啊，像打雷一样，一下把老和尚给震醒了。老和尚睁开眼睛一看，发生什么事儿呢？好像是红光呼救的声音，迈步下了地，到了外间屋，转身到了院里，抬头一看，发现了一切。红光，你快下来！师傅，我下不去了，我腾空而起了，这怎么回事？这是，哎呀，到了现在，老和尚全明白了，这就是那小孩的法术，这是如来佛的徒弟做法，暗中助红光一臂之力呀、啊，干脆利用这个机会把事儿跟他说了吧，孩子。你别着急，听为师我讲，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师父，您的意思是说我利用这个机会去请五佛，不过五佛现在何处，我到哪里去请？这请字刚说出口，踪迹不见。老和尚看得清楚，心说话，请五佛是皇上降的旨，五大禅林共同负责这件事儿，我得发出通知让大家都知道。他去送信儿去了。单说红光和尚，这有仙气相助嘛，那是横走三山，不踏五岳，不费吹灰之力，满天飞舞，突然之间觉着身体往下坠，要下降，哎呦，坏了，这下非摔坏了不可。他把眼睛一闭，哪知道平平稳稳双脚落地。他睁开眼睛，吓了一身冷汗，抬头一看，眼前闪出一座庙宇，看横匾仨大字儿，五佛寺啊，这是五佛寺啊，跟自己想的对到一起了，莫非说五佛就安放在这里不成吗？想到这，过去叩打门环，经过守门人的盘问，这才见到第十八代主持大师苦禅师傅。红光啊，向苦禅大师交代了来龙去脉。苦禅大师一听，哦，还有这种事儿，真是听所未听，闻所未闻呐、啊！苦禅大师赶紧从供桌上取出唐王的圣旨，交给红光大师。红光大师，这就是唐王的圣旨，如今交给你了，完璧归赵。红光大师接过来圣旨，打开仔细观看，一点没错，就是唐王的手谕。圣旨上记得非常清楚，庙上派了几位和尚，何年何月到嵩山少林寺来请五佛，标注的十分详细。红光把圣旨读完了，仔细的包好，揣到怀里，这才跟苦禅大师告别，多谢大师帮忙，你我后会有期。话音刚落，红光和尚瞬间就消失在众人面前。这五佛寺的和尚一看，全傻眼了。苦禅大师还琢磨着方才红光说的话呢，怪不得他说他一个人就可以办到，别的人不用帮忙。闹了半天，他不是凡人，他是个神仙呐、啊！阿弥陀佛，小僧苦禅恭送我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千山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 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十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1: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11: 再说苦禅大师把门开开一看，一个和尚不认识，赶紧过去打问讯问姓名。和尚弘光就把来意说明了一遍。哎呦，你远在辽东而来，千山万水确实不容易啊，赶紧里边请，里边请。分宾主落座，这一谈，长话短说。弘光师父说：“我这次来迎请五佛，您还记得五佛的事吗？”“还记得，记得，就供在我的庙上。”弘光说：“我要朝拜五佛。”仪式结束了之后，弘光要提出来：“我马上把五佛请回到辽东。”哎呀，苦禅师父非常高兴，这多少辈子我们都惦记这件事儿。但是你一个人有人帮忙吗？有车吗？你怎么才能运回去？哎，办法我自然是有的。来到院里，把铁扁的往肩上一横，您呐，麻烦给我找几个结实的绳子来就可以了。苦禅师傅找了五条很结实的绳子，把五佛系结实了，挂到扁担上。弘光这才起身呢，多谢苦禅大师，你我后会有期，多谢了，再见，再见。再次腾空而起，安下苦禅师傅，咱不说。再说弘光一溜飞翔就回到辽东千朵莲花山，就惊动了五大禅林千名和尚，回来啦，回来啦，终于回来了，大家同时赶奔佛头山。你说这事儿邪门不？再看弘光把身子一晃，五尊师佛安安稳稳就坐在佛头山上，面南背北一点都没变样。哎呀，群僧心里高兴啊， 赶紧焚香朝拜，拜请五佛，在这开始安家落户。那么这件事情结束了，这故事呢也结束了。您听完了之后肯定一笑，这是个神话故事，民间传说，有没有这种事儿？不敢说。哎，不管怎么说，弘光请五佛的事儿家喻户晓。打那之后，五佛顶上就多了五尊佛，每一年到了旅游季节，参观的人是络绎不绝。不信你去看看，很有意思。不管这事儿有还是没有，就这辛苦劲儿就够瞧的了。说到这儿，这个故事暂告一段落，接下来再跟您说个故事。不管是什么故事，都跟千山有关，没关的咱只字不提。时光跨越到公元916年，在中原地区的北部有一个民族兴旺起来了，他就是契丹族。契丹族的首领叫耶律阿保机，创建了大辽帝国。辽国从诞生那天开始就不断的四外扩张，领土很大很大的。这个疆域从哪儿到哪儿呢？到了东边就是北海、东海、黄海还有渤海，西边到了金山、流沙，往北边就到了科鲁伦河、额尔坤河、色楞河，又到了东北的兴安岭南麓，南边接到山西北部，河北到了白沟河江界，还到了甘肃省的北部。这耶律阿保机横冲四面，力挡八方，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土，与当时的大宋发生了摩擦。这时候在中原建立了宋朝。宋朝大家都知道，宋太祖叫赵匡胤呢。赵匡胤一条亮银盘龙棍打下64座均州，平了五代十国，统一了中原，建立了大宋，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北宋。北宋从建国那天开始跟大辽就结上仇恨了，为的是领土问题，燕云16州。大辽说大辽的，大宋说归大宋，双方为这件事没少了发生大型的战斗。在赵匡胤不在之后，他兄弟赵光义继位，叫宋太宗，也曾经组织大型战斗，要攻占燕云16州。我们这个故事就是从现在开始。宋太宗要组建军队，当时啊，宋国的条件有限，不像其他朝代那么富足，人也不是那么多的，将也不是那么广，所以连一些妇女都参战了。宋太宗时期最著名的是杨家将，这杨家将一门忠烈，老少全上阵。当时奉皇帝之命，老令公杨继业戍守边关。老杨家可是个大家族，有7狼8只虎。什么叫7狼8只虎？他有7个儿子，大狼、二狼、三狼、四狼、五狼、六狼、7狼，另外还有俩女儿叫8姐9妹。他的夫人佘太君皆是能征惯战之人呢。单说这次宋太祖到五台山降乡，事机不密，被辽国人知道了，辽国人就没安好心呐。他们在幽州摆下了鸿门宴，要请宋王参加，要把宋朝君臣一网打尽，就是把大宋朝吞并。而这件事情 被杨继业查知了。杨继业领兵多年，又是边关大帅，老令公一下就看出其中的多

昏迷，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应该多加谨慎，所以派人参加了，不假把人头给换了，真正的皇上，真正的八王都没去，由杨家将的人替代，大郎替的是皇上，二郎替的是八王安清宫，三郎四郎五郎全都随身保驾到了金沙滩赴会。那会无好会，一谈判那就是决裂，双方坐下来一说，各讲各的道理，三下五串说翻了，全带着军队呢，就开始动了武了。一动武之时，大郎一伸手把袖剑抄起来了，他这袖剑打的是百发百中，一摁奔黄，咔嘛嚓，带毒的袖剑直接奔辽王，辽王一个没躲开，正打在前胸上头，顿时翻身摔倒。正因为这一剑引发了大型的战争，辽军早就做好了准备了，乱箭齐发，射死了杨大郎，二郎也死在乱刀之下，是一场的混战。辽兵人多，宋军人少，占了下风了。最后辽兵困住了两郎山，把杨家父子就困在山上。老令公一看不好，赶紧派儿子去搬兵求救，派出几支人马，一是杨六郎，第二是杨五郎，第三是杨四郎，三路派兵求救。那么容易冲得出去吗？经过一场浴血奋战，五郎不知道下落了，死活不知道，杨六郎也不知道怎么样，就剩下杨四郎了。杨四郎暴打前敌，浑身是血，杀糊涂了，也不知道哪是自己的人，哪是敌人了，结果把道路走错了，跑到敌人那面去了。辽兵一看这个人白马银枪，甚是厉害，定非一般之辈，把他拿住抓活的，用绊马绳把战马绊倒了，把杨四郎是生擒活拿。这个战役结束之后，双方都付出惨痛的代价。单说辽王身中毒箭，不久绝气而亡，他死了，临死之前留下遗嘱，让12岁的儿子继承王位，叫耶律隆基，另外怕孩子当不了家，让自己的妻子萧太后执掌大权。这萧太后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女将军。萧太后执掌了大权之后，比男的都在上风，脑瓜非常灵活呀。按下战场的事咱不提，单说萧太后，听说在两军阵前抓了一个了不起的俘虏，这个俘虏是南方人，南方人那就可能是杨家将的人，对杨家将的人绝不能心慈手软，我要亲自审讯，我丈夫就死到老杨家的手里头了。想到这儿吩咐一声带上来，把杨四郎推上来了。杨四郎心里很矛盾，他不怕死，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算不了什么，但是他不甘心，他想到一家人，还想到祖国，他想活下去，将来还能见面，为大宋

辽国没有，难得这么英俊呢、啊。这小伙是谁？我得问清楚。一问他叫什么名？杨四郎说了个瞎话，我叫木易。他把杨字拆开了，叫木易。问哪儿的人？张家口的人。他没说自己真实的身份，还真就把萧太后给蒙住了。因为他听见禀报了，说这个人横冲四面，力挡八方，也不知道是哪头的，一会儿往北杀，一会儿往南杀。因为杨家将的人都是往南冲杀，而他是往北冲杀，看这一点他就放在心了，他真不是杨家的人。萧太后是极其爱才的，听说这个人南征北战，本领十分高强，这才带上来细问经过。萧太后问杨四郎，你都会什么武艺？杨四郎说，我什么武艺都会。那你当面练来，给他松了绑，让他练武。杨四郎啪啪啪一练，功夫绝对到家，把萧太后就给迷住了，深深的喜欢上这个年轻人。另外萧太后还有私心。什么私心？现在丈夫不在了，留下一个女儿叫铁镜公主，今年18岁。要说铁镜公主的人样子在大辽国是一绝，难得有这样的美人，论功夫也不次于其他的男人。哎呀，非常喜爱呀、啊！孩子大了，要到了结婚的年龄了，一般的男人根本就瞧不上，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短不了来人提媒，都被萧太后拒绝了。我这女儿一朵鲜花不能插到狗屎上的，直到今天也没定亲。那么孩子发愁，他也发愁。今天看着了杨四郎，他心里一动，这个男人小伙长得是材料，我何不试他一试？于是下令让辽将跟他当殿比武。萧太后一看此人武艺超群，辽将没有一个是他对手的，要把我女儿许配给他，也不能屈了他。想到这儿，偷着问铁镜公主。铁镜公主脸一红，没法说愿意，只好是点点头，哎呀，同意了。萧太后十分高兴，这话不能从自个儿嘴里说，作为皇太后不能掉价，她能说吗？只好找来亲信的大臣，找的谁呀、啊？萧天佐。他把这事儿跟萧天佐细说了一遍，萧天佐也乐了，哈哈，太后你好眼力，我也发现木易是个材料，但是不知道他家情况如何，容臣仔细打听。后来左打听右打听，再三盘问，杨四郎说了，我没结过婚，我没有妻子，光身一个人。杨四郎为什么要这么说？这明明是谎话，他有夫人叫孟氏，他之所以这么说，怕株连家里的人，那可就麻烦了，所以一口咬定我没完过婚。萧天佐禀报了太后，太后是非常高兴，我就希望这样一个门婿。就这样三下五除二把婚事就给定了。他有权呢，木易为了活命，为了将来远大的目标，只好是委曲求全，跟铁镜公主结为夫妻，两口子结婚了。辽国举行了隆重的婚礼，都知道铁镜公主招了个驸马叫木易。他一看这木易不但武艺高强，人才出众，
谁能不羡慕？

0: 可是谁心里的苦谁知道啊。杨四郎每当夜深人静或者没有人的时候，回忆往事，想起老爹爹杨继业为国捐躯撞死在两狼山，想到家里那些弟兄死的死亡的亡失踪的失踪，老母亲现在身体如何也不得而知，偷着哭了不止一次。但是这些事儿说出来掉头之罪，不敢说，连梦话都不敢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光阴似箭，一眨眼就到了12年。这12年头不短呐，人这一生有几个12年呢？现在的杨四郎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是溜光水滑的漂亮小伙，现在也长了胡须了。这萧太后有时候奇怪，心说为什么没孩子？12年的还没有孩子吗？偷偷的问女儿。铁镜公主也说了，我也着急想要留后，她没有，那我怎么办？也用过药，全然不见功效。哎呀，后来萧太后想了个办法，千朵莲花山就在咱的管辖之内，听说千朵莲花山有送子观音，非常灵验，你带着驸马最好去一趟，前去许愿怎么样？好吧，母后一句话是命令，那就得起身。于是他们带着5万白银，一支队伍起身赶奔莲花山。路上无话，这一天到了千朵莲花山呢。公主高兴啊，驸马，你看看山景如何？好景致，好景致啊！就是这杨四郎还真就没来过，头一次到千朵莲花山，一看是风景如画呀，心里暗想，这千朵莲花山在历史上是我们的，现在变成了契丹人的了，实在是可惜呀，迟早有一天想方设法要把千朵莲花山这大好的河山收回来。他心里头想他的事儿。简短截说，到了庙上呢，受到出家人隆重的接待，安排下食宿之后，他们把来意说明，择吉日正式开个大殿，朝拜送子观音，仪式相当隆重啊，许下大愿了，给了钱了，待了5、6天，他们起身回国。你说这个事儿邪门不邪门啊？打这之后还真就怀了孕了，铁镜公主怀了孕了，萧太后高兴的不得了啊，举国上下祝贺，现在驸马有了后了，这真是好事儿。果不其然，转过年去生下又白又胖一个大小子，哎呦，把萧太后高兴的都疯了。不行，得还愿，不能欺骗神仙，还得还愿。他又逼着公主和驸马起身二道千山前来还愿，又布施了5万两银子。千山又是隆重的祝贺，然后他们又回到北国，京城就是现在的北京，那阵叫南京。回到南京城，在南京城过了些日子，战报传来又要打仗，安定了这么些年，现在大仗又起，现在是大宋朝第二个皇上宋太宗叫赵光义，赵光义要报当年的国耻，要报仇雪恨，起大兵15万要攻打大辽。警报传到京城，萧太后 一声令下，马上做好准备，双方要打大仗了。这一做决定不要紧，杨艳辉这心里啊起了矛盾了。哎呀，大宋朝又要开兵建仗，我们老杨家绝不能落后，杨家人谁能参加，我娘能不能来，我那弟兄们能不能到前敌，倘若他们来了，我该如何是好，想方设法，我要跟我的弟兄相见，我要见见我的老娘。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千山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2: 萧太后有了外孙之后，举国欢庆，心里那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哎，我有了接班人了。正在这个时候，警报传来，大宋朝发来人马，要一雪50年前的仇恨。大宋朝要复夺燕云16州，大军已经开到雁门关下。这萧太后虽然是个女人，性情十分刚烈，不服输，马上一致令调动全大辽的人马，集中精锐开始应战，全国是总动员呐。你别看国家人心齐，泰山移，这一致令下之后，连公主带驸马，满朝文武全都应战。杨四郎这心里就长了草了，日夜难眠呢。他想，这次来的人是谁？皇上御驾亲征，太宗皇爷，我们杨家人都来了，谁还剩下是谁？我老娘来没来？思念母亲的心切呀，恨不能泪生双翅见上一面。能睡好觉吗？每天形容憔悴，公主有点疑问，驸马，您最近身体怎么样啊？我挺好，吃得饱，睡得香。我看不见的吧，你好像有心事，哪来的心事？哈，我现在七彩子路，要什么有什么，我心里舒畅极了。可能是为战争的事儿，我考虑的。是我们能输或者是能赢，这情有可原，你要注意身体。铁镜公主就没往下深问，单说这天萧太后御驾亲征，大兵就来到雁门关。现在的雁门关还归大辽朝管，关口守把的十分严谨。萧太后扎下御营之后，第二天登上城楼往城外观看，再看城外是大宋朝的领土。萧太后心说，我几次出关都叫他们抵挡回来了，这次无论如何我乘胜追击，一定要打到开封，就下了这个决心了。到了第三天，两方面开兵建仗，亮了全队了。大辽国这方面是萧天佐、萧天佑，大都督、二都督。萧太后在城楼上观战，左边是驸马，右面是公主，一起观战。这杨四郎的眼睛就不够使唤的了，他看什么？他往宋朝

队伍之中打量，寻找亲人。您说那么多的人上哪儿找去？单说大宋朝督队的正是御驾亲征的赵光义，在前面的兵马大元帅正好是杨彦昭、杨六郎，前不正印先锋官正是杨宗保，杨家人也列了全队，队伍整齐。再说两军阵前，萧天佐把大刀一晃，来到两军阵前，高声喊喝：“呆！”对面来人报上名来。杨宗保说：“我乃大宋朝先锋官杨宗保是也。”嘿嘿，没毛的小孩子，我跟你犯不上话，叫你家皇帝亲自搭话，真是恬不知耻啊！你是什么人？要见我家皇帝，你跟我说话就可以了。”萧天佐点了点头：“行，那我就跟你讲说明白。你我两国征战可不是一次了，都是大仗。这一次要决定输赢，不能乱打。你来看，就在我的关口西北，我们设摆了一座大阵，名叫天门阵。咱们以此阵赌输赢，你们大宋朝要能破得了天门阵，我们大辽国甘心认输，年年进贡，岁岁朝臣，就做你的扶属国。假如说你们大宋朝破不了天门阵，你该怎样？你能代表皇上发表你的意见吗？”这杨宗保还真没词儿了，没想到以大阵赌输赢，赶紧拨马回去请示副帅杨彦昭。杨彦昭一听，这得请示皇上。赵光义一听，好，以大阵赌输赢就以大阵赌输赢，他传下话去，以此事为准，打赌三局长说话算数。杨彦昭告诉宗保，宗保又到阵前把这件事说了：“我已经请示我家万岁爷，就以大阵为准，我们一定要破阵，行吗？那么以何时为限？你说了算。”萧天佐说：“这么办，有一个月为限，从现在开始，你一个月之内把天门阵给我破了，我们写降书纳顺表，你看如何？”一言为定，简短解说，双方签字画押。这件事一下在辽国就轰动了，宋军要利用一个月的时间破天门阵，那天门阵你加紧防范，他们有十足的把握，你们不破阵还得罢了，破阵叫你们君臣全部被消灭，心里头高兴。再说杨彦辉得着这个信儿之后，又睡不着觉了。一个是想家，思念亲人，另外一个为大宋朝的人马担心呢。大辽国请来特殊的高人设摆的天门阵，据说没有特殊的办法，根本你就破不了。这是怎么办呢？还是向着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亲人。杨四郎和铁镜公主感情甚好，平时也唠嗑，也有讲私话的时候，虽然谈不到正事儿，一句两句也能捎带下。杨彦辉也有心问他：“哎，看来这次两国征战，我国是非胜不可呀，到了时候攻下开封，我领你溜达溜达，瞅瞅中原的盛景。”铁镜公主也高兴：“那是自然了，我们是必胜无疑。”“那就好，那就好。”“哎，公主啊，我想问你，这座大阵

就没有破的办法吗？驸马，你问这话什么意思？哎，你别多想，我还有别的心思吗？我是为咱们国家着想，我怕万里有一。哎，驸马呀，我这是跟你说啊，要想破阵，有没有人？有，据说这个人姓穆，叫穆桂英，还是个女人。这个人的功夫十分高强，善的会机关埋伏。如果他要帮忙，这事儿就不保险了。不过我母后说了，大宋朝跟穆桂英根本就没有关系，他们也不认得穆桂英，也联系不上。如果穆桂英不出手，看来我们这个阵是破不了，我们是准胜无疑。好，好，好，但愿如此。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呀、啊。杨四郎就牢牢记在心里头了。穆桂英，穆桂英是个女的，别的他不知道。打这以后，他盘算的时间，一个月破阵，眨眼就到了。现在就过去好几天了，我得抓紧时间出一趟雁门关。怎么跟我家人见见面呢？这次不见面就没有机会了。想到这儿更睡不着了，整天做噩梦，说梦话。在这天晚上说漏了，在梦中啊，他看见自个儿的弟兄了，娘啊，弟兄们，我不能忘记大宋，我怎么能忘记我姓杨呢？我也忘不了列祖列宗，我问心而对，离地三尺有神仙，有神明做主。他一说这话，正好铁镜公主没睡着，也思考战场的事儿，听得清清楚楚，把他吓得惊出了一身冷汗，回过头去看了看四郎。心中暗想：什么？他是大宋朝的人，他姓杨，他没忘了他的祖宗和家乡。到底他是谁？难道我们15年的夫妻，我都不知道他是谁吗？他是辽国的奸细呀！想到这儿，怒火中烧，一伸手把宝剑拽出来了，擦来来来。横剑在手，到了杨四郎近前，举剑要刺。又一想，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得闹清楚了，不能这么胡了八涂就叫他死了。驸马，请起！驸马，驸马！杨四郎在梦中忽然被惊醒了，揉揉眼睛，定睛一看，蜡花多高。再抬头看，铁镜公主满脸杀气，拿着宝剑站在床头，把她吓了一跳，赶紧合衣而起。公主，这是怎么回事？我且问你，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方才听得清清楚楚，你还不如实讲来啊？要不说梦中说实情啊，杨四郎那梦记得清清楚楚，证明说的话是真的。四郎再惹变，没词儿了。杨四郎一想，这么些天了，我窝在心里的话，我要说个痛快，纵然死的也甘心，不能这么窝窝囊囊就死了。杨四郎想到这，倒不惊慌了。公主，你要问我是谁，你消消气儿，听我如实的讲来。讲，有半字虚假，我就要你的命。于是杨四郎掉着眼泪，把自己的身世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这回说的是实话，没有半字虚假。从开始说。奉父命，老令公的官兵求救，如何？

0: 闯重围，如何杀乱套，如何中了埋伏，如何叫你生擒活拿，如何编造的谎言，把洋字拆开变成木意，这才留下来。我为什么要活着？我早晚要回大宋朝，我们一家人就要团聚，因此我惦念此事，做了梦啊，我的梦境都是真的。现在实话我说清楚了，公主你看，如果要我的命，我绝不还手，我欠你的。说到这儿，杨四郎真动了心了，泪如雨下，啪啪啪把经过讲说一遍。公主顿时手也软了，宝剑落不下去了，也哭了，怎么办？孩子都有了，15年了，你说没有真感情吗？也有真感情啊。没有感情我们能过得今天吗？到现在落在面前这个人都不认识，老杨家的人是我们的仇人，你说怎么处置这件事？就禀明母后处置，就得把他千刀万剐呀。难道说我的孩子就没有亲爹了不成吗？说实在的话，铁镜公主从心往外又爱自己的丈夫，一看丈夫痛哭流涕说出实话来，她也无可奈何呀，陪着哭了半天，终于她止住了眼泪了。驸马别说了，我全懂了，你是老杨家的人，正是。那么我问你，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想干什么？你想背叛大辽国，你要做逆臣不成？杨四郎赶紧摇手，公主啊，你屈枉我了，我就一个心眼儿，我思念我家的亲人，尤其我的老娘。听说我老娘这次领兵带队也来到前敌，我想见娘一面，哪怕说几句话，我给老母亲磕几个头，我死无牵挂。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关山万里谈何容易，娘俩也见不着，我思念我母亲的心也达不到，故此我才做噩梦。我就这一个要求呀。公主是个明白人啊，拿人心比自心，看来杨四郎还是个孝子啊。事隔多年，享受荣华富贵，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没有忘记自己的老娘，那么跟老娘见一面磕几个头不算为过呀。这但是说的容易做着难呢，我们是两国的仇敌，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呢？公主也没词儿，还是杨四郎聪明，最后跪在公主的脚下，公主啊，这个事儿只能你帮忙，别人无能为力，你能不能给我帮个忙？我怎么能帮忙？没有令箭过不去雁门关呢。公主，你真要给我诚心帮忙就有办法，你何不如此如此这般如此帮我的忙？哎，还是你鬼点子多。驸马，我真担心有一天你把我们娘俩给甩了。哎呀，公主啊，你放心吧，我杨四郎是有心之人，做出那种对不起人的事，我是千刀万剐，我对天盟誓绝不可能。这公主这才放心。哎，咱们这么说的，她跟唱戏不太一样，两口子仔细在被窝里的研究来研究去，研究了万无一失的计策。到了第二天，公主跟没发生任何事一样，抱着大阿哥来到阴暗殿，临走告诉驸马，你要做好出行的准备。哎，我全准备好了， 就听你一报，铁镜公主到了铁瓦阴暗殿，现在萧太后忙于军调动军队，忙的是不可开交。抬头一看，女儿来了，还带着心爱的外孙，赶紧把笔放下，忙里抽闲，把外孙抱到怀里的这顿亲呢、啊，亲吻了多时，把孩子放下，这才问：“你怎么来了？”也不用你开兵建仗，你把驸马陪好了就得了。母后啊，大敌当前，能像您说的那么简单吗？我睡不好觉，我担心两军阵前的局势，我过来打听打听。孩子，放心吧，万无一失，这次咱们肯定得打胜仗，天神保佑，但愿如此。说这么几句话，萧太后低头披公事，派兵将，没工夫理他了。他带着个孩子坐着好没劲呢、啊、这事情如何进行呢？驸马给我出的主意，我怎么办呢？哎，想办法，有了。临辞别的时候说了，母后，我不打扰了，您专心办您的事儿，我回去了。走吧走吧，回去休息吧。萧太后连头都没抬。就在这时，公主狠劲儿的在这大哥的腿窝的里头掐了那么一把，这孩子冷不丁的这么一疼，哇一声哭起来了。这一哭可要了命了，要了萧太后的命了。他太疼他的孙子了，赶紧把笔放下，把孩子接过来。孩子，怎么了？怎么了？谁欺负你了？怎么了？怎么了？哎，这孩子最近几天就犯这个病，冷不丁的就喊一声，就哭一阵闹一阵，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来，我哄哄，我哄哄来。萧太后就问，这急死人也，这怎么办呢？哎，我有话不敢明说，说能治孩子怎么都行。你说这孩子犯了什么病了？最近的贪玩，懂得玩玩具了，最喜欢的就是令箭，有了令箭在手，他当时就开心了。这我能说吗？您那令箭能随便动吗？哎呀，你倒早说呀，这算个什么？信手之间的抽出一只金皮大令，金皮大令万能管用啊，那可不是说着玩的。拿出来之后递给外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一晃，小孩果然不哭了。铁镜公主心中高兴，多谢母后。母后啊，这样吧，我带着孩子拿着令箭回去，让他好好玩玩，他睡着了之后我再给您送回来。哎，铁镜啊，你是知道令箭的至关重要性，千万不要忘了，明晨之前一定把令箭给我送回，不得有误。我知道了。哎呀，公主甭提多高兴了，抱着孩子拿着令箭一阵风回到自己的寝宫。再观看，杨四郎带着个马童正在后宫门等候呢，远远的看公主来了，赶紧接过来。公主，你回来了，此事办得如何？什么事儿？哟，我求你办的是什么事儿？哎呀，孩子一闹，我一着急把这事儿忘了。哎呀，坏了我的大事了。公主嘿嘿一笑，驸马不必担心，我跟你开玩笑呢。你来看，这是什么？才取出金皮大令。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千山传奇》，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早春二月的我们需要一次完美旅行，早春二月的安徽美丽如画，简单安静。 四月的安徽

颜值爆棚，景色宜人。正所谓人间四月天，春色乐无边。安徽五月，花儿的芬芳依旧弥漫，树叶的翠绿溢满枝头。正所谓五月飞花香，出游正当时。与其宅在家中，不如出门旅行。万般美好的安徽六月，等你感受四火热情，尽享旅途风景。安徽七月酷热难耐，不如一起逃离37度加的炙热都市，来场酣畅淋漓的避暑之旅。八月，夏天的味道越来越浓，烦闷的空气，热辣的温度，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但在安徽，此时却风景如画，舒适惬意。九月，乐游安徽，暑气渐消，天味转凉，正是出行时，一切美得刚刚好。大美安徽，邀您。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1395 FM107.4 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早上好。
13: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刚退休。
15: 带孙子呢。
16: 看书。
17: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8: 一张摇椅。
19: 一杯茶。
8: 听戏。
6: 遛弯儿。
7: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3: 都有。
2: 学钢琴。
4: 参加合唱团。
12: 玩摄影。做视频。
17: 把晚年变玩年。
14: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3: 年龄不是借口，
18: 老有所乐，
13: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5: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5: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9: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7: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清晨，妈妈给我念小鸟的故事，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秋天的黄昏，妈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雪花纷飞的晚上，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展翅高飞。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
1: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动听，声声传情。AM 1395，FM 107.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早在1896年首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马拉松就正式成为比赛项目。多年来，跑进2小时一直是人类对于马拉松运动的梦想。2019年10月，肯尼亚传奇运动员埃鲁德·基普乔格在实验室条件下跑出了1小时59分40秒。由于比赛的实验性质，这个成绩并未得到世界田联的官方认可。
2: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们不再怀疑人类马拉松能否破二，突破2小时大关成为了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
1: 2026年4月26号，同样是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塞巴斯蒂安·萨维在伦敦马拉松赛上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成为历史上首位在全程马拉松正式比赛中跑进2小时的运动员。
3: I think I've made history today in London, and for the generation, they are.
4: 我认为我今天在伦敦创造了历史。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来说，现在知道创造这样的记录是可能的了。
1: 资讯有故事，成功破二，人类马拉松运动迈入新纪元。好，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高佳。当地时间4月30号，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肯尼亚总统鲁托亲自出席了仪式，欢迎从伦敦马拉松赛载誉而归的肯尼亚运动员塞巴斯蒂安·萨维。鲁托在致辞当中盛赞萨维的表现，他说这不仅是体育的胜利，更是人类长跑史上的重要篇章，你让曾经看似不可能的梦想触手可及。2026年4月26号，星期日，人类迎来在马拉松正式比赛中的破二时刻。在当天举行的伦敦马拉松男子精英组比赛中，肯尼亚选手塞巴斯蒂安·萨维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打破了男子马拉松世界纪录，成为首位全程马拉松跑进2小时大关的运动员，人类长跑运动就此进入新纪元。当最后几百米萨维冲向终点时，比赛解说员激动地表示，我们即将见证一场2小时以内的马拉松比赛，塞巴斯蒂安·萨维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这个纪录比前世界纪录快了1分钟啊。萨维今年31岁，听众朋友们可能想不到，就在几年前，这个肯尼亚的小伙还徘徊在自我怀疑当中，认为自己或许没有太高的长跑天赋，但他最终选择回到训练场，终于在2026年4月26号这天成功破二，创造了一个人类奇迹。比赛结束之后，现场主持人对萨维进行了采访。主持人问，作为全世界第一个突破极限跑进2小时的马拉松选手，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3: I'm so happy today.
4: 我非常高兴今天在伦敦马拉松赛中打破了世界纪录。我非常激动。一开始我并不相信我可以做到，但我进行了充分的准备，还有日复一日的训练。今天我的努力有了回报。
3: The results have come now.
1: 主持人接着问，人类马拉松何时破二这个话题已经讨论了数十年之久，如今你在2026年伦敦马拉松赛上实现了这个目标，1小时59分30秒这个成绩对你和你的家人以及你的祖国肯尼亚意味着什么呢？
3: It means a lot to me with my family.
4: 这对于我和我的家人以及我的祖国意义重大。肯尼亚培养出了很多优秀人才，我相信他们正在为这个成绩欢呼雀跃，为这个成绩感到欣慰。
1: 2023年10月，23岁的肯尼亚选手凯尔文·基普图姆在芝加哥马拉松赛上以2小时0分35秒创造了当时新的世界纪录，距离破二仅差36秒。但令人悲伤的是，打破世界纪录仅仅4个月之后，2024年2月11号，基普图姆在肯尼亚遭遇车祸不幸去世。而萨维创造的新世界纪录比基普图姆的前纪录快了1分05秒， 现场主持人问萨维，在你创造新世界纪录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你想对基普图姆的家人说些什么？回答这个问题时，萨维一度红了眼圈。
3: First of all, I want to say Tom was such a talented.
4: 首先我想说，基普图姆是一位极具天赋的选手，遗憾的英年早逝，我为他的家人感到难过。今天我在伦敦跑出了这个成绩，记录之所以会被改写，是因为我继承了基普图姆的遗志，他永远都激励着我们不断向前。
1: 1995年6月，萨维出生在肯尼亚西部的列谷省，他在一个有着浓厚体育氛围的家里长大。萨维的母亲曾经练习短跑，但后来并未走上职业道路，不过却在儿子心中种下了奔跑的种子。上学时，萨维的运动天赋得到了教练的关注，他在业余时间进行长跑训练，日复一日地积攒起对长跑的热爱。其实萨维的家里有一位职业运动员，他的叔叔亚布拉罕·切普吉尔沃克。2008年在马德里田径大奖赛上，切普吉尔沃克代表乌干达在男子800米比赛中创造了1分43秒72的乌干达全国纪录。切普吉尔沃克的职业生涯成绩斐然，他是2006年北京 U20 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男子800米的铜牌得主，在2007年大阪田径世锦赛上获得男子800米第四名。他还代表乌干达参加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800米比赛，是享誉国际田坛的职业中长跑名将。有报道说，这位家族传奇在北京奥运会上的比赛画面，成为引领萨维走上职业长跑道路的关键。2017年，22岁的萨维前往肯尼亚一家著名的长跑训练营接受长跑训练。在叔叔切普吉尔沃克的帮助下，萨维获得了一些前往乌干达参加比赛的机会。2019年，在一场比赛中，萨维阴差阳错的只能参加从未参加过的5000米比赛，结果他跑出了13分56秒的全场最快成绩。但转年，萨维就遭遇到重大的打击，他的跟腱断裂，训练和比赛戛然而止。蹉跎了几年之后，萨维黯然回到家乡，当上了一名乡村数学老师。虽然手持教鞭，但萨维却放不下对长跑的热爱。2021年，26岁的萨维在叔叔的引荐和专业指导下，放弃教职，进入一家长跑俱乐部，并开启系统化的长跑训练。萨维从场地中长跑逐步过渡到公路长跑，打磨速度和耐力功底。在2024年12月1号，萨维站上了个人全程马拉松的首秀赛道——西班牙瓦伦西亚马拉松。最终，他以2小时02分05秒的成绩强势夺冠，并创造了当年男子马拉松世界最佳成绩。在2025年4月27号，萨维首次参加伦敦马拉松赛，以2小时02分27秒的成绩夺冠，首次获得马拉松大满贯赛事的冠军，并创造了伦敦马拉松历时第二快成绩。那什么是马拉松大满贯赛事啊？就是级别最高、奖金最高的赛事，伦敦、柏林、芝加哥、波士顿、纽约、东京和悉尼马拉松被称为马拉松大满贯赛事。那在2025年9月21号，时隔半年，萨维踏上又一个大满贯赛事——柏林马拉松的赛道，并且以2小时02分16秒的成绩夺冠。这个成绩也是2025年男子马拉松世界最好成绩，柏林马拉松历史第四好成绩。在比赛中，萨维独自领跑，前5公里，他以14分09秒创下柏林马拉松历史最快开局纪录。他曾试图冲击世界纪录，但因为高温天气的影响，最终未能如愿。从2024年12月的全马首秀，到今年4月26号突破人类极限，跑进2小时，萨维仅用了16个月。本届伦敦马拉松赛，他全程稳守第一集团，后半程凭借超强耐力提速领跑，最终以1小时59分30秒第一个冲线。历经蹉跎，痴心不改的萨维创造了奇迹，也成为世界上马拉松跑得最快的数学老师。
5: 给我们1小时59分多少的答案？
6: 我们来看，肯尼亚选手萨维，
5: 人类冲过叹息之墙，
6: 漂亮，
5: 1小时59分半。
1: 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希腊首都雅典的帕纳辛奈科体育场拉开帷幕，马拉松成为正式的比赛项目。在1908年伦敦奥运会上，马拉松比赛的标准距离确定为42.195公里，人类自此便踏上了挑战马拉松速度极限之旅。1908年奥运会男子马拉松的夺冠成绩是2小时55分18秒。经过了漫长的59年，才在1967年首次突破2小时10分大关。说来也巧，完成从2小时10分到2小时以内这10分钟的速度跨越，人类又用了59年。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2019年，在那一年，肯尼亚传奇运动员埃鲁德基普乔格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展了一次实验性的1小时59分挑战。当地时间2019年10月12号早上8点15分，基普乔格在赛道起点维也纳帝国大桥起跑。这个时间是组织方根据天气预报直到前一天10月11号下午才最终确定的，以获得最适合比赛的温度和湿度条件。比赛由一辆设定配速的电动车引导，基普乔格在陪跑运动员围绕下跑在中间。陪跑员都是从全球挑选出的马拉松好手，共有35名正选和6名替补，另有组织团队成员骑自行车在旁边伴行，随时为基普乔格提供技术支持和补给。全长9.6公里的赛道主体在维也纳著名的普拉特林荫大道，道路平直，柏油路面刚刚修整过。通常的马拉松比赛并不具备上述理想的条件，同时这场比赛只有基普乔格一个人参加。基普乔格最终以1小时59分40秒冲过终点，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跑进2小时的马拉松运动员。但因为这场赛事属于实验性质，也没有同场竞技的对手，世界田联也并未对这一成绩予以承认。但是基普乔格向世界表明，马拉松破二或许不用等到科学家早前测算的2075年。2023年年底，基普乔格开展了第4次中国之旅，他接受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专访。记者询问基普乔格跑进2小时是一种怎样的感受，身体是否已经达到了极限。我们来听听基普乔格的回答。
3: The feeling is cool, I thought it the limit. I was happy.
2: 那种感觉实在太美妙了。我很高兴您成为第一个跑进2小时以内的人。其实我也不知道极限在哪里，实际上全世界的人们都还在探索，都在寻找极限在哪里。我很高兴人们能走到一起，看到我在维也纳所做的事情，他们将来也会实现梦想。
1: 基普乔格说，如果我能在一个标准的马拉松比赛中取得2小时以内的成绩，我会更加高兴。当被问到人类破二还有多久的时间，第一个破二的人又会是谁的时候，
3: I think it will not take long for
2: 我认为人类距离破二不远了。我常说我已经让人们看到了可能性，就像之前罗杰·班尼斯在4分钟内跑完了1英里比赛，开创了先例。之后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员跑进了4分钟。4年前我突破了2小时大关，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们不再怀疑人类马拉松能否破二，突破2小时大关成为了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我已经看到了一丝曙光，很快我们就能看到其他运动员在2小时以内跑完马拉松。
1: 基普乔格的预言在2026年4月26号这一天变成了现实，实现这个壮举的人就是他的同胞萨维。马拉松全程为42.195公里，萨维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跑完，这意味着他每公里的平均配速是2分49秒93。比赛时，萨维采用了一种负分段的配速策略，简单来说，就是后半程比前半程更快。前5公里，萨维的用时是14分14秒，在30公里到35公里区间，他的用时仅为13分54秒，35公里到40公里，他的用时更是缩减到13分42秒。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研发的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我国男子5000米运动健将的达标标准是14分10秒，这就意味着即便到了比赛的后半程，萨维依旧以显著快于运动健将达标线的速度快速冲向终点，超越极限。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萨维表达了和前辈基普乔格同样的观点，一切皆有可能。
3: I think I've made history today in London and for the generation。
4: 我认为我今天在伦敦创造了历史，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来说，现在知道创造这样的记录是可能的了，这并不十分困难，靠的是做好准备，有激情，有纪律性。对我来说，我向大家展示了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一切都有可能。
3: Nothing is not possible, everything is possible。
1: 今年的伦敦马拉松吸引了59000名选手参赛，全球报名人数超过110万。除了萨维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震惊世界之外，首次参加全马比赛的埃塞俄比亚选手约米夫科杰尔查以1小时59分41秒的成绩冲线获得亚军，实现首马破二的壮举，并创造历史上最佳首马纪录。而乌干达选手雅各布基普里莫以2小时0分28秒获得季军，也就是说，前三名选手的完赛成绩都超越了肯尼亚运动员基普图姆生前保持的原世界纪录2小时0分35秒。当被问到是否会想到首次参加全马比赛就突破2小时大关时，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科吉尔查诚实地摇了摇头，他说：“我从没想过。”记者接着问道：“当比赛进行到哪个阶段时，你开始意识到有可能跑进2小时呢？”科吉尔查回答：“
7: 在跑到38公里之后，我当时感觉有可能要进2小时了。”因为我看到了大屏幕上的预计完赛时间，那上面写着2小时0分，所以我觉得破二要实现了。
1: 一场马拉松比赛，两名选手双双突破2小时，这足以让萨维和科吉尔查以及2026年伦敦马拉松赛载入马拉松运动的史册。好成绩自然离不开天时地利，当天比赛适合的温度、湿度、溢出成绩的赛道、顶级水平的官方配速员，这些都是破二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比赛结束后，媒体纷纷对萨维脚上穿的那双跑鞋进行了报道。除了运动员的天赋和天时地利之外，科技可能是人类破二道路上最大的助力。高科技含量的训练体系和训练方法正在世界范围内助力顶级运动员们更快、更高、更强。据报道，萨维去年年底遭遇到伤病，如果没有极为科学的训练手段、医疗技术、康复方式，他今年恐怕都无法在伦敦和众多高手一争高下。而在顶级训练体系之外，日新月异搭配各种高精尖技术的装备也正在成为顶级运动员冲击极限的好帮手。萨维此次破二，脚上那双超级跑鞋单只重量不足100克，能够稳定提升运动效能。同样跑进2小时，科吉尔查赛后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他脚上穿着和萨维一模一样的超级跑鞋，他形容这双鞋非常轻薄，跑起来更快也更省力。今年伦敦马拉松，萨维不仅成功破二，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同时他还实现了卫冕，仅用一场比赛就惊艳世界。2023年，当同样来自肯尼亚的基普图姆大破基普乔格保持的世界纪录之后，很多人惊讶为什么又是一名肯尼亚运动员。肯尼亚人真的有异乎寻常的长跑天赋吗？跑马拉松到底是天赋重要还是后天的训练重要呢？基普乔格2023年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给出了非常肯定的回答，对于马拉松这项运动而言，天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
2: 我认为训练更为重要，如果你将天赋与训练相结合，你就能取得更大的成功。但更重要的还是要聚焦在训练上，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能进行良好的训练，

萨维跑出的1小时59分30秒是对人类不断突破自身极限、不惧挑战、不断超越精神的最好诠释。在萨维成功捅破马拉松2小时这层窗户纸之后，相信未来会有更多选手实现破二的梦想，马拉松运动也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期。我是高佳，感谢各位收听。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啦。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从一线到中小城市，入境游持续升温。从看中国到体验中国，外国游客为何爱上沉浸式中国游？
7: 我很喜欢这样的乡村，都是绿色的，很漂亮。
8: 我觉得行程非常多样化，真是棒极了。
6: 既开心又安心，中国式安全感为何打动人心？
9: 西安、苏州，
10: 我们去了西安、苏州、桂林，中国的治安状况很好，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碰到任何麻烦。
6: 资讯有故事，聚焦外国友人入境游，从风景到故事的深度体验。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及体验场景不断拓展，我国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一季度免签入境外国人达831.5万人次，同比上升29.3%。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从传统观光到文化体验，入境游呈现出更多新亮点。专家表示，免签政策极大释放了出游意愿，而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增强，正成为吸引海外游客的深层动因。俄罗斯游客亚历山大说，
11: 因为免签政策，只需要买张机票，坐上飞机就能飞过来了。
6: 外国游客来中国，不再只是为了看兵马俑、爬名山，他们走进非遗工坊，穿上汉服学包饺子，甚至亲手烧制一件瓷器。从看中国到做一天中国人，文化体验正成为入境游新引擎。在西安唐乐宫，每晚的访唐演出吸引600-700名外国游客，他们边品美食边看演出边包饺子。德国游客尼古拉斯说，
11: 之前在餐厅吃过，但从来没有亲自动手做过，这次还能体验到中国文化，真的很有趣。
6: 在云南丽江，外国游客拜师学艺，体验非遗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在江西景德镇，外国游客亲手拉坯。

0: 雕制青花瓷器。在福建，外国游客带簪花、刻影雕，感受地道闽南味儿。从景点打卡到文化浸润，从模仿到认同，外国游客正通过深度体验与中国文化形成情感共鸣。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怡武认为，
1: 深入挖掘文旅的资源，创造品牌，真的是把特色做到家做到位，从自然的景观到文化的资源都把它活化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吸引它流连忘返。
0: 当外国游客的足迹从北上广深走向更多城市，入境游的版图正在悄然重塑，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正从配角走向主角。在重庆，来福士探索舱云端漫步，魔幻夜景吸引着大批外国游客。阿根廷游客费尔明·杜兰德说，
2: 这里人口如此稠密，一切却运转得井井有条，实在令人惊叹。
0: 数据显示，入境目的地正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加速拓展。武夷山、井冈山、万州、阿勒泰等拥有世界级自然与文化资源的小众城市正进入国际视野。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对此表示，
3: 不仅仅是差异化的旅游资源，就是因为我们的美好生活打动了海外游客，我们还要针对海外游客进行更加精准化的产品研发、市场推广。
0: 免签解决了能不能来的问题，但真正让游客从一线城市走向中小城市的是落地后的每一个细节。如今一部手机就能搞定交通、支付、购票、语言等，全链条的便利化正在打通入境游的最后一公里。在湖南张家界，黄龙洞景区以大泥化龙传说为脉络，融合光影科技，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张家界黄龙洞景区负责人谢敏说，
4: 我们还优化了 OTA 平台的购票流程，为游客提供了多语种的便捷服务。
0: 法国游客马内尔表示，
5: 在手机上下载中国的应用程序，很容易找到路径。
0: 海外入境游客在景区消费笔数维持高速增长，中小城市迎来了流量窗口。流量可以下沉，但服务不能降级。复旦大学旅游学系执行主任教授张昭之表示，
6: 从一个境外游客的角度来看，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是对体验形成关键影响的因素。
0: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
3: 进一步提升全链条便利化服务水平，是我们下一步入境旅游发展的重点方向，让下沉市场能够更好接住入境旅游增长的流量。
0: 近两年，县域旅游成为新热点，这股热潮不仅仅停留在国内游客中，很多外国游客，甚至是首次来华的外国游客，也选择去了中国的县城旅游。日前，一支西班牙旅行团经杭州来到浙江南部山区的青田、云和、松阳等地，开启六天的江南县城之旅。他们为何选择这条线路？县域能否接住入境游红利？在杭州停留一天后，这支18人的旅行团乘高铁前往浙南山区。15位游客中，14人是首次来华，唯一例外是72岁的阿尔维托。25年前，他去过北京、上海、深圳和黄山。这次，他想去不一样的小县城看看。西班牙游客阿尔维托·加西亚，
7: 我有很大兴趣去认识他们。25年前来中国旅游，去这些不太热门的地方还是比较困难的。
0: 2小时后，列车抵达丽水市青田县。青田县为迎接当地入境游首发团，从对接海外旅行社、设计线路，到协调多线资源，前后筹备了半年时间。2025年。青田县累计接待入境游客2.9万人次。青田的破局思路是用华侨链接世界。青田是著名侨乡， 38.1万侨胞遍布全球146个国家和地区。青田首创侨企全球入境旅游联动机制。2025年10月，在华侨推动下，西班牙考察团顺利完成采线。青田县文广旅体局与西班牙旅行社签订合作协议，入境游首发团最终成型。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吴静介绍说，
8: 华侨起到了客源的组织、文化的桥梁，形成了保障还有口碑的传播作用，是我们青田入境游的第一推手、第一导游、第一代言人。
0: 侨企全球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但外国游客来了，拿什么留住他们？一个县的旅游资源虽有限，青田县却主动担当起区域牵头人的角色，联动龙泉、云和、松阳、莲都等地，串起一条6天行程，在青田欣赏石雕技艺，了解稻鱼共生的农耕智慧，在龙泉看瓷土变瓷器，触摸宝剑锋芒，在云和观梯田层层叠叠的大地艺术，在松阳逛传统村落，感受烟火气，进万亩茶园亲手摘下嫩芽，在莲都夜游九龙湿地，看萤火虫漫天飞舞。奥地利游客特里萨说，
9: 我觉得行程非常多样化，真是棒极了。
0: 服务细节同样用心，无论县城餐馆还是乡村农家乐，餐桌上都摆着筷子和刀叉，游客既能体验中国饮食文化，也能吃得自在从容。当然，让游客记忆深刻的还不止这些。西班牙游客米格尔·布雷戈说，
10: 我很喜欢这样的乡村，都是绿色的，很漂亮。
0: 特别是亲手雕刻福字印章的体验，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点燃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西班牙游客胡安·埃切尼克，
11: 我可能需要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去了解更多的石雕文化，所以我拍了很多照片回去好好的看看。
0: 比风景更动人的是风景里的人。西班牙游客阿尔维托·加西亚就被青田龙县村门牌背后的故事触动了。
7: 每户人家的牌子上写着这个人在意大利，这个人在西班牙，但是他的家在这里，这让我很感动。
0: 西班牙旅行社负责人路易斯·费尔南德斯表示，
12: 我们对老百姓的故事更感兴趣，明年还要来好多次。
0: 要让外国游客来了还想来，挖掘地方独特的文化资源以及背后的人与故事是关键。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旅游学院执行院长潘海颖表示，
13: 我们的乡村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度的文化体验给人带来的感受完全是不同的，入境旅游就是我们文化出海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营造一个非常友好的主客共享的氛围。
0: 友好氛围还需要扎实的服务保障。西班牙旅行团抵达酒店时，导游已提前办好入住，其他外籍游客用护照办理速度也很快，关键在于这台意境通新设备。浙江某酒店运营总监陈贤鹏表示，
14: 现在的话基本1分钟之内就能完成一位客户的扫描认证入住。
0: 外币兑换方面，青田102个银行网点可受理，189台自动取款机支持外卡取现，153家重点商户可刷境外银行卡。不过，游客更喜欢扫码支付，但外语导游短缺的问题正在显现。此行唯一的翻译郑林芳，是西班牙旅行社的合伙人，所有语言沟通都离不开他。
15: 自己内心当中，我觉得是，哎，我西语水平不够好，传达不了精髓的信息。很多时候是实在没办法，通过一些简单的一些语言，把大概的意思传达过去。
0: 回访中，西班牙旅行团建议提供更多的多语言讲解以及多语言旅游材料。浙江丽水市青田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季苏海表示，
16: 文化讲得更透，让 外国人能够理解我们的故事，这个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去储备人才，培养人才。
0: 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就导游行业外语人才培养，浙江采取两条腿走路，一是引导院校培养，二是盘活现有资源。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市场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夏文强说，
17: 立足于杭州都市圈这一圈的七个城市，排摸所有的外语导游资源，然后通过建设一个平台，能够让所有的城市共享，从杭州开始，然后复制到全省。
0: 2025年浙江省导游大赛新增英语组比赛，今年4月双语读本《诗画浙江》上市，涵盖浙江全省历史文化、景点、人物，配有规范外语翻译。
17: 这本书也可以作为外语导游的教材，先给行业传递一个信号，我们很重视外语导游。
0: 从排摸资源到共享平台，从大赛摄像到教材出版，省级政策正在试图打通这最后一公里。如今正值旅游旺季，在免签政策的带动下，长三角多地入境游市场近期持续火热，也催生了对外语导游的旺盛需求。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来自意大利的四人家庭团正在导游带领下游览。女儿奥诺拉告诉我们，他们是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中国免签政策后，专程来体验中国之旅的。此次带队的导游李璐正用意大利语细致讲解着沿途建筑的风格与历史变迁。他坦言，今年明显忙了不少，以往淡季还能稍作休整，如今几乎每周都在带团的路上。意大利语导游李璐，
18: 比如说我2026年4月份到5月份都已经排满了，8月份团上套团，10月份就是大团多，20几个人一辆车的来的比较多。
0: 像李璐这样忙碌的导游并非个例，在浙江乌镇，导游陈勇正为30余人的越南旅行团讲解江南水乡的布局。游客们走过石拱桥，穿行古街巷，不时驻足拍照。陈勇介绍，越南游客赴华旅游意愿十分高涨，从去年年底起，他就一直处于连轴转的工作状态。
19: 一年365天，可能加起来休息累积起来是不够15天的，每天都在团上。
0: 随着市场需求持续攀升，旅行社也忙着加紧协调导游的带团档期。一家旅行社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公司登记在册的20余名外语导游今年的档期已基本排满。某旅行社副总经理周卫红说，
20: 游客增加了，那特别多以后呢，它供给又不够，可能我们是要从苏州借，甚至是要从西安调，因为上海的需求量更大一点。
0: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中国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成为海外游客青睐中国的重要因素，为入境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让安全中国名片在海外持续升温。从北京故宫到成都街巷，从上海外滩到广州公园，外籍游客都在亲身感受着无处不在的安心。美国游客拉斐尔说，
21: 良好的夜间照明和随处可见的安保力量让人很安心。
0: 西班牙游客何塞普表示，
22: 西安苏州，
2: 我们去了西安、苏州、桂林，中国的治安状况很好，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碰到任何麻烦。
0: 深夜独自出行、快递存放等诸多生活细节，给长期在华的外籍留学生和从业者营造出安全放松的生活氛围。俄罗斯留学生亚历山大，
23: 2年前我丢了背包，3天后朋友在原处找到，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书都在里面。
0: 荷兰留学生肖郎说，
24: 在中国，女孩们随时都能在夜里安心行走。如果我去咖啡店，我可以把电脑、所有随身物品放在那里，哪怕出去3-4个小时，回来东西还在原地，甚至被保管得更好。
0: 美国留学生石开说，
1: 我来中国八个月了，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出门都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全。不要以为世界各地都是如此，中国是一个很安全很安逸的地方，可以充分享受生活。
0: 国家善治，民心向善，中国完善的安防设施、街头巡逻和应急处置，构筑起扎实的社会治安体系。中国人的善意更赋予安全感特别的温暖。来自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也门等国家的外国友人对此称赞不已。
3: 在中国任何人的信任，我觉得很有安全感。中国人很热情，让我们有家里的感觉。
4: 我的朋友第一次来中国完全不会中文，他又是迷路了，哭着突然看到了一个警察，他就立马跑过来把他送到那个他住的酒店，很感动。
5: 安全是人类生活的最基础的一个保障，巡逻的一些警察，灯火通明的一些环境，有定心丸的这种作用，让所有的人都融入到这个安全的工作里边，这也是让我们长期离不开中国的一个因素。
0: 不少来华实地打卡的外国博主不约而同地记录下他们在中国的共同体验，从热闹的街头到安静的公园，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安全可信的生活场景，成为不少外国网友探访中国时最想带走的特产。美国博主简介绍说，
6: 现在是晚上10:40，我独自一人走在上海街头，安全感100%，这在纽约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就算在纽约，我牵着我那只重达100磅的大狗散步，都依旧没有安全感。但此刻我一切安好，没有人会打扰我，什么意外都不会发生。
0: 这份让外国人羡慕不已的安全感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美国盖洛普2025年全球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无论是中国民众的安全感，还是中国的法律与秩序指数排名，都远超所有的西方大国。英国博主奥马尔说，
25: 我们都听说过中国是非常安全的旅行目的地。现在大概是晚上11点，我在公园里，这里灯火通明，城市天际线灯光点点，夜空被点亮，还有漂亮的双子塔灯光秀，眼前一片祥和安宁，有几个人在散步，能这样真好，这在英国是完全做不到的，尤其是晚上这个时间。
0: 公安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2.8%，降至21世纪以来最低值。中国是世界上命案发案率最低、刑事犯罪率最低、枪爆案件最少的国家之一，是世界公认的最安全国家之一。与此同时，2025年全国群众安全感达到98.2%，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在全球范围内遥遥领先。随着 China Travel 的火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踏上这片土地，而这份中国式安全感，也许是他们最想带回家的答案。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2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FM 107.4。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评书天地。
2: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3: 我谁来着？
2: 哦，我是说书人。
4: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6: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7: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8: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9: 佟麟掌打贺豹，这一反被掌把贺豹打的是口恰鲜血，仗着这一掌啊不重，贺豹的身子骨也结实，有功底儿，不然的话呀小命就交代了。尽管给他服了药了，贺豹的嘴里头还往外喷着血沫子。佟麟一再解释，可怎么解释，这贺豹恨得佟麟都丁点儿的。佟海川呢，最后给贺豹指出两条出路来，一个是干脆这个事儿完满解决了，我放你出府，往后谁甭找谁。佟麟呢，还回到下处取出40两文银，交给贺豹，让他转给铁背龟雷春。当初借雷春20两，曾经答应加倍奉还，大丈夫说话兑现，把40两银子给了贺豹，烦他转给铁背龟雷春。贺豹一看呢，官棍不吃眼前亏，说不完不完能怎么的，找倒霉呀、啊、跟韩宝吴志广一交换意见，三人同意，就这样离开了雍亲王府。书中代言，就这一巴掌佟麟惹了祸了。为什么呢？这仨人都有根儿，都有靠山。就拿贺豹来说，他爹爹是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的武装主火眼狻猊贺建章。那提起贺五爷来，那还了得吗？瞪眼就宰活人。他儿子叫佟麟打得口恰鲜血，半身不遂，能完得了吗？后文书的事儿咱们暂且不提。三个人走了之后，院里收拾干净，佟麟陪着雍亲王回到屋里头。可雍亲王啊不太高兴，训教佟麟：海川呐、啊、哎，怎么说呢，可你这么做不能说不对，冤仇易解不易结啊！你是大笔写大字儿，大人办大事儿，宽宏海量。你这么做不？